0: 梅兰渡口上岸，走向了世界。现在呢，而且呢，奇摩红茶、奇摩红茶品牌不再是原因，带着我们自己的商标、自己的中国文字，带着自己的 logo， 我们是品牌出海。
1: The story of father and son 冰释听画意 ，a traditional fish Latin。Human black tea that went to sea 1,000 years ago. Stories never ends in Huangshan.

0: 总是过度保护的大象妈妈。哇，真是太美了！
1: 把这些花的图案设计到衣服上，一定很漂亮。
2: 难得放松一下，就不要想着工作的事情了吧？
0: 说的是啊，
3: 杏宝们也一起出来赏花吧。
4: 小姐真是又温柔又善良，我真是太感动了。
5: 小姐小心。
3: 受伤吧？
4: 我没事儿，这根树枝差点砸到小姐。我不会让小姐受一点伤害的。
2: 这么小的树枝，我轻轻吹口气就飞走了。
6: 就是，
7: 杨护卫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0: 谢谢你尽心尽责地保护我，不过也不用做到这样，很多事情我自己就能处理了。
1: 原来小姐已经不需要我了吗？
0: 不是的。
1: 那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小护卫真是敏感呀。
0: 不是的，小护卫把我从小带到大，所以才会那么在意，我说的话让他伤心了。
3: 那我们一起去把杨护卫找回来，解除误会吧。
1: 好饿呀。
4: 不要总是想着吃的，快帮我找灰暗能量。
1: 没东西吃就没力气，没力气怎么找灰暗能量？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4: 是好吃的。
5: 你怎么滚到这里来了？
6: 多多，我早就和你说过，这样吃苹果多不卫生啊。
5: 妈妈，
6: 记住，苹果皮一定要用热水烫过才能吃。
5: 好的，妈妈。
1: 要是不让吃，那就给我呀。
6: 妈妈是为你好啊，而且地上捡起来的多不卫生啊。
5: 好吧，那我去周围看看花好吗？
6: 好，但是不能离开我60步，不然容易有危险。
5: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
6: 鼻子不要太靠近花去闻，花粉过敏就糟了。走那些平坦的地方，别蹦蹦跳跳的，容易摔倒。多多，你去哪儿？快回来！

0: 的了。妈妈保护我是为我好，可这样的保护太沉重了。
1: 为什么小姐不要我保护了？
0: 你也和家人都别扭了吗？
2: 找到了，在这里。
3: 小虎啊，
1: 是让我回老家吗？
3: 你在想什么呢？白云是来向你道歉的。
4: 小虎啊，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1: 什么？小姐，那你还需要我保护吗？
3: 我当然还需要杨护卫的保护啊，可是不是过度的保护。要是什么事情都要你保护的话，我就什么都不会做，没办法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了。
1: 小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注意。
3: 误会解除真是太好了。
0: 要是我妈妈像杨护卫这样明白道理就好了。
5: 多多。你怎么到处乱跑呢？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
0: 妈妈，我只是……
5: 你必须时刻在妈妈身边，外面很危险的。
0: 可是……
5: 可是什么？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懂。妈妈说的话一定要听，妈妈不让你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
0: 妈妈，你抱得太紧了。哇
6: 哦，这过度保护的气息已经直升天际了，再给他加把劲
4: 儿。
3: 东东，快！
5: 我是告诉我的孩子，都给我离开。
1: 小姐，我来保护你。
7: 现在是该保护还是不该保护？
3: Ha ha ha ha!

熊热情力量学习，爱心。

0: 派出我们一臂之力。
1: 我先去把河休息一下，需要的时候喊我哦。
2: 保护好端端，
3: 明白没？
1: 宝闪耀，寒冰盾。
2: 金宝闪耀，彩虹能量罩。
3: 多多，我们带你离开。
4: 不许动我的孩子！
2: 保护好端端。
5: 我知道妈妈是担心我才这样，让我试着叫醒她。
3: 多多，这太危险了。
5: 让我试一试吧，相信我一定能做到的。妈妈，没有人想伤害我，你快醒过来啊！
4: 多多，你真的没事吗？
6: 不，这些人都想伤害你的孩子。
7: 星的力量真是大呀！
2: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星宝闪耀，永寒光破！
3: 兔兔和小马的攻击完全无效啊！能不能先控制住夏妈妈的行动？
2: 我知道了，小猴星宝需要你的帮助。

0: 摔倒了可不行。离那个房子远点，房子塌了砸到你就不好了。38度，温度刚刚好，可以吃。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大象妈妈，给多多一些自己的空间，让多多经历锻炼才能成长。就像那些花，克服寒冷才会变得香气扑鼻。
0: 妈
1: 妈，
0: 谢谢你们彩虹护卫队。多多，对不起。
1: 妈妈，没关系。
2: 过度保护情绪被战胜，独立情绪收集完毕。

0: 多多自己能做好的，搞定，多多真棒，
1: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来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好干净。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太字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7: 花奖向前，人生向上，
8: 要彻底放空，
9: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你想要什么？
10: 要健康，
11: 要有朋友，
12: 想要抱孙子孙女，
13: 想做点公益，
14: 要开心。
15: 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17: 出发了。

0: 飞石砖。这边，这边。啊！
1: 哎！哇！极光，你真的可以在空中喝水，在空中睡觉吗？
0: 你就是靠这扇大翅膀飞行了整整2万公里吗？
2: 没错，我们雨燕是空中飞行速度最快的飞行员。
3: 这有什么了不起？雨燕落地后，凭那一双没有力气的小脚，可就很难再飞起来了。
4: 你倒是懂得挺多的嘛！
1: 丰收节马上开始了，大家快来帮忙啊！谢谢你，欢欢。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小事小事。
1: 极光，我们在做面包，你要一起来帮忙吗？我们正缺人手呢。
2: 来吧，多做点，我爱吃。
0: 我的翅膀又大又有力气，你们可算是找对人了。
3: 别担心，你只需要将酵母和黄油倒入面粉或成面团，我就能卷出牛角包了。
2: 白云做的牛角包可好吃了。
0: 没问题，看我的。一不小心多加了一点，没事，我再多放点面粉就好了。
2: 到底行不行啊？
0: 失误失误。
4: 谁在打扰我的下午茶？
0: 一定是我的翅膀太大太强壮了，这种工作太细腻，不适合我。
2: 是啊是啊，你的翅膀确实很有力量，要不你还是去别墅找找你的优势吧。你可以去试一试帮大家搬运作物呀。
0: 看，我的翅膀比你们的胳膊更大更有力，我可以搬更多的南瓜，让我加入你们吧。哇，
2: 太好了，真是一对漂亮的翅膀啊。
0: 我来搬这个最大的。
4: 又是谁？怎么哪里都是这只冒冒失失的雨燕？
0: 还好还好，只摔成了两半。没关系，我感受到了翅膀充沛的力量，现在我可以同时搬运四只南瓜了。
2: 不要再搬了。
3: 极光，我们正在装扮舞台，要和我们一起挂彩带吗？
0: 太棒了，都交给我吧。
2: 太好了，这个蝴蝶结对我来说实在太重了，如果你可以帮我挂在高处就好了，那指挥方向的光荣任务就交给我了。
0: 好。
2: 往上一点。歪了歪了，再往左偏一偏。小心！
5: 我们什么时候搬来了一颗大粽子？
4: 原来总在帮倒忙，难怪总是闯祸。
6: 晃得轻点儿，本宫头晕。
0: 对不起，看来我干不了这个。你们还有谁需要帮助的吗？我的翅膀可以把这些胡萝卜都抱起来。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有篮子。

0: 就变得一无是处，我也想得到太阳和认可，我也想发挥我的优势啊。
1: 这是盲目的灰暗情绪，
2: 让我来放大他的盲目吧。让我来帮你，帮

0: 看样子是雨燕被果冻附身了，我们得去唤醒她。
1: 多多星宝，帮我变身。
2: 收到。
3: 心灵力量觉醒，
4: 勇气力量觉醒，
5: 热情力量觉醒，
6: 爱心。

0: 仙境宝和避避风头，需要的时候喊我。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我来了。
2: 雕虫小技，看我的！
3: 停！
0: 糟糕糟糕，他没有弱点了！
4: 不，我们要唤醒极光，不应该攻击他的短处，应该让他发现自己的长处。
1: 是翅膀，是可以飞翔的翅膀。
0: 小七星宝，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借助高度让他飞起来。
4: 我们一起把它引上去。
0: 极光，
1: 看这！

0: 强项。
1: 耶，成功了！盲目情绪被战胜，灵雀美德收集完毕。
2: 真是走运，新的星宝又被他们找到了，下次要赢好看。
3: 这是我们的伙伴小鸡星宝，奇怪，

0: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是让他先在宝盒里休息一下吧。

0: 赏的火烈鸟。啊，好香啊！
1: 怎么回事啊？
2: 别再打扰兔兔做梦。
3: 都怪小鹅，它突然咬了我一口。
4: 伤到哪儿了？小鼠帮你涂药。
2: 现在不疼了。对不起，我还以为吃的是曲奇呢。啊，这回我要梦到像山一样大的蛋糕。
5: 蛋糕没有，但有曲奇。
6: 泡泡老师要求我们去幼儿园和孩子们做游戏，所以我做了曲奇，你们帮我尝一下味道吧。
2: 味道太赞了。
6: 太好了。
5: 妞妞，你也想玩吗？
3: 行，
2: 想想就行，先到先得，球球是我的。
7: 孩子们，你们看谁来了？
8: 大家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10: 吃大红花，
11: 青岛们。
3: 啊，等等我！
6: 莎莎，
12: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7: 莎莎，要等秋千完全停住后才能下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对不起。
6: 别伤心了，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7: 好啊，大家各就各位，游戏马上开始。
2: 哇，一早被吵醒，我回去睡一会儿。我有点累，也回去了。
3: 啊，真香啊！
4: 曲奇是给小朋友吃的，不准偷吃。啊！嘿嘿
2: 嘿！啊！真好吃！
13: 别顾着吃，快去收集灰暗能量。
14: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精神找灰暗能量。
7: 抢椅子游戏开始。
4: 莎莎，弄疼哪里了？
2: 这里。
6: 没事没事，很快就会好的。
2: 还是疼。
6: 等我一下，
15: 还剩最后一盒。
14: 老手的曲奇飞了。
6: 莎莎。

0: 请你吃曲奇。
1: 哦，哇，太好吃了！
0: 那就多吃一点吧。
2: 我也要，我也要。
3: 别急，别急，每个人都要。
4: 盒子怎么是空的？
5: 我的也是空的。
6: 曲奇去哪儿了？
1: 太奇怪了，兔兔亲眼看到白云把曲奇放到盒子里，怎么都不见了。
0: 确实很奇怪。
1: 真好吃，你们想不想尝一尝？
2: 想，
1: 想想就行。曲奇是我的，才不分给你们。真好吃。有了。
7: 停了！
1: 哇，你们不想吃曲奇了吗？
0: 想要玩吗？
2: 想。
1: 想想就行了，法杖是我的，才不给你们玩。
4: 哼，你每次都是这样。
8: 就是啊，明明不想分享还招惹我们。
9: 莎莎，你太过分了。
1: 兔兔也觉得你有点自私哦。哼，琪琪，公主法杖都是我的，凭什么分享给你们？
4: 哼，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死鬼！
9: 我们也不和你玩了。
0: 大家别说气话了。莎莎，学会分享会更受朋友们欢迎哦。
4: 不，就不。
10: 是自私的味道。让我来激发你内心的黑暗能量吧。就是这样，把所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吧。
11: 就是他，我们快变身，
12: 心灵力量觉醒，
13: 勇气力量觉醒，
12: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3: 寒露公主英勇。

助我们一臂之力。

灵宝贝，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玫瑰绽放；星宝闪耀，能量星星；星宝闪耀，螺旋方。

0: 别太天真了。真烫，
1: 大家千万不要被怪怪又红又热的光波射中，星芒闪耀，溶解寒气，不准变成蓝色，红色的东西是我的。寒露，果冻怪喜欢红色，你快向四周的物体发射寒气，把它们变成蓝色。看我的星芒闪耀，溶解寒气。不准动我的东西！果冻怪，红色的东西是我的。
2: 我要把你变成红色！
1: 好闪耀，螺旋光线，亮线星，发射！星芒闪耀，溶解寒气。
3: 莎莎，没事的，没事的，很快就会好的。嗯，
1: 就是现在，我们一起净化它。
4: 明白。
3: 莎莎，学会分享，快醒过来吧。
4: 醒。

0: 起，我真是太小气了。
1: 莎莎，没事了。自私情绪被战胜，飞翔美德收集完毕。
2: 莎莎，你还好吗？
3: 看到你变成果冻怪，我们都很担心。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们还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当然
5: 了。兔兔就喜欢知错能改的小朋友，我愿意和你们分享。
6: 给，谢谢。
7: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哼，
8: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4: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7: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6: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8: 坚决完成投资。
6: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

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人。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时间紧迫呀。说说你的看法。
1: 我和金主任也立足于打，关键在于信不信任而已。
2: 我赌肖战武这个二郎神，你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干，不要被以前的失败所吓住。如果真出了问题，我上中央去检讨。
3: 经理，坐。同志们，空军党委向我们下达了打回窜之敌的命令。一号首长指示我们从36公里到38公里开雷达。你们四个营长有什么要说的？欢迎请战。
4: 我请战。一营，请求担当此战的朱大营。
3: 要请战，就要负责任。38公里开雷达，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把导弹打出去？军中无戏言。
4: 30秒。
3: 30秒。30秒，敌机早就跑到你后脑勺去了。你可以坐下了，加油。好，时间紧迫，我开始宣读命令。我命令二营为这次战斗的主打营，36到38公里开雷达，力争歼敌。
4: 是。
3: 一营
5: 到。
3: 三营
5: 到。
3: 四营
6: 到。
3: 你们为阳动营，开雷达的距离45至50公里。
5: 是。
3: 大家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7: 坚决反击！
4: 校长，两句话。
8: 咱哥俩平时吵归吵，闹归闹，现在敌人来了，一致对外。今天你牛肉吹出去了，我们几个人都给你陪绑。你要打不下敌机，狗日我骂你一辈子。
9: 我要是打下来了，
8: 你杀了我都成。
10: 站长，再见。

0: 拆除伪装！上级有新命令，打回川之地！快！快！
1: 什么？又要打了？
0: 我跟你说，刘老二已经在回航的路上了，没时间了！快呀！
1: 是，快拆除伪装！
2: 肖战，主任找你呢。好，我整理完笔记，马上过去。肖战，我把牛已经吹出去了，他可没有回头路了。今天他要是放了空炮，他可真担待不起。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空军首长都已经把宝押在肖战武身上了，天塌了有人担着。他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
1: 肖战武这个人爱出风头，我知道。哎呀，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号首长这么纵容他呢？
2: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只有可能。

0: 二营把飞机打下来，他真能八秒钟就把导弹打出去？最快记录6秒8。多少？6秒8？你故意气我呢是吧？严峰，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为什么要故意气你啊？我亲眼所见，这个成绩经常出现，现在还有一点不稳定。上一次合练的时候出现了一次9秒多。
1: 9秒多，那也了不起呀！他谁呀？天兵天将啊！所以一号首长叫他二郎神啊。
0: 二营这帮人，个个都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
1: 咦，我发现一说起这个二营，一提起这个肖战武，你这眼神就不对了。
0: 二营这帮人啊，气人的时候真能把人气疯。可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我看你现在就是一身的血性。哎，
1: 今天是不是你建议肖战武打的？正相反，我坚决反对。可他不惜跟我翻脸，也非要打这一仗。
0: 现在实在是太不冷静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快点，再快点，这平常开车挺快的，怎么今天开得跟牛车似的？
1: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0: 你油门踩到底开这么慢，
2: 能不能干？
0: 不能干回家种地去。
1: 车就这车都80万公里了，还能咋快啊？
0: 你别赖车，这不是车的事儿，就你人的问题。
2: 老肖，你别再说了，你越说他越紧张，开得越慢。
0: 敌机就从西北返航了，就这速度回去，早饭回桃园机场。
3: 连长，连长，不好了！
4: 怎么了？
3: 火药柱出现了大面积的焊锡精锡现象，超出了技术规范的允许范围。
4: 换新的呀！
3: 营里没有备用的火药柱啊！
4: 啥？火药柱出问题了，这还打个屁呀！
3: 连长，赶紧上报群指，请求紧急支援吧！
4: 好，我这就去。等着，
3: 快把需要的火药柱卸下来。
5: 首长，二营报告，由于天气潮湿，火药柱失效，也没有备份。
6: 怎么搞的？
7: 这个二营怎么搞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会犯这样低级错误？
5: 首长，南方天气太潮湿，责任不全是他们的。
7: 那你仓库里有没有备份的？
5: 有是有，但是送到二营阵地恐怕是来不及了。
7: 命令53师火速派直升机，务必在敌机到达之前把火药柱送到二营阵地，这是死命令。
8: 是，进53师，快！

多久了？怎么还没到？

0: 首长，二营报告，火药柱更换完毕，二营一级战斗准备。
1: 肖战武回到二营没有？
0: 还没有。
1: 命令参谋长季武一，如果肖战武还没有赶回二营阵地，就由他来集体指挥。
0: 是。三号，首长命令。如果肖战武在临阵前还没有赶回阵地，由参谋长季武一接替指挥。
2: 什么？我接替营长指挥战斗？有困难吗？
0: 没有。
3: 执行。

0: 长赶不回来啊，上级让我指挥了。
1: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你跟营长大战小长经历这么多，营长怎么指挥你就怎么指挥，你能行？
1: 罗大，现在这个各项数据参数怎么样了？要不然这样，咱们现在再把所有这个操作要领咱们再全都重新演练一遍怎么样？
2: 哎呀，这使得到定门子了还演练个屁呀，赶紧准备打呀。
3: 报告，敌机距离我阵地190公里。
4: 发射连，导弹上电，发射前准备。
5: 火兵，咱们营长到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千里眼。
5: 什么状况？
6: 可能是爆胎了。
2: 这下好了，车胎爆了，想快也快不了。你怎么开的车？
6: 这能怪我吗？我又没压着什么，是车胎自己爆的。
4: 你早干嘛去？啊？
3: 你开车之前不知道检查检查？
4: 早不爆晚不爆，现在爆。
2: 哎哎，老兄，你干啥去？
3: 我保护这座山，回营地，
2: 注意安全。
3: 那别等我了，回去吧。
0: 无意，沉着点，你行。
1: 不忙，每方大事前要静气。
3: 敌机距离阵地180公里，
5: 敌机直冲我阵地飞来，射击条件良好。
7: 报告参谋长，导弹已上架，是不是营长政委还没有回来呀？
1: 对，还在路上。大家要沉住，上级已经命令由我来接替战斗指挥。
0: 参谋长，营长政委现在都不在家，全营官兵会有情绪波动，你最好做一下简短的动员，让大家心定下来。
5: 罗大说的有道理，请参谋长同志赶快做战前动员。

0: 我是参谋长齐武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全营天天苦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一天。现在马上就要到了，记住我们
1: 苦练的要领：38公里开雷达，8秒完成全部战斗动作，牢记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全营一杆枪。

0: 敌机距离阵地120公里，
1: 参谋长，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你打算指挥，有我们呢。
2: 熊
3: 你这句话，
2: 心里就有底了。
3: 报告参谋长，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兵器状况良好。
1: 报告参谋长，敌机距离阵地100公里，
4: 全体注意，台雷达距离定到38公里。
5: 罗大注意捕捉目标，操纵手准确测定航路截距，8秒尽快战法开始，准备战斗。
6: 是。

0: 敌机距阵地60公里，离敌一营阵地。
1: 上报寻址，二营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0: 是。
1: 敌机航向稳定，指向我方阵地临近，进入一营阳洞距离。请开老兄，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开雷达阳洞，敌机是直冲着我来的，如果这个时候阳洞。
2: 反倒会是大造型蛇了。按群指战情命令，45公里处打开雷达阳洞，把U2顶到二营上空，为二营创造最有利的射击条件。现在是否打开雷达阳洞？
3: 等等，先不要打开这雷达。
2: 指挥部已经下达2次命令了，敌机直冲着二营去了，不是阳洞。此时阳洞只能搅局。
0: 可不能把事坏的早手里。
4: 二营万一失守，上级追究下来，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有责任我担着。
2: 敌机不转向，我们就不动。现在开雷达，等于给嚣张虎添乱。
0: 不动。
2: 报告，
0: 距离45公里，一营未开雷达阳洞。
2: 好样的。
5: 39公里，
2: 开不开雷达？
5: 再压，
2: 距离35，接近5，
5: 差不多了。

0: 女先往短暂三八，记住，婴儿飞机一架，有死六秒。
1: 什么？六秒？刘洋，太恐怖了！六秒，六秒，
2: 站住！
3: 妈，你太厉害了！
2: 六秒，等着，等着，等着。
4: 七五一啊，今天这一仗，你们二营打得很漂亮。今天终于给我们报了，给我们宣纸了。今天总部给我们下达了要打下一架U2飞机的仗，我们也可以报了。祝贺你们，祝贺二营全体官兵们。
5: 肖战，我没吹牛啊，他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
6: 徐二营，肖战我根本没在战地上。

0: 没打出这成绩，实在让咱们赶上了，太不容易了。
1: 参谋长同志，干得漂亮！
2: 好，
1: 好，好，你也看看是谁指挥的？哎，刚当了半天的班副就开始吹上了，还能不能找着鼻尖冲哪了你？
3: 五一，好样的！
4: 一开始我还真担心啊，营长不在，咱们别出什么乱子。没想到你这口令下的真麻利。
5: 要我说呀，咱参谋长现在单独指挥一个营，一点没问题。
1: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轮到我齐武一痛快一回了。这叫什么啊？这叫抽刀断水，横扫千军。哎呀，
5: 你臭美个啥？
6: 还不是营长给你提前打的底子啊？
5: 就是，哎，我告诉你，都是我们把后卫、守门员给你解决了，你面对的是一个空门。
3: 对呀、啊。要是射偏了，
1: 那才叫见鬼了呢！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说参谋长。参谋长是临时上阵啊，先不说技战术，就说这胆量，那就不简单。哎，
7: 等会儿，罗大，
3: 这个在二营啊，平常就是参谋长老跟你作对，怎么是关键时刻你就向他说话了呢？
0: 我这个人呢，很客观，我说的是事实啊。就说刚才参谋长这指挥，用两个词来形容：准确、果断。
1: 听听啊，能得到对手的赞美，这是需要多么令人折服的战绩！哎呦，
8: 齐武一，你别跟我说话，我听你说话脑瓜子。哎，
3: 照你要这么说，那营长干脆回家探亲吧，政委也跟着一块去。
5: 太没意思
1: 了，您呢，回来了。哎呀！哎，
9: 队长，队长，哎呀，打下来了，
5: 打下来了！
1: 报营长，炮弹三发，击落12飞机一架，时间6秒。
3: 6秒，
1: 是，今天是有点神了。不过也有点不足，当第一发导弹遭遇敌机的时候没有引爆，
3: 瞎编译。
0: 还有一点啊，敌机在飞向咱们阵地的时候，一营为了不打草惊蛇，没有按照原计划佯动，为咱们发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4: 一营好样的，新开好样的，
1: 咱们二营更是好样的。
5: 别愣着，抓飞行员，抓飞行员！
10: 营长没不高兴吧？
11: 你说呢？
12: 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伙都在外边庆祝呢，我们又打下了一架敌机。
13: 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刚才我就在你们阵地旁，你看到我吧？
12: 不多。咱辛苦了那么久，总算没有白费。
13: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吃苦受累，全国的老百姓没有谁有我有福气，能知道保卫他们的人就藏在这座庙里。
12: 对呀、啊，咱隐姓埋名就是为了保卫全国的老百姓，为国立功嘛。姐，
13: 你等会儿，我想跟老柴说句话。老柴，你看到了吧？咱们二营又打胜仗了。
12: 我还得跟营长他们抓国民党飞行员呢，我带路上吃。
13: 啊，快走吧。

0: 解决呢？
1: 狗日的跳伞了，在那边山上挂着呢。
0: 走，去看。
1: 走。
2: 给我拍照。这么快，拍照。
3: 那，在半崖树杈上挂着呢。
4: 快，扎绳梯。
5: 啥叫绳梯？我们这儿只有绳子。
6: 绳子也行，我来。
0: 凭什么你来啊？
6: 哎呀，放心吧，这种悬崖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你就算不给我绳子，我徒手也能完成。
0: 绳子一定得用，你注意安全啊。
6: 行。
7: 好样的，记着先下他的枪。
6: 明白。我一举手，你们就停。
7: 放心，放心，
0: 注意安全啊！
6: 来吧，
4: 慢一点，
6: 来
4: 放，
5: 慢点放，
4: 放
6: 放
4: 放。

0: 你叫陈福生，
1: 不知道我叫什么。
0: 你祖宗八代我都知道，把手给我。你在这吊死吧，我上去了。
2: 哎。

0: 一二
1: 了，
0: 一二了，
1: 慢点，慢点，
0: 一二了，一二，
1: 好，慢点，
2: 好，
3: 接绳子。
0: 来人，
1: 抬担架，
0: 快抬担架。
4: 情况怎么样？
5: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双腿被碎片击伤，需要一些日子康复。
4: 你忙去吧。哎，
5: 好。
4: 你就是陈福生。

0: 我奉劝你一句，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想要处决我，请尽快动手。你少跟我来不成功则成仁这一套。我明确的告诉你，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我们，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的。
2: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你，黑猫中队的王牌飞行员陈福生，是你吧？
0: 你是谁？把你从20000公尺的高空打下来的人。

0: 就是他，认识一下吧。不是我打的，是我二要打的，我没赶上。
1: 我亲眼看见你们俩回来，你说这些大活人，你跑哪儿？

0: 营长，哎呀，营长，你怎么跑这炒菜来了？
1: 你怎么就找他们呢？
2: 我让他们给依然送饭去。今天你的晚饭，我管了。
3: 营长，
4: 营长，你不能干这个。
2: 我为什么不能干这个？
0: 你是营长，
2: 营长没有用，放开。
0: 营长就是个摆设。
2: 还是老柴说的对啊，给你们吃上口饱饭才是最重要的。
5: 不高兴？
2: 我没不高兴啊，我高兴着呢。
6: 你们打下敌机了，我得为你们高兴啊，干点我力所能及的。
0: 别吵别吵别吵，我今天就不让你吵了。吴一，把勺子给我下了。我就不信。
2: 不让我炒菜，哎呀，那我干点什么呢？要不你们两个给我找个活干吧。
5: 营长同志，听我向您进行战斗过程的汇报。
2: 汇报啊？
3: 是。
2: 报。
5: 午饭后接到群指命令，伏击有顶心返航的回窜之敌，全营拉一等。
2: 啊！
5: 五分钟后，三发导弹通电，发射架同步，全营官兵进入战斗状态。我代替营长和政委向前营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并向指挥部上报了二营的射击决心。
2: 啊！
5: 当敌机距离阵地营长。你这个态度我是没法向你进行汇报的。
2: 汇报完了，帮我接着炒菜去。
0: 哎呀，营长，营长，你干什么呀？这是啊，
7: 咱们一块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有什么话说不开的？你至于这样吗？
0: 是，
7: 我知道你这心里头不好受，那怎么着就得让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陪着你不好受呗。
2: 我没让你们两个来吧？你们俩跑这儿来干嘛呀？我在这儿炒菜炒得好好的，你们俩自找不痛快吗？
8: 肖战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八秒，当初你提出来时，我是全营最反对的人。可是你逼着我们拼死拼活把八秒练成的，知道你是做梦都想用八秒把敌机打下的人。
4: 三号首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8: 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头一回，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4: 我是真慌，我是心里真没底。齐武一
8: 是站在你肖战武的位置上指挥的战斗，用你的语气下达了命令，我甚至连打下的一瞬间的手势都是用的你的机关动作。
4: 我就问你一句话，
8: 敌机在我头顶上，你不在，我打还是不打？
7: 肖战武，过分了吧？

0: 行了，五爷，咱俩什么也别说了。但心里他比谁都清楚，跟咱俩是装傻的，这是。我还就告诉你，肖战武，今天这一仗就是秦武一带着全营打的，六秒，那秦武一打的就是漂亮，你肖战武就是他妈的没赶上。 跟你好好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行，这大实话你爱听了吧？堂堂的一个营长啊，躲在这个破厨房里头，自己糟践自己玩儿，不划算。行，今天我就让你在这玩个够。五爷，走，
1: 走啊！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你走。 肖战武，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在挥手打的那一瞬间，被你肖战武灵魂附体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俩就是合成了一个人。这六秒，我是替你肖战武打的。

0: 长。二营的导弹都打出去了，咱们一营的成了摆设。
1: 军指同志，明天四个营一起转移回京。
0: 又是回京，人家是班师，咱们是灰溜溜。

0: 最新的战况通报下来了。
1: 肖战，我用了多长时间？
0: 六秒。
1: 几秒？
0: 六秒。
2: 他在作战会议上没有吹牛，这是他真实的成绩。
0: 上次的作战会议，大家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淹了。
3: 咱们唾面自干吧。
4: 还真是有点灵魂出窍。你说这二营是怎么办到的？怎么练成这么快的速度？
5: 我们一营被甩下的太远了，太远。
0: 咱们一营从创建之初就云集了全空军最优秀的人才，我对一营的整体素质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追上二营不是难事儿。
3: 人家肖战武赢了就是赢了，我掀开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等哪天碰上他，我亲自向他拜师。
4: 听说二营打击机的时候，肖战武还在路上，没赶上战斗。
3: 那更可怕。
6: 这么找能找着吗？
7: 别着急，这不正找着了吗？
6: 哎，会不会是飞行员在跳伞之前开了自毁装置？
7: 哎，知道啊。

0: 看到了，
1: 应该是这个吧？
2: 没错，就是它。嗯，

0: 看来陈福生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飞机要坠毁的时候没把它销毁了。
1: 小心。
2: 放心，我心里有数。
1: 慢一点。
0: 这么点儿啊？
1: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12预警系统，有了它

0: 营长，营长，营长，啊，
1: 嫂子做了些面，让我给你们送过来，快吃上吃吧。
2: 好，大家都忙了一天了，先吃饭吧。
3: 好，
4: 走。

0: 你破另一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9: 是吧？
5: 乡里乡亲的，
8: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哎，好。
2: 来，
3: 谢谢。
2: 先把肚子填饱。
0: 哎，好。
2: 慢点啊。
1: 好。
3: 哇。
2: 哎呀，
0: 啊，我去那边吃了。
2: 啊。我发现你就是大小姐的命，娇贵的。
1: 这样的。
2: 不跟我说话啊？真打算跟我绝交啊？
3: 都当了一回英雄，心里特美吧？
2: 什么呀？我都没赶上。
3: 二营都是你的兵，他们赢了，那不就是你赢了？
2: 呕吐。
3: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啊，你是赌赢的，有侥幸心理。
2: 我们二营赢了，就是你赢了，你就是我们二营的人。
3: 我可不是你们二营的人，我是来二营蹲点的。什么时候我攻克了这个预警装置，什么时候才算我赢了？
2: 算了，不跟你闹，心情不好。
3: 还是因为没有赶上战斗，心里还难受呢。你可是肖战武啊，肖战武不会这么脆弱吧？啊？
2: 你说我们二营上下，就为了这8秒钟，掉了几层皮了？到了关键时刻，我倒掉链子了。
3: 这件事儿啊，我可不这么看。二营是一个整体。因为你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潜力都调动出来了，所以他们赢了，就是你赢了。
2: 发现你这个嘴啊，吃了蜜似的。不过你说的这些话，我还真挺开心。嘿
0: 嘿，我吃完了。谢谢你的面啊。
2: 徐工怎么了？不高兴了？啊，我知道了，徐工一定是觉得我把你给霸占了，所以生气。嘿嘿，
4: 这次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一号首长正在向军委和国防部给你们请大功呢。
2: 首长，还是给别人请功吧，这次战斗我都没赶上，不配。
4: 张武，我以前一直认为你们二营能连续克敌制胜，是因为有你肖战武这么个大能人。这一仗我能明白了，你肖战武把整个二营调教到个个精兵强将，即使你不在位也能打胜仗，这才是真正的全营一杆枪。你真的行？哎，知道一号首长怎么说吗？
2: 怎么说？
4: 一号首长说，肖战武大能人啊，你看把这个营调教的，他不在位都能把敌机给打下来，这比他亲自打下10架U-2都让我高兴。
2: 首长真这么说？
4: 我还能骗你啊？行了，啊，打了个脑袋，别在位没赶上战斗，再失落了。张武，你应该为你的部下能有这样出色的作战能力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你调教了他们。是你成就了他们啊！抬头，挺胸，回部队去。
5: 是。

和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姐，快收拾东西，部队要转移了。怎么说走就走啊？
1: 打下来敌机，阵地就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快别洗衣服了，快收拾东西。
0: 现在就收拾啊？
1: 对。
0: 给我吧。
1: 啊。
0: 二。
1: 哎，
0: 我听小黄说。
1: 以前你总爱跟老柴在一起，你们都干点啥呀？老柴没别的爱好，就好抽口烟，爱笑，爱听我说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呀，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他在听。
2: 你说他听？
1: 对啊。
0: 那这事你就听。
1: 好。
0: 那你都跟他说点啥呀？
1: 啥都说，说导弹，说摄影，说登山，甭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随我怎么胡说八道。
0: 他都爱听，就在那儿笑，笑得可开心了。
1: 我都能想象他那样。你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你有文化，你说话他肯定爱听。我都爱听你说话。对了，我都忘了，
0: 我给你星期五做了一幅鞋垫，你看看他喜不喜欢？
1: 哦，
3: 小童肯定喜欢，谢谢姐。
4: 这谢什么呀？农村人也不会干别的，他喜欢我就高兴。
5: 同志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以后，全营拆卸装备，转移回北京。
6: 是。
5: 哎呀，政委啊，这个这回啊。
6: 我可是实实在在的赶上了，这个回北京以后有没有庆功会啊？
4: 庆功会那是肯定会有的。刚才群指来电话说了，这次咱们回去以后，空政文工团还要来慰问演出呢。哎呀，
6: 这可是让人高兴的事儿啊！
4: 不过让我更高兴的是，鹅李鹅章上丢掉的那个豆啊，终于可以找回来了。哎，你别高兴太早了啊，同志们。 咱们要是谁同意在演出期间让司马东同志战备值班的，呱唧呱唧！
6: 我实在不值班，反正这个豆找回来了。
4: 行了，赶紧吃饭。好嘞，好。

0: 韩连长，先生正好，咱们一营和二营没仇吧？我说你这点气量，好了，你在气头上，我不和你说话。这样，把你们营长叫来。来了。
1: 韩长廷，啊！带着二营的兄弟，跟一营老二哥打架呢。报告上校同志，一营、二营，行进受阻，请指示。一营长，徐凯，干什么？
0: 恶心我！下级向上级请示报告，天经地义。想骂就痛痛快快的骂出去，别跟我整这些有的没的。二营是功臣，是首长身边的大红人。
2: 但是你们不能仗势欺人，更不允许在一个头上拉屎撒尿。一两个人的气话，不能代表整个营。况且说，抢路也不是营里的意思。你是上校，只要你下令，一营让路。
0: 我坚决服从。正好相反，应该我们二营让。二营打了胜仗，是功臣。张狂一点，人有这个资本。这个路该谁让？雍正吗？
2: 没有你们一营，二营打不下飞机。哎，我们什么都没干。当初尤老二是先飞到你们一营的，你敢违抗上级的命令，没开雷达样动，没打草惊蛇，这尤老二。 才飞到我们二营的脑袋顶上，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是我们二营给你们一营让道。闪炮，
3: 到！
2: 把所有的车撤出主路，给一营的兄弟们让道。
3: 二营，全体注意，退出中路。

0: 行，咱俩。
1: 你个狗日的！你不打下幼老二，天理难容。

0: 打扫食堂啊？
1: 人走到哪也离不开吃和睡，睡上没有我操心，吃上也不能偷懒。
0: 嫂子，我给您带来好东西。
2: 又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里面是立功证书。
2: 老柴的工请下来了。
0: 二等功，上面还盖着咱们空军政治部的大印呢。嫂子，我这个政委没有能耐，没有给老柴请下一等功，请你原谅。
2: 一个做饭的能立上二等功，这就到天了。老柴要是在天有灵，肯定会很高兴的。
0: 你的抚恤金也下来了，过两天到。
2: 我天天在部队上吃喝，也没处用钱。
0: 嫂子，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个是您应得的待遇，也是一份荣耀。
2: 既然你说是一份荣耀，那我就会把它收好的。政委，我想问，这个我能留着吗？
0: 当然了，嫂子，这个就是给您留下的。
3: 恭喜你啊，都晋升上尉了。
4: 谁让咱屡立战功呢？
3: 哎，我看不出五年，你肯定能当上营长。
4: 见机，小东，我给你带了礼物。
3: 啊？什么礼物啊？
4: 给，这是迎秋姐送给你的。
3: 哇！
4: 喜欢吗？
3: 喜欢，好漂亮啊！
4: 也是送给我的。
3: 瞎说，一双女鞋垫送你干什么？
4: 这是迎秋姐送给咱俩的结婚礼物。怎么了？你不喜欢啊？
3: 我喜欢，这么有意义的礼物为什么不喜欢？
4: 小东，我准备这两天就跟我爸妈说娶你结婚。
3: 这么快就结婚啊？
4: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一打了胜仗就跟你结婚啊。
3: 那你以为结婚跟你打仗似的，说打就打，说结就结啊？我得准备准备。
4: 你要怎么准备啊？
3: 我各方面都得准备啊，怎么也得准备一年吧。再说了，我还想过一年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呢。
4: 一年啊？
3: 一年你都等不了了？
4: 当然等得了了，十年我都等得了，直到你过烦了单身生活为止，可以吗？
3: 这还差不多。
4: 还有这边，
3: 主动的行，要的不给。
4: 这首歌真好听。哎，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跳过这首曲子吗？跳一个。

0: 哟，老肖，还是这首曲子，这曲子你都听出感觉了。
1: 以前这个交响乐吧，听不懂，现在还真听上瘾了。这个东西啊，

0: 就像这个人突然一下子就有灵魂了。好听，
1: 又有好消息，你听不听？
0: 哎呀，这个好消息最近是一个接一个的，我还真有点审美疲劳。没什么新鲜。
1: 哎，这次不一样了，这次的好消息不管对于你肖战武还是二营都意义重大。国防部授予肖战武同志空军战斗英雄称号。
0: 我空军战斗英雄？
1: 没错，空军战斗英雄，这是国防部今年颁发的第一号令。
0: 这么大一顶帽子，以后我这言行举止都在人家监视下。
1: 还有呢，二营再次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全体官兵晋升一阶。
0: 好
1: 了，你看，明天金主任来主持仪式，正式给你授衔啊。你的，大校。
0: 你的呢？
1: 你忘了，顾城的事件，我这个政委被了个处分，一年之内不能参与立功晋级，现在还在一年期限之内呢。
0: 咱俩同为二营的主官，你让我怎么有脸带这个大小牌牌呢？
1: 哎，功过分明，这都是应该的。行了，不说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
0: 当然知道，是2月26号，毛主席他老人家七十大寿。
1: 1958年12月26日，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正式成立。今天也是咱二营的生日，又是你肖战武荣获空军战斗英雄称号的大喜日子，双喜临门。战士们都说你跟毛主席有缘呐。
0: 哎，千万别，千万别这么说，把我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在一块儿，我非得让人家拿唾沫星子淹死不可。
1: 别光顾着高兴了，金主任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你。
0: 是不是要说服？
1: 你看，你看，你看，一起打仗就眼睛冒蓝光，不是的。那个台湾的飞行员陈福生，咱们的人审了他几次都不配合，最后撂下一句话，让那个把我打下来的人找我谈。
0: 点我名了。
1: 是啊，金主任让我转告你，等再过2个月他身体恢复得好一些了，你跑一趟，给他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0: 行，我去。
1: 再有就是跟他谈话的内容呢，可能会涉及到技术问题。我可是专门向金主任申请了，让杨巩陪你一起去。
0: 提到杨公脸上这个坏笑是什么意思啊？
1: 哎，我笑你呀、啊，我笑你打这天上的诱饵啊，好手。可是你要一碰上地上的诱饵，哎，你看见没有？你呲，你就跑了。
0: 李继先，停你一年的立功晋级挺少了
1: 啊，
0: 应该停你3年。
2: 你指名道姓让我来，我来了，可是你又不说话，你打算一直沉默下去？
3: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把我们的飞机给打下来的，是用什么战法给打下来的？难道是你们破解了我们的12预警系统？它是绝对不可能出故障的，美国人承诺过绝对的万无一失啊。
2: 我们没有破解你们的12预警系统。
4: 我们也已经把你飞机上的12预警系统彻底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
2: 我们是用的我们独创的战法，不是你们的飞行技术不行，也不是美国人的技术不够先进，是你们没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可以超乎人类极限

0: 完成你们无法想象的战术高度。我知道你也是热爱你自己的故乡的，从你侦察偷拍的照片取名为江山万里图就可以了解到，但是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不应该把这些照片拱手送给美国人。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不叫爱国，这叫叛国。
1: 美国人是我们的盟友，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能够回来。
0: 我们西北的核试验基地你也去过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原子弹都快研制出来了，你们还想反攻大陆吗？不可能吧。
1: 希望的确是越来越渺茫，但它依然是个希望。
0: 中国，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我们的人民世世代代血脉相承，你既然热爱着你的故乡，就不要与人民为敌，站在人民这一边，帮民族强胜强。你好好养病吧，等你腿伤好了，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带你四处走走，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江山万里图。
1: 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能不能把我活着的消息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妻子？
0: 直接的渠道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的广播已经放出消息，说活捉到一名飞行员，我相信台湾那边也会收到同样的消息。
1: 谢谢，谢谢。
0: 你好好养伤吧，新的生活刚刚开始。
1: 你们有什么需求，我会尽我所能都告诉你们。
2: 先说一下12预警系统吧。
1: 那是在去年9月，我们的飞机被你们打下来之后安装的，是美国人专门针对SAM-2导弹雷达。
2: 我发现你这人吧，会给人一种压迫感，让人屈服。
0: 对你无效。
2: 对我有效，只是我不屈服。
0: 我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有道理，
2: 说来听听。
0: 这个世界上就是好人折磨好人，
2: 这话好像挺有道理的。
0: 你想啊，你要是遇到一个坏人呢，那简单，要么干倒他，要么躲开他。但是你要是遇到一个好人，干倒他，舍不得，躲开他，不情愿，
2: 于是就互相折磨，至死不休。
0: 互相折磨，至死不休。
3: 罗明，这个熨斗是我亲手做的，用的材料呢是咱们营打下的第一架飞机，那架 RB-57D， 那架飞机可是你亲手打下来的呀。现在你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这个东西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4: 谢谢盛伟。
5: 王老师，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啊，笔记本很平常，但不平常的是啊，我对你的祝福送了3点啊。第一点啊，阵地喜开幸福花，军营是在遥远的家啊。第二点啊，引导兵器很潇洒，徒弟最少培养俩啊。对对对啊。第三点啊，爱情的种子要开花，三口之家笑哈哈啊，当贵子啊。
6: 谢谢。
7: 果然是马三点，
8: 打游戏写的不错。
9: 猴子，
10: 哎，参谋长，
9: 这是我送给你的津贴。
10: 这我可不能要。
9: 必须要。
10: 什么意思？
9: 这个我不像他们，我身边也没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送你这个我会心疼，我认为这样对我才有意义。
10: 那我先替你存着。
5: 啥存着？收下。
10: 谢谢参谋长。
5: 那我就

0: 谢老，叫
1: 谢谢老政委，
2: 谢政委，这是我的申请。
3: 好
4: 啊，营长，
5: 营长回来了。
3: 哦，哟，老乔，
2: 我给政委交申请，我要申请结婚，你看看。
4: 行啊，平常看不出来，这事儿你倒挺积极的啊。
2: 人家打幼儿也不含糊啊。
4: 这话说的对，干什么事儿都得下手狠。
2: 是啊。这个是我未婚妻的照片。
4: 可以啊，这长得这一看就是会密码的。
2: 不是营长，你怎么还提那事儿啊？啊，没完没了的。好，
4: 什么时候办呢？
2: 后天。一早不宜迟，说不定哪天不对就走了。
4: 那到时候让政委给你做个证婚人。
2: 谢谢政委，谢谢营长。
4: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得送你礼物啊。这样，你看我这儿有什么好的，你能看上眼的，尽管提。
2: 不用了吧？
4: 不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这个礼我得送。
2: 非要送？
4: 啊？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说吧，
2: 营长。
4: 啊，
2: 我就看上你手上那块手表了。
4: 这个？
2: 对。
4: 这不行，这还得看时间呢。你除了这个随便选。
2: 不是你什么人啊？啊？我说不要你，你偏给，然后说随便挑。我现在挑了，你又反悔。算了，不要了。
4: 哎，哎，大，你急什么呀？也没说不给你啊，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2: 反正你要让我挑别的，那就算了。你身上我也没看中什么东西，你要实在是不情愿，算了，我不要了。反正我也不缺你那一个。
4: 哎呀，这，不就是块表吗？
2: 你什么态度啊？啊，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你这是送人礼吗？好像我像是抢劫似的。
4: 罗大，我哪儿不情愿了？我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你，这不是表示我有诚意吗？
2: 诚意呢？连笑都不笑。
4: 新婚快乐。
2: 这就对了嘛。你开心，我也开心。营长，我早就看上你这块表了，硬大格啊！我先走了啊，政委，我先走了啊。
4: 我
6: 老乔，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啊？
4: 媳妇儿让人抢了呗。
6: 你就没媳妇儿？你这是哪儿来的话？
4: 我床上是没有，我心里有啊。
6: 呦，这话我可听不懂啊。
4: 你听不懂就别打听了。
6: 你这话里有话呀。哎，要不是这表有什么特殊的来历？
4: 停，就说这件事儿，咱们的战友情，这种感情什么也比不了，这里送的值。
7: 全体战友，以罗明为基准，向我看齐，向看，上起，立正，罗明
8: 到，
7: 处理，
8: 是。
9: 营长政委同志，引导技术罗明，请求结婚，是否批准？请指示。
7: 批准。啊！

0: 罗明都已经结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啊？
1: 那得看哪个姑娘有胆子嫁给我。
0: 有看上眼

0: 我？
1: 谁呀？
0: 你呗。
1: 没诚意。
2: 同志们，这是咱们二营自成立以来第一对喜结良缘的夫妻。好。咱们二营到目前是三战三胜，这叫什么来着？
3: 政委，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2: 好，
4: 也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2: 哎，好吃不过饺子，好看不如嫂子。
5: 你这跑偏了啊！这个应该叫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2: 好了，不闹了。这个叫四喜临门。同志们，咱们虽然是革命的婚礼，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来，一拜真谛。
6: 好。
2: 二拜同志。

0: 哎，杨哥，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1: 祝贺你，晚上少喝一点酒，你抵不过他们。
0: 我知道，动了点小心眼儿，酒里加点水。哎，啊，
1: 表不错啊。
0: 这表啊，当然了。
1: 新买的吗？
0: 不是。营长送我的新婚礼物，英纳格，怎么样，好看吗？
1: 确实很陪你。
0: 当然了，我觉得我戴着比营长戴着好看。
1: 祝福你。
0: 谢谢。
2: 不是，我觉得应该，你们俩，
3: 杨工能干啥？看看去啊。快去！
2: 那你们现在
4: 我们定了，咱俩
5: 就这么定了，
4: 走吧！
5: 哎，你开车！
6: 哎，小叔，哎，叔，
2: 呀，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这
2: 又怎么了？
1: 罗大的表哪来的？
2: 我送的。
1: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2: 那有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我送的就是我送的，又不需要编瞎话。我又怎么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呀、啊！人家罗大那儿婚礼正办着呢，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像话？
1: 我问你，那是块什么表？
2: 你哪格啊？牌子？
1: 那是我送你的表。
2: 对呀、啊，好表才要送给人家，才显得珍贵嘛。
1: 你真傻装傻。送你的表，你凭什么送人？
2: 我送出去也后悔，可是罗大他非要。
1: 借口？你说别人送的他还会要吗？
2: 可是我已经送出去了。
1: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
2: 不就是块表吗？你至于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1: 你知道那块表对我而言有多珍贵吗？
2: 我不知道。他是值钱，我攒钱还你。
1: 原来我在你心里一文不值。

0: 伊尹老二哥是阔强，我当年请江小义喝也无非半瓶茅台。
1: 这叫诚心实意
2: 啊，虚心请教拜你为师。
0: 鸿门宴吧，这酒菜有毒吧？
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睁开你狗眼看看，有毒没有？
0: 来五四三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幽默感。
2: 少跟我提什么幽默感，耍贫嘴能当饭吃啊？能喝吗？来，这第一杯酒啊，祝贺你们二营三战三捷，祝贺你肖战武被命名为空军战斗英雄，走一个。哎呀，
0: 也就你把我当英雄。
2: 这第二杯啊，你肖战武绝不单靠运气，一定有你的独门秘籍，你今天必须传授给我。
3: 来，说到这个，我还真有点心得，
2: 说说。
3: 别听苏联叫你那些，怎么顺手怎么打，
2: 不实在。
3: 那再加一条，政治。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叫全营一杆枪，几十个战斗岗位，谁也不能拿下。
2: 全营一杆枪，有高度。
0: 来吧。说说这第三杯酒。
2: 哎，这第三杯酒啊最重要。拜师纳徒，你必须收我这个徒弟。
0: 不喝。
2: 干嘛呀？我邢凯低三下四的，你还牛起来了？
0: 不是牛，你我都是营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何来师徒啊？
2: 啊，对，换个说法，良师益友。
0: 益友可以，良师绝无。
2: 就是不给面子是吧？
0: 不是不给面子，是不能给。
2: 校长，我邢凯低三下四的求你也不成，你想干嘛？你非让我给你跪这儿你才解气是不是？
0: 你自找的。一营长给二营长当徒弟，你想让别人骂死我？
3: 我现在这尾巴已经夹得屁股钩子了，就这样别人还说我肖战武多张狂多张狂。
0: 我再收了你，收了你这个贵族，你想让我被别人说欺师灭祖吗？
2: 哎，你个肖战武，你泼我的酒啊？
0: 泼了，怎么的？
2: 我告诉你，肖战武，今天一营向你拜师，是看得起你，是你们二营的荣耀。别给脸不要脸。
0: 原形毕露，
3: 原形毕露了吧？
0: 不会装那个高尚就别装。你这是拜师啊还是挑衅？摔酒杯子，下逐客令了。

0: 小心啊，我今天心情不好，这酒没喝呢，人其实已经醉了。其实二营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意淫在后面玩命追赶着，我们才跑得快。
1: 你才是老师，我是神经病，别生气。别的不说了，祝贺你，你也别从我这儿带气走。
0: 行，那我走了。

0: 谁啊？
1: 老大，我出来一下。
0: 你什么大半夜的？哎，营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吗？
1: 不光是任务，命令。
0: 出什么大事了？你等我，我回去换军装。
1: 老大，你说在二营，我对你好不好？
0: 你今天怎么了？还行吧，
1: 还不错啊。那既然你觉得我对你还不错，那就把我送你的那块表还给我吧。
0: 不是你开玩笑呢吧？
2: 你看我像开玩笑呢吗？
0: 营长，哪有你这样的人啊？送完东西还带往回要的。
1: 我这不是事出有因吗？
0: 就算你舍不得，你得等我新娘子走了你再往回要啊。哪有新婚之夜管人要东西的？
1: 老大，我实话告诉你，这块表是杨公送给我的，我没经过他允许把表送给你了，现在跟我闹情绪呢。
0: 不是，这表是杨公送给你的？
1: 对呀、啊、
0: 你把它送给我了，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哎呦我操，你这哪是好啊，你胡子都胡子成什么样了？
1: 你小点声。这事儿
0: 就是你做的不对。这块表杨公把它送给你了，代表着杨公对你的情谊，是不是？
1: 老大，这种事儿放在以前对我来说就是。我问你，这块表杨公是不是送给我了？
0: 对啊。
1: 那我是不是对这块表有支配权？
0: 当然了。
1: 那我把这块表送给你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错在哪儿了？
0: 你没错呀，道理上是对的，是情理上的不对呀、啊，不是你脑袋怎么变浆糊了？你导弹都发上去了，院儿都打下来了，这点道理你不懂啊？杨公把这块手表送给你，代表着杨公把他的心交给你了。很多事情上你都有理，但是做事情要合情合理，这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0: 没招，你现在不是用你的实际行动把这块表要回去了吗？
1: 啊，
0: 后边你就只能跟他诚恳的道歉，请求他原谅。
1: 那他不原谅我呢？
0: 不会吧，杨公应该不会，你相信我。
1: 好吧，相信你。
0: 还有事吗？
1: 没事了，
0: 那我回去了。
1: 回去。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3: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3: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7: 好干净。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太字没问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几个球，有合理，继续操练。

0: 敌人在派出U2疯狂地侦察我大西北合击地的同时，又派出 RF101窜入我福建前沿城市，引起巨大的恐慌。敌特分子趁机就撒传单，制造谣言，说老蒋马上要反攻大陆了，弄得人心惶惶。
1: 那我们具体任务是什么？
0: 空军党委指示我们，既要打击福建上空敌机的嚣张气焰，又要保护好西北的核基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543要进行多线作战。群指的初步计划是：一营到福建设伏，打击 RF101；二营去内蒙，伏击窜入西北核基地的U2侦察机；三营去兰州，四营保卫首都。
2: 当然，这只是群指的初步意见，是否合理，大家再讨论讨论。
3: 我服从命令。
4: 三营服从命令，四营服从命令。
5: 报告，
1: 我有意见。
5: 讲。
1: 我要求和二营对调，二营去福建，我去内蒙。
2: 说说你具体想法。
1: 内蒙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研究了很久，这里是敌机侦察我西北地区的重要航线基点。我们营所有的训练都是针对这一地区展开的。
0: 有进步，知道自个儿寻找战机了。
1: 是。另外，我们应曾经在鼎新设伏，内蒙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和鼎新基本相同，我们应比较熟悉，所以理应我们一营去内蒙。
0: 邢凯，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修改计划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个计划是一号首长亲自过了目的。
1: 那我想问，明知道内蒙的战机更多，为什么领导会把机会留给二营？嘴上说是一碗水端平，不管首长承不承认，对二营就是偏心。
6: 就是，二营吃肉，总该让我们喝点汤吧。
3: 首长就是喜欢二营，用二营顺手，可这仗都要二营打了，要我们这些其他营干什么？
2: 吵吵什么？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既然是讨论，就要做得有理有据，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1: 我认为我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请领导考虑，不要偏心。我的话完了。
0: 徐凯，首长是根据具体情况统盘考虑的，怎么能说是偏心呢？
1: 我们都知道，连毛主席和罗总长都问司令员是不是有偏心，为什么总让二营打不让其他营上。毛主席既然这么问，不是明摆着吗？
0: 小政委，你听会呢。

0: 在哪儿打都是他。既然殷营长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去内蒙，我服从领导安排。
1: 好，既然肖营长没意见，那我们就一二零对调。这个计划修改以后报请空军批准。
2: 你又得逞了，
3: 就没让你继续得逞。
2: 哼，你以为这尤老二是你家的？你去包头他就往包头飞，
3: 起码概率高点吧。如果这尤二非着你肖战武，你去哪儿他就往哪儿飞，那我性情也认了。
2: 放心，尤老二不是我外甥。
3: 等等，
4: 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把内蒙的阵地让给我了？
0: 鸡贼是吧？你现在就如同挖了我的心头肉，送到我嘴里面的吃的让你给抢走了。我要这么说你就满意了？
4: 小人之心。
0: 实话跟你说吧，你这么一折腾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我的计划可都是按照去内蒙布置的。
4: 计划乱了就重新布置吧。上饶之战你肖战武有机会吗？仓促上阵还打了个胜仗，战功立了不少，现在都大笑了，别那么小气。老肖，这次兄弟牵个人情。
0: 哎，别，进五四三是我欠你的，通过这件事儿咱俩两清了。
5: 来来来，我帮你。
6: 来，哎，杨总，
7: 你找谁？
0: 我找杨硕同志。
7: 杨硕同志已经调走了。
6: 哎，杨硕，
8: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
7: 不看。
8: 哎，我今天专程来跟你道歉的。
7: 什么专程？明明是金主任召集你们开会。
8: 我可是真的是专程来到技术处跟你道歉的。
7: 那我是不是应该感激涕零啊？别跟着我了。
8: 哎，别别别！
6: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那你要是不接受道歉，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7: 肖战武，你听好了，你我除了公事，从今以后。再无半点瓜葛，辞职。
6: 哎，别别，杨硕，我知道手表的事是我不好，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呀。你说句话。哎，不，你去哪儿啊？
7: 女厕所。
6: 哎，
8: 你听我把话说完，事情不是你想的。
6: 杨硕。我把表已经从罗大那儿要回来了，我现在就带上，好吧？我知道这块表呢是你的心，我把你的心已经要回来了，你现在就能，你现在不能把这个心安回去吗？
1: 大获成功，咱们一营去内蒙伏击尤二，二营的任务让我从肖战武手里硬抢过来了。
9: 好事儿啊，这二营的便宜也占得够多了。
3: 到哪儿不是打地基打硬墙？
1: 那不一样，到了福建那只能钓小鱼，打个 RF101 那是低空侦察机，到了内蒙打的是 U2， 只要干掉一架 U2， 咱们一营就彻底翻身。
0: 作战任务有变，内蒙不去了，我们新的作战任务，福建漳州。
1: 内蒙不去了？
0: 不去了，一营去。
3: 领导调整作战方案了？
10: 怎么就你在这傻实在呢？看表情看不出来啊，这次肯定是咱们二。

0: 二营让给一营了呀，这就是典型的哥俩好。
1: 曾鹏，你不说怪话能死啊？
0: 我说的好像是事实吧？
1: 是事实，跟哥俩好不哥俩好没关系，这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2: 哎，什么？五四三出动，那是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这不是他们两个小营长之间能让来让去的。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什么叫两个小营长？要我说啊，咱们啊就应该做好自己，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哪里都要打地基，对不对？
2: 对。
4: 那还是不一样啊。咱们要是去福建，打的是 RF-101 低空小飞机；咱们要是去内蒙，打的可是 U-2，差着几点。
5: 洛子，到二营打了几年仗，还学会挑肥拣瘦了。是敌人，那就得有人打。到你这儿还分出个高矮胖瘦，大学问，小学生的觉悟。
6: 我们都是战士，什么战斗任务都是光荣的。既然任务下达了，不讨论，坚决执行。
1: 行了，不讨论，下任务。秋衣、韩正明，
7: 到。
1: 你们两个立即动身去漳州打前站，勘察阵地，与当地的驻军和政府及时联系，保证我们的大部队到了以后的运输安全。
7: 是。
1: 王大鹏，
7: 到。
1: 连夜拆卸兵器，一周之后兵器装车，我们出发去漳州。
7: 是。
1: 我提醒你们一遍，你们都是各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对作战任务的改变不必解释，更不允许将个人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战士。
7: 是。
8: 是。
1: 散会。
9: 哎，老乔，
10: 你
9: 坐一下。
10: 老乔，我看你今天情绪有点不大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
1: 想给我做做思想工作啊？
10: 这要是打仗的事儿啊，不用我操心。要是你个人感情的事儿，我倒是可以给你分析分析，毕竟我是过来人嘛。
1: 还真就让你说准了，杨硕同志跟我翻脸了。
10: 为什么？
1: 表，他送给我的表，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送给罗大了。虽然现在表要回来了，但是人家不买账。
10: 哎呦，你说瞧瞧你办的这个事情吧。算了，我就先不批评你送表这个事儿了。咱就先说说这杨硕吧，就你这个不解风情的行为啊，那肯定是把人家弄伤心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她还算是一个比较大气的姑娘，哎，也不至于因为你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全盘否定你。
1: 人家把话都说绝了，愣是瞪着两个眼睛说不认识我。
10: 那你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去慢慢的消化你这一番回忆啊。
1: 我是不是把她得罪惨了？
10: 得罪是肯定得罪了。你想啊，这个事情咱们这么分析啊，你肖战武这么高傲一个人，你都肯当着面给他低头道歉认错，那从另外一方面讲，你这是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啊。有的时候啊，这男人呢，在不经意间无心的小小得罪一下女人，哎，反而你这个时候会在他心目中的这个分量啊加重一点。
1: 还有这么一说，
10: 那你看看，
1: 谁总结？
11: 师傅，我先走了啊。
12: 好，再见。
11: 哎，同志，等一等，等一等。下班了，明天再来吧。啊，
13: 就五分钟，打个长途电话。我们是解放军，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上级报告。
11: 你们是解放军？
13: 对。
11: 那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呢？
13: 我们在执行特殊的任务。你看，
7: 你们这个证件是假的吧？

0: 不是，咱不大白天的胡说行吗？这照片和钢印哪个是假的？说话讲点政治，负点责行吗？
1: 我可告诉你们啊，冒充解放军那可是犯法的。
2: 我命令你立刻给我接北京的长途电话，如果要是贻误了军机的话，你是要坐牢的。
0: 别虚张声势啊！搞不清你们的身份，不可能给你们接长途。
1: 哎，不是，同志，这东西认识吗？
0: 这不是假的吧？只有解放军能配吧？啊！哦，原来真是解放军同志啊！对不起啊，这个地方啊是福建前线，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不得不小心啊！
3: 还特务？我们是抓特务的，赶紧的！
0: 哎，把他扛下去！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5: 怎么了？我是邮局的啊，我发现两个特务，你们快跟我来，快走快！
6: 我这特务连的一世英名啊，今天算是毁这儿了。
4: 山炮，山炮，你说说你啊，平时数你是手脚最利索，眼里到处都是特务，
5: 你能耐去哪儿了啊？
4: 那啥意思啊，兄弟？我平常那不是对敌人吗？这不群众吗？他要是敌人，我。
7: 问你现在咱怎么办？
8: 咱们现在被困在这儿，
9: 急什么呀？他给我把咱俩当成特务了啊！
10: 警察马上就来抓咱俩。你看看，来了吧？
1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我们是空军部队的，在执行特殊的任务。如果你要是耽误我们大事，你是负不起责任的。
1: 有什么话，到派出所说去。把他们带走，
0: 走，走。
1: 干什么？
0: 拿件衣裳。
2: 543，哼，这是什么部队？你们就是编，也得编一个靠得住的。在解放军的序列中，根本就没有543这个番号。你们还是老实交代吧。
3: 所长，
2: 所长，
3: 刚才已经联系过张卓军去了，那边说首长在联系开会，让咱们明天一早再联系。
2: 没办法，你们让我们打的电话。
3: 我们也打过了，反馈的消息呢？你们也听到了。你们穿着便衣，身上带着枪，部队番号又查不到，难道你们不值得怀疑吗？
0: 我们是你们的同志，都是为国家立过战功的，你这样对待我们是要出大问题的。
4: 这绝对不是下回，
2: 你也用不着吓唬谁。
4: 明天就会把事情搞清楚。我们的责任是保卫一方的平安。多说无用，今天晚上你们只能在这儿待一宿了。
0: 我警告你，你现在每多过我们一秒钟，你的罪过就大一分。
4: 还给我打开！我让你给我打开！我让你给我打开！你听见了吗？你干什么？把他扣留起来！
0: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别动啊！
5: 警告你，老老实实待着。如果再敢轻举妄动，小心我们的警卫行使自卫权。
6: 武一跟山炮他俩怎么回事？到现在还不来电话，这不应该啊。
7: 副总，明天一大早直接去南苑火车站，出发去漳州。
6: 你把家伙拉过去，他们卸载台没装好，这东西怎么折腾下来？
7: 这两个小子要连这点事都办不了，以后就别在二营混了。
6: 灵秋嫂子怎么办？还得你出面，让杨硕再陪一趟吧。
7: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是不能再去了。人家杨大奶奶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去吧。
6: 我可没那面子啊。

0: 是你去了人家就同意了？
1: 我要去，1000%不同意。
2: 那行，明天刚好我要去机要处取个文件，我试试。我可不敢保证啊。

0: 报还没有落实，西湖的车站还没搭建好，如果这时候大家回到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行，功夫没丢啊，
1: 头连八年嘛。
2: 干嘛呢？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同志，麻烦给你拿点水啊，还有哮喘，这出人命了，这个
3: 这么麻烦。
0: 嘘，小同志，你别闹，我不难为你。
3: 累人了。
0: 你看，我告诉你别闹，你非得闹。行啊，就当拿你找找面子了啊。
5: 苏长，苏长，向市局报告，马上通缉这两个人。
6: 是。
7: 哎，老李。
8: 哎，老肖，
7: 怎么样？碰见杨硕没有？
8: 碰到了，人家不答应。
7: 而这熊丫头心怎么那么硬呢？我是让她来陪嫂子，不是来陪我。
8: 人家有很正当的理由，说了，国防科工委这几天正要准备召开咱们红旗一的仿制兵器鉴定会啊。另外，他们技术处啊，正在全力的攻克敌机的12预警系统，这可是当前咱们543的重中之重。
7: 那就是没办法了。那嫂子怎么办？
8: 我还想问你呢。
7: 你看这样好不好？实在不行，就让嫂子换上一身咱们的勘探服，跟大部队一起走。
8: 这不合适。
7: 你领我掌握一下嘛。再者说了，嫂子什么政治觉悟啊？要说犯错，早就犯了。
8: 领我掌握一下。
7: 走吧，大部队都集结了，快走。

0: 乡亲们，乡亲们，中央勘探局现在正在进场安装设备，有危险，请乡亲们不要打扰他们工作。
1: 小肖，你在这组织大家训练，我去趟公安局给人家道个歉。
2: 来，
3: 去吧，这才是你该干的事儿。各连起建物资，准备展开密训。
1: 所有的村镇各家各户都要查到。对，一定要把这两个国民党特务的照片发到每一个村、每一个民兵队。对，即使撒下天罗地网，也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抓回来。
2: 我看就算了吧。
1: 哟，徐部长，哎呀，你好，你好，
4: 所长同志，哟，他们俩这是？
1: 所长同志，你们通缉的特务是这两个人吧？
4: 对呀，
1: 我给带过来了。徐部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啊，我是特地来给他们证明一下，他们确实是五四三部队的人，都是革命同志，你们抓错人了。可是我们查过。
1: 在解放军的序列里，根本就没有五四三这个番号啊！啊，
4: 这支部队刚来到咱们漳州执行特殊任务，
1: 怎么，我们军区保卫部还不能证明他们俩的身份？不，我只是以为他们两个真的是。

0: 你好，你好，
1: 我是这支部队的政委，今天带着他们俩来，就是专门给你们登门道歉的。哪里哪里，如果不是因为时间紧张，我想他们俩绝对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也是我们的工作呀，做得太盲目了。孙杨同志，替我和那前进小兄弟啊道个歉，那天我是真没下死手头。他现在没事吧？
2: 还好还好，我这还奇怪啊。
1: 以前抓的国民党特务，他也没这么好的身手啊！幸亏他们及时跑出去了，如果要是你再看得严一点，他们没有跑出去，那你可就捅大娄子了。这两位同志到底执行的是什么特殊任务？
3: 这是军事秘密，目前也只有军区首长知道，咱们就别打听了。
1: 哦，好，不打听，不打听啊！
4: 哎。
5: 你们俩把那边那个电话线全部拉过来。
6: 是。
5: 啊，团长，营长，
7: 行，我们回来了。等会儿，
5: 什么味儿这么香啊？香，香肠。
7: 哎呀，我话饼，
5: 除了嘴巴好使，你这鼻子耳朵都很好使吧？
7: 哎哎哎，看看，别着急。
8: 这是香肠，哪儿偷的？
7: 什么叫偷的？这是我跟五一蹲半宿班法换来的。啊，你们俩打架还得奖啊？早知道你们多蹲两天，
5: 就误事啊！先先先发一根。
8: 等会儿，啥你吃了？拿去给您叔嫂子，剁碎了做成赛扔锅里，总得让大伙闻闻肉味。
5: 没说要吃发一根鲜鲜，闻闻，闻闻是吧？
7: 对，
5: 哎呦呦呦，浪费了啊！来，闻吧，你别去，真挺新鲜。哎，哎，旅长，那个门外来了一群当地的年轻人，吵着要见领导。
4: 见领导干什么？说是要参加咱们的勘探队，
9: 我们把土地也拿出来了，房子也腾出来了，说什么也得把我们收下吧。
10: 爹啊，我们就想当石油工人。就是，
4: 老乡们，这样，我们现在啊只是勘探，还不一定真有油。如果未来真的在这个地方发现有油田了，我保证，将来大家呀都来当石油工人。<笑>
9: 你们是石油勘探队的吗？我看呀不像，
10: 真的不像，
4: 唬我们的吧？
9: 一个打井的勘探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公安在这护着？还都拿着枪，
4: 你说我们不是勘探队的是什么呀？
9: 劳改队！哎，你这么一说，还真像这么回事儿。哎，你看他们穿的清一色的劳改服，那里边都低着头，一个个不说话。
4: 对，
9: 肯定是劳改队，
4: 还都排着队。
9: 工人哪有排队的？
4: 劳改队，劳改队，
9: 劳改队，
4: 劳改队。
9: 你们家劳改犯纪律这么严明啊？
4: 那是吓的了，他们要是敢不听话呀，还不得被你们整死？
7: 你们就是一群看守，那里边就是一群劳改犯。咱回去吧，什么中央勘探队啊？就是漳州劳改队，咱们回家种田去吧。劳改队，同学们慢走。得，咱们这下呀又成劳改犯了，这一天换了三个身份。空八军参谋长，这你小子！
11: 坐。我知道你到了，特意来看看你。可以啊，这官升的够快的。我还真就是眼看着你从飞行团的团长升到了师长，从师长现在又升到了空八军的参谋长。
12: 哎呀，比我强啊！
11: 我还在这原地打转着呢。
12: 别说这个，你是谁啊？咱空军的战斗英雄。 全空军掰着手指头算，也算不出几个来。连我这个军参谋长都跟着沾光，你打死胜仗，我就升次官，都快成了别人家奶大的孩子了。
7: 说着吧，你来我这儿，不单纯是看我了。
12: 现在外边都传疯了，说漳州啊来了一支劳改犯的钻井队，领导担心这样目标反而更大，决定让你们脱下便装，换上军装。
7: 那跟老百姓？
12: 刚好你们附近呢有个空八军的油料库， 你们对外呢

0: 欲改用空八军的番号，这样就名正言顺了。证件呢，我明天给你们全补齐。
1: 哦，这样好，这样好。你是不知道，他们说我们是劳改犯，我们心里面多难受了。就他们看我们那眼神儿，我不跟你提了。刘华斌，
2: 到。
1: 传令下去，二营全体换军装，对外统一使用空八军番号。
2: 是。
3: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4: 天守山，等等，声音不对。
5: 啊，什么情况？
4: 这声音好像是四个角收礼部军发射在扭曲。
6: 不好，发射架开始倾斜了。
4: 连长小心。
7: 大家去，
6: 司令，
7: 快去报告营长，马上派下去医院。
6: 是，
4: 宝
7: 儿，
4: 坚持住，
7: 马上就送你去医院了。
0: 什么啊？这什么普通的菜，到你们二营手里，怎么味道就不一样了呢？
8: 好像比以前还好吃啊！
1: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马老师的师傅，当然比以前更好吃。
9: 营长，
0: 营长，不好了，金排长被发射架砸伤了。
1: 金保尔，
0: 对对，刚才起初发下炸的时候，地面突然坍塌，金排长被砸伤了。
1: 砸哪儿了？
0: 砸着腿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1: 别说了，赶紧派车送医院去。
0: 是，哎，用我的车，我的司机啊，熟悉路。直接送我们空八军医院，
1: 快走，
0: 走。

0: 醒吗？
1: 快给我醒醒！你给我撑住了，前面就快到医院了，警官。醒醒！
2: 连长，我没事，你别紧张。
1: 腿怎么样了？
2: 没事，姐。
3: 怪我，怪我呀！是我工作疏忽，没有及时的发现地面松软，我糊涂啊！我就是天字号的混账一个，我
4: 大鹏，坐。你别太自责了，这次是个意外事故，谁也没有想到地面会塌陷啊！坐下，安静一会儿。大夫，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他的腿伤得非常的严重，必须马上截肢。
3: 截肢？
6: 大夫，我们这位同事的战斗岗位非常重要，请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他的腿。
5: 他的腿是粉碎性的骨折，现在伤得特别厉害，如果现在不马上手术的话，有可能给他全身带来一系列的反应，你们自己决定吧。
3: 哎，不行，
6: 大鹏，你别进去，你的情绪不稳定，你在这等着吧，别进去。
3: 我不接，
4: 宝儿，你得听话。
3: 我不接，我不接。

事情已经发生，你必须面对现实。你是少了一条腿，但你还有另一条。

0: 你还有手啊，你是最优秀的军人，这件事儿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我不管，我就是不解气，跟我说是完全不解气。
1: 好，不解，不解，不解。不行，我看这样的话。
2: 通知金主任，
3: 不能告诉我妈，还有我妈，还有小童，你不能告诉他们，我不能见他们。
2: 宝儿，宝儿，你别激动，你除了这么大的事情，于公于私，都得通知金主任。
3: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这位。 你把说句话，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不能告诉他们。

0: 应该截腿的人是我啊，保尔是为了救我才被砸断了腿啊。行了，大鹏，不说了。五一，你跟司马先回一趟营里，把保尔的事情跟同志们说一下，也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大鹏，你晚上跟我在一起，值第一个班。 老肖，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老肖，老肖，
1: 院长，这我给你说话呢。
2: 老肖，你说句话呀。
0: 院长，你说句话。
2: 老肖，你说句话。
0: 院长，老肖，老肖。
3: 儿子交到我手上了，我该怎么教他？

0: 嫂子。
1: 宝儿他怎么样了？
0: 嫂子，宝儿的腿没保住，截肢了。要是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
1: 他还那么年轻，截肢了。肖营长呢？
0: 还在医院守着宝儿。
1: 我想去医院看看他。
0: 嫂子，这恐怕不行。
1: 我想去医院看看宝儿，为什么不行？这也违反政策了。
0: 我向金主任保证过，只能留你在营里，不能出营去半步，这是部队的规定。
1: 那你把我赶出二营吧。宝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要去看他。
0: 嫂子，这真不行。
1: 我是老百姓，不是二营的人，要走要留，你管不着我。
0: 嫂子，你的心情我理解。那要不这样，等肖营长回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再定这个事情，好吗？
1: 我不能等。营里的车能不能送我？不能送，我自己走着去。
0: 行，我送你去，我去安排一下。

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咱们部队训练也不训练了，敌机咱也不打了，咱俩就这么耗着。

0: 我是跟你赌气，我腿没了，打不了仗了，我就是个废人。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永远都是我们二营的人。哪怕你两条腿都没了，我照样带着你打地基。
1: 骗我！我腿都没了，还能留在二营吗？你可以。格儿，你能不能打仗我不知道。截肢前看见你能重新站起来，你1米8的个子。
2: 不要变成一个孩子，姐，我听你的，我知。老肖，宝儿还这么年轻，我真的担心他经历了这次打击，从此。

1: 这次就一蹶不振呢？不会的，二营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咱们不能放弃金宝儿，我一定要让他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重新站起来。宝儿受伤的事情，你打算对金主任还瞒多久？ 看保尔的意思吧，我既然已经答应他了，那我就要等他重新站起来，等他真正站起来了，我再告诉金主任。
2: 营长，政委，
3: 刚刚接到国防部的通报，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
2: 这个消息告诉保尔吧，毕情这份荣誉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嗯，我这儿还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消息，
4: 别吞吞吐吐了，说。
2: 群指通知，技术处协同空军装备研究所和国防科工委已经成功研制反预警二六系统，可以成功有效破解敌机的第十二预警系统了。
5: 这是好消息啊！
2: 技术处说了，马上给咱们各个营安装。太好了，这下敌机要再敢来，咱心里就更有底了。
6: 营长、政委、参谋长、江参谋长来了。
7: 哎，老江，坐。
6: 江参谋长，坐。
7: 包二情况怎么样了？哎，
8: 身体不咋样，
7: 情绪呢，很低沉。 你托我的事儿，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内最好的义肢厂已经给我答复，答应给保尔做一副最好的义肢。钱我都付过了，一旦做好，马上派专人送过来。哎呀，
2: 感谢感谢感谢！
7: 说什么呢？二营和空八军是协作单位，做这点事儿应该的。你做这样的事儿，那就是骂我。
2: 好消息，今天都是好消息。
7: 哎，我刚听说。
1: 保尔的父亲是金主任，首长没怪你吧？还没跟首长说呢，保尔不让。这事儿可有点棘手啊。金主任把保尔送到二营，首长就这么一个儿子。可是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交代。
9: 宝儿，老宝，你先回去吧。啊，宝儿，宝儿，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二营因为屡立战功，刚刚被国防部授予了英雄营的称号。这里边可是有你小子的功劳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路过新华书店，那顺路给你买了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我爸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出自这本书。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永远保持着非凡的斗志和生命力。我没他那么坚强，
9: 那坚强又不是与生俱来的，那是后天的意志培养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有这种精神，那都能够创造奇迹。
1: 我不行。
9: 宝儿，我给你讲个故事。在二战期间啊。 苏联有一个飞行员叫阿列克谢·马拉斯耶夫，在一次空战中，他不幸被敌机给击落了。后来，他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硬是爬着爬了19天，回到苏联。回去以后，做了双腿截肢的手术。恢复以后呢，又是艰苦的训练，最后重返蓝天。虽然他身有残疾。 但是他仍然打下来了19架敌机。我不是他，宝儿，这本书我看过，这里面有一段话呀，我特别喜欢，我念给你听听。
10: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

0: 到一次。
1: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因为为人畏怯生活羞涩而羞耻，这样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完整的生命和最充实的精力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宝儿，咱们二营的战斗精神你再说一遍。
2: 全营一杆枪。
1: 没错，全营一杆枪。你是咱们二营的一员，也是二营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二营等你回来。宝儿，真的不打算现在把受伤的事情告诉你爸爸吗？
2: 政委，我要等我重新站起来了，亲口告诉他。
3: 李工回来了。
4: 哎，小马。哎，杨叔。杨叔。
5: 哎，这么快从内蒙回来了？
4: 回来了。
6: 法医九二六系统我已经给一营安装好了。我用了敌人的预警系统进行了仿真模拟测试，效果好极了。
5: 太好了，那三个营啊终于有活路了。
6: 哎，杨叔，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给二营安装啊？
5: 啊，我这个电子干扰系统啊，你看现在还有些问题，你替我去吧。
6: 我替你去？二营不是你负责的吗？
5: 所以我说你替我去啊。再说了，你对二营不是一直挺关心的吗？以后就这样，咱俩对调，我负责一营，你负责二营啊。

0: 望、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亲亲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3: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4: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2: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4: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3: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2: 十月八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黄山市屯溪区杨湖镇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深耕双优，重军暖心，打造特色双优阵地，建成全省家属院服务驿站，共惠军民同心心画卷。
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1: 身体旺，
2: 财旺
1: 福旺，
2: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2: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2: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呀。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

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皇位无畏，冲刺上位，子位主宰，争强夺冠，
2: 还有机会。王总，王总，王总，对对对
3: 对对，
2: 是哇。
3: 好的，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
3: 好的。总的来说，哎，
2: 刚才两位主持人等着你，
3: 是
2: 罗哎哎
3: 罗哎哎
2: 罗哎哎。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9: 未来环游记，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
1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1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东。
1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赛规则。
1: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六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一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一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三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两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0: 好的，各位朋友，通过短片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我们球球作战的比赛规则，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身后

0: 如虹啊，
1: 是成对，三二一，
2: 唇色俱丽，所向无敌，
0: 哎，
1: 棒哎，
0: 对，各个身子是哈，这底气十足。来听听我们这边的紫色战队，
3: 紫队朱带球球夺冠，
0: 哇，好有气势，听到了没？来，再来看看我们的绿色战队，
2: 全力以赴，绿队队服。
0: 他们这个底气十足，而且非常的有信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抽取四组队伍的出场顺序啊，来看一看。
1: 哇，好紧张哦，
0: 不知道谁会出场，但我觉得先出场也挺好。
1: 看看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队伍是
0: 谁，想先出场，谁想先出场，
1: 紫队
0: 来，紫色哈，
1: 来抽第二位啊，不要紧张，你别紧张，
0: 猜猜是哪一队呢？
1: 黄队。
0: 那接下来我来抽取第三队，第三队，第三队是
1: 绿队，
0: 橙色在后面一直在喊绿队。
1: 是的，我们虽然最后没有悬念了，但是还要帮大家抽一下。第四位出场的是橙色战队。好了，我们现场四组队伍的抽签顺序已经完毕了，相信接下来大家期待他们的表现哦。
4: 你们抽出了今天的出场顺序，
1: 是，
4: 但是人家感谢不感谢你们，我就不好猜了。
0: 我们也很期待啊。
1: 对，
4: 希望你们在高台迎接大家。
1: 好，
0: 没问题。
4: 现在全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们都是跃跃欲试。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爱护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新的一期节目又开始了，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是特别的期待。其实我们前面几期啊，波波你没来，
1: 对，
4: 你不知道，那比的那叫一个精彩，
0: 是
4: 比的那叫一个激烈，
0: 真的吗？我今天好期待呀。
4: 对，你一会儿看就知道了，又要保证人头，又要保证时间，而且又是团队赛，大家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
0: 是的，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期待，球球团队大作战，
4: 对，
0: 是吧？
4: 所以要请出今天的第一组，看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有请。出场的紫队，我们按照这个排号的顺序来先做个自我介绍。一号先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环环，然后我平时喜欢打羽毛球，今天想来挑战一下这个球球大作战。
4: 你今天是主要是个人想挑战完赛道呢，还是想跟小伙伴们一起拿个好成绩？
5: 想和我的团队一起取得冠军。
4: 好的，取得冠军，雄心壮志啊！来，二号。
6: 大家好，我叫李凡，我来自安徽安庆，然后今天也是想要挑战一下这个球球大作战。
4: 你自己报过名吗？单人赛道？
6: 没有，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
4: 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集体赛啊。

0: 那你就不太一样了啊，这边说的是我要跟我的团队一起拿冠军，你说的是跟我的团队一起感受赛道，明显看得出来小姑娘们性格也不太一样，但是都很可爱啊。
1: 是的，来四号，我们介绍一下男生了啊。
2: 大家好，我叫周雨果，来自合肥，今晚来挑战一下赛道。
1: 五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梁茂航，来自安徽合肥。节目从小看到大，今天终于有机会来玩一次了。
1: 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3: 很开心，很激动。对，
1: 感觉今天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样一个成绩？
3: 拿到第一名。对，
1: 特别是和团队一起作战，是不是更有信心？

0: 第一次来。
1: 哦，暂时告别了三年，然后今天又重返我们的舞台了，是不是？
0: 是的。哇
1: 塞，那今天再一次来到这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内心澎湃。
1: 通过你的声音，我就感觉到了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有力量。那么我们最后是不是一个团队再来喊一下你们的口号，好不好？
2: 好的，来，把你们的口号再喊一遍，三。

0: 球夺冠。
1: 好了，加油了，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2: 接下来有请紫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好的，紫队开始了他们的比赛。计时器已经开始无情的跳动，嗯，紧张的氛围已经挠的一下就上来了，
1: 感觉这个计时器我的心跳都随着它一起在跳动。
2: 对，按照规则呢，背着球球的人必须先过，他过完了之后，后面的冲客们才能一一过关。好，这是一位决心。

继续加油啊，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相信自己，必胜必胜必胜。好的，明显啊，这一队的周岭应该是他们的灵魂人物，因为周岭呢之前是多年的冲关王，近3年他没有来过赛场，今天是王者归来啊。

0: 今天的规则呢，我们将进行两轮的比赛，第一轮呢所有人比女生赛道，第二轮呢所有人比男生赛道，两边的第一名进行对战，最后决出一个队伍进入半决赛。如果两边赛道是同一支队伍获得冠军的话呢，他就自然的进入了半决赛，也是本场的第一名。糟糕了，这一步没有走稳啊。
1: 哎呀，可能还是有点紧张。
0: 对，紫色战队要损失一位队员了。

0: 已经有两位通过第二关了。紫队的男生身体素质挺好的，
1: 所以是有实力的。
0: 对，看起来有条不紊，也不慌张。
1: 刚才我们的六号他就介绍自己说是空格了3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0: 对，
1: 这次是重返赛道，
0: 是王者归来嘛？
1: 对，王者归来。
0: 相信周岭会用自己特别丰富的经验啊，指导大家，帮助大家顺利过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紫色战队的女生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球就在她的身上。按照规则她可以走顺时针，你不用趴呀，你怎么懵了呢？你快点跑就行，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1: 跑的跑起来，好样的。

0: 有一位男生已经率先过关了，接下来两位如法炮制。哟，这可以啊，他没钻，他翻越了也行。注意重心，好灵活呀。嗯，这个小伙子应该登顶没有问题吧。
1: 这个是太着急了，
0: 出现了失误啊，
1: 失误。
0: 此队还剩下三位，有一位正在第三关，
1: 加油。
0: 按照比赛规则，每一人过一关得一分，就是分就不想要了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率先出场的我们紫色战队啊，目前呢还有两位选手，
0: 是
1: 2号、6号，一男一女啊。刚刚讲解的那个状态很有自信啊，
0: 对，就明

0: 每一队必须至少有一人上高台完成比赛，不然该队积分要清零了。
1: 全队的希望六号，哎，这关啊一定要踩准时机。哇
2: 塞，这就是我们对手脚并用，冲关王的风采。
1: 你看，虽然他之前说自己对赛道不是很熟，有几年没有来了，
2: 他谦虚了。
1: 对，他肯定是了解了，之前也是做了战术。

冲向高台的一位选手，来，周岭加油！

0: 黄色战队来提升提升，有请。好的，欢迎黄队。
1: 欢迎欢迎。
0: 哟，黄队姑娘们个儿不低，小伙子们也很精神啊。还是老规矩，从一号开始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董明宇，来自安徽合肥。
0: 为什么是你被求啊？
2: 因为我上次来过了。
0: 你今年已经闯过这条赛道了。
2: 是的。
0: 成绩是？
2: 拿到了大冰箱。
0: 好样的，难怪是你啊。那希望今天你还能一如既往的登上高台。好，二号。
3: 好，大家好，我是牛子璇，来自安徽省淮北市。
0: 现在在合肥在念书还是？
3: 没有，哥哥家在合肥，来过个暑假。
0: 过暑假，过暑假的时候就赶上了我们向前冲了，
3: 专门来报名了。
0: 你是报的个人赛道还是？

0: 看我们三位女生啊，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都非常有信心，士气也很足，你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应该的吧。这个
0: 说你
1: 啊，我吗？我略微有一丢丢紧张。
0: 那你们是一个团队，此时此刻有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你们是不是要更好的在一起合作？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来你的目标是
1: 冲顶，上次就冲顶了，这次还能再不冲顶吗？
0: 那很淡定，加油，看好你哦。好，来五号。
2: 大家好，我叫刘俊祥，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六号。
3: 大家好，我叫王一山，也来自安徽合肥。
0: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陈启再喊一下他们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

0: 阳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5: 3, 2, 1, GO！
4: 好，黄队出发了啊！黄队呢，中间有一些人参加过单人的比赛，应该是表现得特别优秀啊。看到我们招募集体团队赛的时候，他们又报名了。
6: 是的，还有我觉得我们今天四号，感觉很有信心啊。对我们的赛道都是感觉很淡定，
4: 是，但是我现在呢就担心什么事呢？担心今年啊还有几十万没有能够报上名的朋友，看到他们能来玩两次的，多多少少心里有点难受。怎么他能来这么多次？然后我要跟大家再次解释一下，这真的就只是个运气，是个概率问题啊。就是在报名的人里面筛选挑选，以及随机抽的，
6: 对，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4: 所以啊，大家想要来参加的呢，还可以多多报名啊，因为你多报几次名，说不定就轮到你了。其实我们的选手组的同事也非常辛苦啊，每天在海，哎，再辛苦没有你辛苦，你是怎么落水的？是牛子璇落水了，现在是杨瑞丹正在闯关。哦，难怪瑞丹会有点紧张啊，他是全场年纪偏小的一位，他才18岁。他是08年生的哦，这个与奥运啊是同一年啊，所以今年年纪特别小啊，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多照顾他。好，有一位走了冰茶赛道并且顺利过关了，果然是6号，你看我就看好6号。6号这小伙子又高又壮，6号也是18岁啊，他平时喜欢踢足球。耶，4号好久没有男生

0: 剩下四位了，抓紧，好样的，刚才那关其实挺悬的，接下来董明玉可以顺时针方向走，另外两位女生都已经落水了，只剩下一号董明玉和三位男生了。截止目前成绩还是不错的，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呢，应该会超过子队。好，接二连三啊，争先恐后啊。到底是年轻人身体素质真好，老夫真是羡慕啊。就不瞒大家说，我这些年来的膝盖也不好，肩膀也不好，本来就没有勇气参加，现在更没有勇气了，看到他们闯关真的很羡慕。
1: 我以为你说看到他们闯关你又来了勇气。
0: 那很难。我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治疗，还不是勇气。
1: 那先把这个弄好治好再说。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待我康复之日，你们看我还有没有
1: 生龙活虎，
0: 还有没有勇气？好的，三位男生的闯关还是非常的顺利啊。跟前面的子队相比呢，子队是两个人来到时空之门，黄队很明显应该是四个人能够完成前半段。我们有请黄队穿越时空之门。时间定格，4:56.16。希望黄队后半程也能再创佳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
0: 我们听到 GO 的那一刻会计时啊。
2: 这个这会儿黄队四位啊，我前面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比赛，感觉都很稳，所以我很看好他们。
1: 没错，我们也期待在刚才你们四个人可以全员冲上来哈。
2: 是，你看，哇，你看这个一号，我们的董明玉多厉害！
1: 哎，他是曾经常规赛登顶的，哎，果然来过，真的不一样，
2: 有经验的。
1: 哎，五号还有机会，
2: 王左，王左，王左，对对对
1: 对对，是。
2: 手脚并用，差了那么一点点、
1: 啊，他还是挽救了三个平台
2: 的。是、
1: 啊，来啊，四号，
2: 哎，四号宣子妍不应该呀、啊，他曾经也是来过的呀。
0: 他来是来过，他没走过女生赛道啊。
2: 哦，对，
0: 他没有跑过女生赛道，男生赛道登顶了呀。
1: 就这样也可以作为落水的借口吗？
2: 你看哇，董明玉好厉害呀、啊。
1: 好，来，我们男生啊，男生不要在女生赛道。
2: 你看，董明玉都闯过了，你还有什么理由闯不过？
1: 好，推。
2: 好的。
0: 果然是六号啊，六号18岁的王一山。今天黄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董明玉背球。
2: 董明玉真的好厉害，特别的稳，我感觉好像他站在这个赛道上，就有一种，哎，我就稳赢了。
1: 没错，感觉他就是向为赛道而生的哈，也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在高台迎来一位女生，
2: 毕竟这个女生赛道他很熟，来过，登过顶，有经验。
0: 而且二位可能不知道啊，董明玉啊，要是闯关成功了，为他尖叫的粉丝能把楼顶掀翻。哇！因为他是一位小学体育老师，
2: 那现在我估计楼顶已经掀翻了，
0: 孩子们的欢呼声啊，那是最大最热情的，
2: 也是最好听的。
1: 没错，孩子们可以欢呼了，您的董老师即将登顶喽，而且他还背着球球。
2: 18岁的这位少年，6号选手。
0: 我接下来指一算啊，黄队的分已经超过了子队。
2: 对，毕竟先剩下两位嘛，而且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来到高台，一号董明玉带着我们的球球一路过关斩将。
1: 没错，董老师，目前你的孩子们正在为你欢呼，
2: 董老师加油，董老师好棒，董老师加油。好，董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一位啊，先稍微缓一缓，对，往前飘一飘啊。
1: 好，抓住绳索。
2: 好啦，来
1: 加油，
2: 就等你啦。
1: 没错，
2: 加油加油。好的 ，OK， 按下计时器。好，

0: 表现得不错，我觉得。那么来看一下他们的得分是24分，
1: 厉害了啊！而且我也要跟波波介绍一下，为什么刚才两位高台的主持人那么兴奋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上了好几天的班了，都没有看到过女生背着球上去的，
0: 而且是背着球的女生。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黄队有这样的好成绩啊，确实给后面的队伍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啊。
0: 没错，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颇有压力的绿色战队。好，欢迎绿队。感觉绿队应该会有一小小的、一丝丝的、一妞妞的紧张。
0: 对，
1: 来。

0: 但我会克制的。紧张是因为第一次来呢，还是因为这个你后面你看就在你的身后，还是因为这个分太强了？
1: 稍微都有点吧，
0: 都有点这样的因素啊。你看完整个赛道觉得哪一关你有点担心？
1: 主要是第一关吧。
0: 第一关过了后面就所向披靡了。
1: 好嘞，

0: 是不是体育生啊？
1: 不是，
0: 不是体育生，为什么他们让你背球啊？
1: 因为我之前来过。
0: 哦，你之前也来过啊？成绩如何？
1: 落水了。哎呀，
0: 不该问的。没事，忘掉，忘掉啊！
2: 忘掉。
0: 我相信你们今天的男生队友，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精神面貌挺不错的。
2: 对，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是吴文俊，我来自安徽合肥。哎
2: 呀，声音非常响亮，看来今天对自己的闯关很有信心，对团队很有信心，是不是？
3: 是，对我们团队有信心夺冠。
2: 来五号。
4: 好，大家好，我叫吴超凡，来自江苏南京。
2: 那么今天刚才看我们几位队友都非常的有信心，你呢？
4: 哦，我也很有信心。
2: 那你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来，声音洪亮一点。
4: 夺冠。
2: 加油加油。哎，你们俩是不是，我了解，是一起来的吗？
4: 对，我是。
2: 你是他的
4: 表弟。
2: 那你们俩一起兄弟作战啊，所向披靡，加油。
0: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2: 是的。好，来，接下来

0: 的心情是不是？
1: 是的，现在有点紧张。接下来将紧张化为动力，登顶。
0: 好，加油加油！来，绿队的口号一起喊出来。
2: 来，
0: 三二一，
3: 全力以赴，
4: 绿队最酷。
0: 好，你们最酷，加油！
2: 有请就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6: Three, two, one.
2: 绿队加油啊！这组确实有点紧张，肉眼可见明显有点紧张。希望你们能够稍微在比赛的过程中间啊，
0: 紧张没什么，
2: 别想别的事儿，
0: 要把紧张化为自己的动力。因为我们年轻，所以我们无畏，你们勇敢的往前冲就好了，其他的不要。

0: 多，加油！
1: 波波，我觉得你的语气真的很有感染力。
0: 听完你这个
1: 响亮的声音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气氛呢、都变得热烈了起来。
0: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给他们点力量。
1: 你这已经做得很好，
0: 精神上的支持
1: 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小心，
1: 这组也有几位曾经来参加过的。至于成绩，我们不多问了，我们不多问，
0: 不多问。

0: 朋友，他从23年开始不参加了，而且呢，就是最好的成绩进入到了半决赛。
1: 哎哎，好，有人落水了，离开了赛道。非常遗憾啊，我们看看绿队第一关过完了以后还剩几位啊？

0: 好样的。这组男生还是强啊，没问题。直接走，对，可以走顺时针的方向，走右手边，顺利过关。刚才我们的黄队是有两位登顶啊，所以他们的分很高，希望绿队也可以保持啊，最好是四位都能登顶，这样你们就能反超黄队，成为本场第一了。你们就只需要等待成队的比赛就好了。
1: 我觉得当下对于绿队来说是稳稳的走好每一步，稳稳的闯好每一关。
0: 对，因为他们队的男生啊，虽然身材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什么魁梧啊、勇猛啊，看起来都斯斯文文的，但他们的闯关实力很强，
1: 就是绝对有实力。我们不能以貌取人，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实力在线。
0: 我们吴氏兄弟啊，两位表现的都非常稳健。
1: 是的。
0: 非常灵活啊，怎么看一个人闯关厉害不厉害啊，就是在一些关卡上，他是过得很辛苦还是过得很轻松，是很笨重还是很轻盈。接下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全力以赴，绿队最酷。五号选手不慎落水，其余三位选手丝滑闯关，全部登顶成功，最终获得与黄队相同的24分，但因闯关用时较长，暂列上半场的第2名。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橙队的精彩表现吧。
0: 欢迎，
2: 欢迎橙队。
0: 橙队这个阵容，哦呀呀呀呀呀呀！橙队这个一号小姑娘，肯定有2米高，这样显得我有1米7多。好嘞，冒昧的问一下，你有多高呀？
3: 我1米76。
0: 1米76，那是篮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吗？
3: 我比较喜欢打篮球。哦，
0: 果然是有过一定的篮球运动经验的。啊，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叫黄伟成。

0: 你今年多大了？
1: 今年19岁。
2: 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郑文文，我来自安徽淮南。
0: 文文这个身材很标准啊，你羡不羡慕他？他长那么高，
3: 羡慕。
0: 不过你们的身材啊，各自在赛道上都有优势啊。

0: 高手了啊！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1: 好，来我了解一下我们男生，来四号。
2: 大家好，我叫何志文，来自安徽合肥。
1: 也有喜欢运动？
2: 对，健身。
1: 这是第一次来吗？
2: 第二次。
1: 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来是带着什么样的目标和团队一起？
2: 登顶。
1: 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好的，加油！来五号。
3: 大家好，我叫焦可瑞。
1: 没有了。
3: 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1: 没有了。
3: 没有了。

0: 允许你让你给我一个问题，我来问你。
1: 从哪里过来的？
0: 好，那么你从哪里过来的？
1: 我今天从苏州过来的。
0: 那么远过来的是就来参加我们这个团队大作战的？
1: 是的。
0: 那么此时此刻，你跟你的这个所有的队员们，是不是说点什么，一起加油？
1: 好的。
0: 来，喊出我们成队的口号，你们的口号是3、2、1，
2: 橙色巨力，所向无敌。
0: 加油，橙色队！
3: 好的，有请成队就位。

0: 3, 2, 1, go！
1: 好，橙色战队开始了。哎，
2: 好样的啊！
1: 好样的，好样的，
2: 不走寻常路。
1: 我们的三号徐欣怡是一位有经验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赛道啊。
2: 对，年轻的老朋友。
1: 对。有经验的年轻的老朋友了，
2: 我都没有年纪这么大的朋友，生活中真的，生活中我都遇不到这样的朋友了。哎呦，
1: 只有在我们的向前冲里面有，是不是？
2: 我跟零零后的一块玩，我都怕他们嫌我老。
1: 不会的，
2: 主要是找不到
1: 人。你也很年轻，
2: 上哪找人去啊？
1: 我们心态永葆年轻。好。二号也开始了，我们的三号徐欣怡已经顺利的闯过了第一关。
2: 是，他不仅能背球，他还能帮队友。
1: 对，
2: 这种就叫学有余力。嗯，
1: 有经验，有实力，还有爱心。
2: 这个放在学校里叫学霸，放在赛道上叫赛霸。
1: 赛霸。总之就是霸气十足。
2: 到目前为止，本场还没有。

0: 生在岸边接男生，哎呀，这也是蛮奇妙的场景啊。最高的这一位正在闯关了，爱打篮球的女孩啊，
1: 要重心放稳啊，重心，注意好你的重心，对，很好，不要着急，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我们不要轻视每一个赛道，不要轻视每一个关卡，对。
0: 黄伟晨啊，19岁，身高176，不过你有没有发现现在00后真的个儿越长越高了，

0: 己徐心怡啊，背着球顺利过关了。抓住！哦哟，两边同时闯关，这组的姑娘好厉害、啊。
1: 好厉害，血沸腾了，哎呀，
0: 非常遗憾有一位落选了，但是总的来说表现还是不错。哇、哦、应该要创造一个新的记录了，你们五位都通过了第二关啊，漂亮，
1: 加油，许心怡再先出发。
0: 他这分啊，这是必须拿的，
1: 必须拿，
0: 这分几乎没有难度啊。
1: 是的，哇，胜似闲庭信步啊，徐心怡过得非常的快，三号特别棒，徐心怡加油啊，接下来继续加油。

0: 那个橙色战队的战友们一起加油。
1: 郑文文也很厉害呀，看起来这个瘦瘦小小的一位。
0: 哇塞，我们这组橙色战队女生相当的厉害，我们男生也不能示弱。
1: 刚才不小心落水的是黄伟晨啊，也就是净身高176的这位女生，可能是因为太高了，
0: 太高而且有点紧张
1: 啊，有一点费劲啊。
0: 对有点费劲，
1: 没关系，成队还有5元啊，如果你们5个人都顺利通过第3关的话，那你们就又创造了赛场上的一个小记录。哦呀，真的好厉害呀，这一组感觉这种胜利有一点排山倒海的碾压之势啊。
0: 此时此刻我感觉到了团队的力量，
1: 只剩5号了，
0: 橙色巨力所向无敌，橙色战队加油，
1: 真无敌，真无敌，
0: 真无敌了。
1: 这口号想得好啊，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0: 对，但此时此刻他们一点都不寂寞，
1: 对，他们是团队作战，请橙队穿越时空之门。这有点太厉害了，
2: 橙队好样的，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还是3号先行。
0: 无敌无敌，橙色无敌，确实很棒啊。
3: 就看到了贝贝，确实每一队出来的时候都要帮他们喊一喊，打打气儿啊。
0: 必须的嘛，对不对？这个团队作战，我觉得就是首先有团队的力量就有底气，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加加油打打气，他听到我们的声音想看到我们。
3: 哎，对，主要是要得看到我们。但是目前橙队是通过前半程人数最多的。
0: 对，这两位女生多棒啊。
4: 是的，高台的两位主持人，
0: 此时此刻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橙色战队已经燃起来了？
4: 看出来了，
0: 真的好燃，就像他们的口号一样啊，所向无敌。
4: 对，
0: 6号
3: 男生不能落水，男生落水，
0: 你真的不能落，
3: 你不准落。他真的落水了。
0: 5号，
3: 哎，5号这个小步伐啊，走的很矫健。哎，
0: 虽然你感觉到他走的不是很快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啊。
3: 虽然他走的不是很快，但是他很快就过来了，
0: 他很厉害。好的，
3: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橙队燃起来了，整个女生都燃起来了。
0: 文文，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

0: 制药健康四方。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1: 五号，哎，五号这个小步伐啊，嗯，走得很矫健。
12: 哎，虽然你感觉到他走得不是很快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11: 虽然他走得不是很快，但是他很快就过来了，
12: 他很厉害。
11: 好的。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成队燃起来了，整个女生都燃起来了。
12: 文文，哎，扶住，哎，踩住，踩住，对，
11: 住啊，
12: 一定要踩住啊，对，
11: 好，
12: 再调整一下，踩住下一根，
11: 同样是踩推，好的，
12: 棒，
11: 又是两位女生先过来，
12: 二号、三号。这两位女生给后两位男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啊！
11: 没错，男生同样不准你们落水啊，
12: 不可以落啊，不能落啊，一定要过去。
11: 队友已经开始鼓掌了。
12: 五号，就看

0: 他们从第一关开始都是有自己战术的，就大家可能会从不同的这个关卡来走。嗯，尤其第一关的时候，他们很顺利很快，不耽误时间。
1: 是，
0: 就刚刚你会看到，本来觉得时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分数相同的同时要比时间了。这个

0: 时间很重要，来稳住了哈。
1: 来，我们
0: 四位如果都登顶的话，
1: 觉得两个男生突然在想什么？
0: 在想
1: 这俩女的咋那么厉害、
0: 啊？对呀、啊，压力太大了。
1: 哇！
0: 刚刚
1: 对
0: 对，告诉你们，你们四个都登顶的话，

0: 实五号你看他就是跌跌撞撞的，但是他哎都过来了，所以我这一关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哎，他就给人是那种很老实稳重的类型，又有点东西。
0: 想着想着，三十多分就要到手了。
1: 对，哇，快快快啊！我们
0: 这个时候就要抓紧时间了啊！对，这个团队合作嘛，可以让男生对了往前推一把。完全不用着急啊，对，分数已经是大幅领先了。
1: 哎，听完这句话我们的女生笑了。
0: 哇，来吧。

0: 目前每一位成队的队员上都已经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1: 好的，很棒很棒啊，胜利在望。哎呦，稍微慢一点，
0: 抓稳
1: 抓稳抓稳，一定要抓稳了，
0: 加油，
1: 二号加油，
0: 你的队友都在为你打气儿哈，来继续
1: 来吧。
0: 虽然我们稳了啊，但是比赛你看五号，你瞧瞧，
1: 这不就是那个五号吗？就是你说的他，哎，他可以，真的可以，来吧，
0: 好，站过来，
1: 有最后一位，我好像是第一次在高台上连续要待会采访四位选手的，是不是？
0: 对，刚刚说了35分，哇，
1: 好快，看一下计时器，哇。橙色战队啊，真的很棒！首先，三号，

0: 橙色战队真的是橙色巨力，无懈可击，所向无敌呀、啊，太厉害了！
1: 这个词儿也太高了。
0: 我跟你说真的，先挡一下，我觉得我都被他们给燃起来了。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得分是35分，哇、哦，点赞。
1: 女生赛道比赛呢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恭喜橙队暂列第一、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迎来男生赛道的比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经过刚才紧张刺激的比赛呢，我们橙色战队啊，还是第一名，所以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紫色战队呢，则是我们本场的第一组，有请紫队。

0: 就是你们，上一场就是你们第一组。
1: 哇，再次上来，感觉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啊！来吧。
0: 好的，我们就跟飞球的同志聊两句吧。
1: 好，就和你聊两句。来，此时此刻，你背负着团队的球球。
2: 我背负的是全队的希望。
1: 讲得好，就等你这句话呢。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子队上一场啊，是运气的原因，第一个出场。这一场呢，是实力的原因，
1: 是的，
0: 第一个出场。哦，周岭飞起来了，周岭。
1: 漂亮，周岭。
0: 要把弟弟妹妹们带好啊。
1: 对。
0: 好，子队千万注意第一关啊，你们在第一轮第一关的表现就有一点点失误，第二关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希望你们这一轮熟练了以后能够把握得更好一些。来，继续啊，走稳。设想一下，如果组队在我们的男生赛道得第一名的话，你们是相当有优势的，因为后面的 PK 啊是派出一位最强者进行比赛。哎呀，失误了。

子队，子队不要气馁啊，不要气馁，坚持到最后，你们还有五位呢，加油！这帮清一色的男孩子啊，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女生啊。好哎，这个落点呢还要再注意一下，尽量往

总的来说，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看来女生过这一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常规赛里面女生也是要过这一关的呀。

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比起前两关来说。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年赛道设置前面几关都挺难的，反倒是到了后半程可能难度反而没

0: 紫色战队啊，你们三位男生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有请紫色战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求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1: 子队开始了后半程的比赛，

0: 表现得如此的优秀。
1: 好的，辅助啊，此时此刻确实可能有一点点滑，但是我相信经过上半场之后，下半场我们的队员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压力。
0: 没错啊，我告诉你，你滑大家都滑啊，
1: 都一样啊。
0: 对，都一样，我们这个赛道是公平的。在闯关的时候，我们要提醒选手啊，我们的队员要注意安全。
1: 虽然说哈，这个过关很重要，但是时间也要把握住啊。
0: 是，
1: 对。好的，
0: 哎呀，哎呀，哎呀，这果然很丝滑。
1: 好，此次我们的下一位，
0: 压力啊，稍微会有一点大，但是，
1: 哎呀，这个用核心力量，
0: 对，
1: 稳住。蹬一下后面，蹬一下后面的球，对，可以用脚蹬一下后面的球，
0: 尝试一下，
1: 对，然后往前，哎，核心还不错啊，哎，
0: 对，他起码爬了上来，
1: 真的吓我一跳。好，有前面的一个球的经验了，
0: 这贝贝在这里直拍胸脯啊，
1: 对，
0: 张的
1: 是啊。
0: 哎呀，
1: 遗憾遗憾啊、哦。哎，上半场我记得就是他一个人来到了我们的高台，
2: 周玲，加油了，
1: 六号周玲。看样子，下半场我们又要迎来他登到我们的高台啦。
0: 没错，这一刻刚刚才发生过。
1: 你真的是全队的希望啊，每次都是你，
0: 哇，
1: 肩负着各种的压力，加油加油。

0: 承载着紫色战队全队的希望。哎呀，真的是拿下了难得的紫色战队20分，
1: 好分数啊！接下来有请绿色战队。好的，欢迎绿队啊，喜气洋洋的一个个出来了。
0: 好，好的，欢迎绿队。来，我们就采访一下飞的球球来，我们的6号来。此时此刻再次出发，你的心情跟大家说一说，鼓下我们。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的，女队出发了，加油加油！
0: 现在紫色战队20分，珠玉在前啊！希望绿队可以好好发挥，漂亮！带球的这位兄弟

0: 开现场，下了一阵雨啊，现在绿队的赛道是十分十分的湿滑，但我感觉绿队是被这场雨激发了自己体内的潜能。
1: 对的，
0: 没有放慢速度反而更快了。哎呀，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绿队大家看到的只有五人，是因为刚才下了一场雨，中间停了非常长的时间，队内有一位队员因为家中有事只能离开赛道了。绿队经过商议之后决定继续以五人的阵容挑战我们的赛道啊，勇气可嘉。湿滑就是湿滑，这是事实，不过好在你们滑别人也 滑，也不能说绿队跑着跑着就把赛道跑干了吧。
1: 对，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
0: 因为虽然雨停了，但是并没有放晴，所以这个水一时半会儿应该干不了，
1: 所以我们绿队只管全力以赴。
0: 只剩两位了，继续加油。咱们背球的这位小伙子倒是非常稳健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1: 背球的是六号陈俊禄，
0: 实力最强的两位小伙啊留在了最后。
1: 小心，虽然绿队有其他队员落水，但是我们背球的六号依然稳健的在往前冲。我们的球球没有落水，加油。
0: 请绿队队员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4: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海陆，
4: 嘴巴干。

0: 放心吧，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5: 3, 2, 1, GO！
6: 好，全力以赴的绿队啊，
7: 哎，很棒，非常的棒啊！我觉得有了，
6: 哎，别着急，哎，这么着急的吗？
8: 不是你们，你们倒是等一下他呀！
6: 哎，好，不错，对，你们是个团队啊，要互相帮助。好的，六号，
4: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真的等急了，现场已经下过两阵雨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6: 是的，迫不及待了哈，
4: 憋坏了。
6: 对，速度确实挺重要的哈，虽然说这个过来的人数很重要，当然了，时间也要把控好，
8: 没错，
6: 争分夺秒啊。
8: 哎，这小伙不错哎，球球，好的，顺利上岸。
6: 好，这两位啊，这个算是绿队当中的实力非常强的两位了。刚刚我们上半场已经看到他们登场了，
8: 对，
6: 哎，期待下半场继续见到他们的身影。对，稳住，小心。
8: 其实我觉得在团队赛当中啊，每一位选手啊，每位队友的落选都会对其他队友造成一定心理上的压力，
6: 压力就动力嘛，
8: 对，
6: 对不对？
8: 我们高台两位主持人等着你。
6: 是
8: 罗 A 哎
6: 罗 A 哎
8: 罗 A 哎，
6: 好，还剩下最后绿队的一位选手。
8: 是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啊，因为刚刚下过雨，所以我们的赛道有一些湿滑，
6: 但是六号依旧是要来到我们的高台了。
8: 哇，你看好像
6: 他刚刚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我们即将迎来他走向高台。
8: 哇，好像一个风雨中的英雄哦，
6: 非常的棒。好，恭喜，
8: 赶快
6: 按下我们的计时器。
8: 好的，哇，

0: 乐队，他的得分是15分。
1: 20分跟15分看似差的不多啊，但是已经决定了目前领先的依然是紫队。
0: 对的。

0: 接下来出场的黄队实力也不俗，有请黄队。
1: 有请黄队。
0: 久等了久等了，两场雨啊，在后面等的这来等的有点受不了了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镜头里，我们脚下全是水啊。现在六号背上了球，也作为了这一队新的发言人啊，
1: 来
0: 听你发表一下此刻的感受。
1: 给你两句话的时间。
2: 我觉得吧，我们这次一定能六个人全部冲顶，我们很有信心。
0: 好的啊，我们感谢六号的豪言壮语啊，听到你这话姑娘们都笑了，应该是自信的笑，开心的笑啊。请就位。撞球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黄队开始了。
0: 黄队的朋友们没有被刚才的雨影响心情啊，依然是开开心心的上了场。现在六号必须
1: 好，哎呀，
0: 吓死我了，
1: 虚惊一场。稳住啊，六号，稳住。
0: 六号必须带着球先冲。
1: 对，你还必须带着球先冲，所以你这个特别

0: 到了我们中央的冰茶赛道，漂亮，可以自由的闯关了。
1: 好，我们其他队员都可以在赛道上自由的闯关了，加油各位。
0: 好的，大家很明显能看出冰茶赛道的晃动比较小啊。
1: 对，
0: 冰茶赛道真的是非常稳固的。一号很有过关技巧，一号已经顺利过关了，二号紧随其后，三号正在旁边的小飞船上啊，也挺稳的。嗯，到了男生赛道了，男生们反而是让女生先

0: 我们也要感谢刚才的两场雨啊，雨下完了，大家都开始着急起来了，不再是不紧不慢的，
1: 我感觉士气也起来了。
0: 对，剩下五号了，如果五号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呢，咱们黄队就全员通过了第一关。五号要注意啊，你的落点不好。
1: 五号说：“我得稳一点。”
0: 对，他应该是担心自己的脚下打滑，所以用的是膝盖过关的方式。
1: 对，
0: 但落点都不太好。五号千万要稳住啊！
1: 稳住，稳住。
0: 还好是个男生，有身高的优势。
1: 没问题。好的，小心。
0: 五号确实是在求稳啊。好，全员通过第一关。
2: 恭喜黄队全员通过第一关，但在第二关接连落水，仅剩两名队员穿越时空之门，开启后半段比拼。然而赛道湿滑，两位队员虽全力以赴，仍未能将球球守护至高台，全队以失败告终。
0: 黄色战队可惜了，
1: 是的，他们没有取得分数，真的是也是拼尽了全力啊。
0: 对，为了保证今天节目的顺利进行啊，我们现在是冒雨在录制。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的橙色战队啊，我们就没有访问的环节了，
1: 没有了。
0: 为了保证他们的通关，请他们直接就位，有请橙色战队台前就位，
1: 有请，直接就位。
0: 接下来就看橙队的了，顶风冒雨，橙队能不能创造奇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

0: 节中精彩继续。
1: 好，接下来就看成队的了，顶风冒雨成队能不能创造奇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出发了成队。
1: 现在现场的雨很大啊，大家如果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我眼镜片，刚才应该是有雨滴的反光
3: 啊。
1: 好，四号已经过了，三号女生非常稳健，
3: 我们的三号不要受到影响啊。
1: 对，不要受影响。
3: 此刻的赛道比较湿滑，大家要注意好你们的节奏，以稳为主。
1: 你们可以自己踏上赛道，感受一下这个赛道湿滑程度。
3: 对，
1: 你们有没有能力一口气通过？如果没有，咱还是稳妥着过。
3: 对，适当的、合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1: 很好，现在六号的过关方式是对的。五号刚才有一点点冒进了，当然也不怪他。
3: 是的，
1: 他是希望能够快速的结束比赛啊。
3: 对。
1: 目前我们的第一名，上一条赛道的第一名是橙色
3: 战队。
1: 电视机前和小屏前的观众看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们这期节目啊，不光是所有的冲客们历经磨难，我们整个摄制组，包括主持人们，还有现场所有的公众老师们，都是备受煎熬的，
3: 非常难，太难了。
1: 是因为这样的比赛啊，
3: 对，
1: 如果中间停止，下一次又希望大家重新过来比的话，实在是劳命伤财，而且所有的人不一定有时间。所以我们为了全局着想，今天冒雨把这场比赛录完。
3: 对，我们一鼓作气，我们所有的冲客们辛苦了，所有我们是栏目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1: 当然也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的比赛绝对公平，因为雨是一直在下。
3: 对，雨一直下，
1: 所以对于每个队伍来说，湿滑程度是一样的。
3: 我们的冲关依然在继续，我们不畏风雨。
1: 好的，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们现在手握优势。
3: 一位
1: 全队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保护二号脚下，打滑了，
3: 还是湿滑，
1: 没有关系，我们橙色战队依然有优势啊，继续前进，
3: 保护好你们的球球啊。
1: 四号要稳住啊，四号你今天特别特别的关键，非常非常的重要，
3: 球球团队大作战，我们的四号尤为重要。
1: 我们目前的第一名啊，在男生赛道这条赛道上的第一名是紫色战队的20分，
3: 没错，
1: 很好啊。如果你们进了半决赛的话，我非常看好你们，因为这组人马呀，不光是有志气，更加是有实力，
3: 而且在风雨中闯关，那是实力加实力。
1: 对，有一首00后90后可能没太听过的歌曲啊，
3: 什么歌曲？
1: 就是他说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所以在风雨中更能稳住。这个失误就跟打滑没关系了，确实是过关方法的问题啊。
3: 是的。
1: 好，我们请橙色战队越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成队依然有三位在我们的赛道上，而且背球的这位始终没有落水。
4: 是，突然间很想高歌一曲，他说

0: 真的，歌声会给人带来力量。
1: 没错啊，当然也要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贝贝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0: 是的，
1: 所以喜欢唱歌是有道理的。
0: 他此刻站在高台上，等着我们三位队员向他冲过去。
2: 是，我没事一高兴我就喜欢高歌一曲。
1: 没错，我
0: 唱得特别好。
1: 后半程的闯关主要是在贝贝的歌声当中进行，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媒体融合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电台优秀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

0: 腿蹬蹬后面的球，看能不能蹬到。
1: 尝试一下，
0: 如果蹬到就往上，对，用你的核心力量。
1: 来啊，稳了以后继续再跳向下一个球。喂，哎呀，
0: 确实挺不容易的、
1: 哦。是，
0: 还剩下我们的铿锵玫瑰。彩虹，真的，你发现女生在赛道上能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精彩，我真的是很为她们骄傲。
1: 而且啊，她们现在闯的是男生赛道哦。
0: 是的，很不容易，
1: 是不是？
0: 对，有好多男生可能都到不了这一关。
1: 对对，
2: 加油！
0: 不简单，不简单。好，哎呀，哎呀，稳住，稳住，不要着急。对，
2: 不要着急啊、哦。

0: 虽然我一直在说今天历经磨难，但是观众朋友们看到节目的时候是会感受不到这些的。
1: 好，稳住啦，
0: 我们小卷位要成对的冲劲儿。
1: 好的，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磨难，我觉得增加点风雨虽然有难度，但对他们来说增加了闯关的乐趣，对于冲客来讲，他们是在挑战自己。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今天的三号应该是玩过瘾了。
1: 我们的女神很棒，哎，对，稳住，抱住，好的，
2: 你看团队的合作太重要了，
1: 我都忍不住要叫起来了。
2: 没错，此刻我们四位主持人都在为你们欢呼啊，陈队真的太棒了，
1: 太激动了。
0: 今天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还有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可以过男生赛道。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希望。
2: 你看，你看，我又换歌了。快快快快快，加油！
1: 就有些真的，当时那种状态，就突然想高歌一曲，
2: 是
1: 表达我的心情。
2: 没错，我们的女生已经成功登顶，还是我们的球球四号。
1: 这场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阻力，
2: 是这场雨反而让他们在风雨中显得更加像走来的英雄，
1: 越挫越勇。
2: 加

0: 给你们点赞，来关注一下橙色战队的得分24分，
1: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我们也稍事休息，把橙色战队全员请到台前来为他们庆功，
0: 有请。
1: 哎呀，欢迎这群湿漉漉的小伙伴们啊！
0: 是你们荣耀的时刻。
1: 虽然现在他们身上都湿漉漉的啊，但是这是骄傲的湿漉漉，
0: 没错，
1: 这是胜利的湿漉漉啊！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请中间这位带球球的男生作为代表发个言。嗯，你从头到尾没落水，给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自信心，而且帮团队拿。

0: 就放心了啊，也不枉今天大雨一场。
1: 是的，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0: 是的，接下来进入我们全场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1: 是的，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也要感谢大屏小屏前所有观众的守候，希望明天中午的11:45，大家还能关注我们安徽卫视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0: 明天见，国庆节快乐。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河峥嵘，薪火更绪，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投资。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100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

0: 干什么的？
1: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的？
3: 对呀、啊。
1: 快了，
4: 怎么回事？为什么也砸我这场子？
5: 你就是关大帅
4: 啊？你想怎么样？
5: 你什么意思？
1: 关老板
6: 啊，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1: 这跟春三没关系。
6: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1: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6: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1: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6: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在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0: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
5: 是吗？
0: 吃香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
6: 哎，好，好，好，我等着。
1: 让他走。
7: 娘，
8: 不结婚。
7: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9: 没厕所。
7: 没厕所。
9: 擦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1: 带他去审讯室。
7: 对，是。
1: 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9: 是。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 是。
2: 恐怕是捅娄子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韦化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化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辉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3: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4: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5: 怎么样，麻烦事儿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2: 他们怎么说啊？
5: 哼，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哼，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6: 连个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5: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6: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过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2: 我支持刘辉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8: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5: 还有这事儿？
8: 对呀。
5: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6: 什么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5: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吧？
3: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6: 对啊，
3: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5: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3: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都走。
1: 嗨。
0: 啊，你是日语吗？翻译要不？
1: よくれで、よくれば。
0: いいだろう。

0: 吵架了吗？
1: 哎呀，
0: 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0: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0: 郭老板，
1: 客气了。
0: 让你的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小万，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哈，我们将来说不定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哈，
0: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清楚，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你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
1: 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0: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保姆的，自己看看吧。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
1: 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0: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2: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哥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3: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2: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岩，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很乱很乱的。

0: 你让我想想，
1: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0: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1: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唾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
0: 什么时候算完？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好，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当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2: 是。
0: 客气点。
2: 是。

和货都在老驼山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药铺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们。

1: 听说了新情况吗？人和货都在老头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0: 那还等什么？
1: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为什么？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2: 每次三江好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2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
3: 死的活的都行。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他们这次只派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刘奎协助刘副厅长。
2: 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3: 明白。
2: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3: 好的。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高科长在密山，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4: 是。

0: 张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0: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1: 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2: 嘿，别犯傻心，
1: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你发信号让他过来，我来跟他谈。
0: 你个王八蛋！

0: 看清楚，是他吗？
1: 兄弟，我对不住你。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1: 有令子吗？
0: 养草的不仗义，
1: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0: 啊，小秋病了。
1: 取多少？
0: 跟前面一样。
1: 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0: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有。
0: 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1: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放心吧，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
1: 好。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也盼着您呢，把你们盼来了啊！你们看着啊，让我进去，看好啊，好，
1: 有点心眼儿啊，给它解开啊。等我们快点。

0: 这帮土匪都把我们祸害完了。哎，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
1: 绑得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啊，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了以后，我犒劳犒劳你们。啊，
0: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
2: 是大哥，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1: 急疯了，着急回家
0: 啊？
1: 真的是吧？装！
0: 哎，
1: 再再装装装。东西呢？
3: 什么都没有。
1: 啊？
3: 什么都没有。
1: 货呢？
2: 少了，我不知道。我
1: 货呢？货放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1: 放哪儿了？
0: 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1: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0: 哎呀，
2: 我真不知道，大哥，
1: 你也不知道、
0: 哎、我真不知道啊。
1: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4: 大哥，我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4: 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拉货的时候，走的不太远。
5: 怎么样？
1: 人抓了？
5: 药了？
1: 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
5: 我们就抓了这几个人，
1: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5: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1: 应该是。
5: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1: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0: 周队长，哎，周队长，东西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在路边山洞呢。
1: 找人把他抬下来。
0: 是。
2: 是。队长。
3: 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
4: 知道了。
3: 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
4: 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5: 是。
4: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5: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4: 太好了。
5: 毙敌87人，大获全胜。
4: 俘虏多少？
5: 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4: 就地处理了。

0: 我傻傻而不知道。
1: 什么？

0: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们这么扛就能扛回是吗？真不知道。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9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9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为民，
4: 排肠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他代表着更多的人们共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唤天明。
9: 老大，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

0: 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过去是吗？我真不知道啊，我俩就是跑腿的，老板让干啥就干啥。
1: 别打我！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这话吗？能相信吗？相信吗？
0: 你们把他放了，那个车老板那么雇的。我告诉你。 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

0: 先生回来了。
1: 啊，他俩都睡了吧？
0: 早就躺下了。他这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2: 啊，怎么回事啊？
0: 不要紧的，可能是累着了。
2: 嗯，
1: 行，你也早点睡吧，今天不烫脚了。
0: 那又不麻烦。
1: 我也想早点休息啊。

0: 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
1: 是他们。
0: 对。

0: 是他们。
1: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0: 被扣的人呢？
1: 都在检察厅。
0: 张平均怎么样了？
1: 还好。高明问不出结果来，先把案子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
1: 谁？
0: 张平君。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
1: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
1: 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1: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儿都靠直觉来解决。
0: 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1: 你这么自信，
0: 我跟平汝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汝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他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

0: 王不是凭侥幸来生存的，一旦出了问题，这就是灭顶之灾。
1: 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
0: 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圈套，人在无助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
1: 他不会，我那天看见他我就知道。
0: 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要再喝了，你有身孕都不准喝酒。
1: 别担心我的酒量，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

0: 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是我自己把他们俩换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说这些了，我们换个话题。

0: 那叔叔，你那个俄罗斯祖母，我对他感兴趣。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孩，流落到哈尔滨。我爸爸给她治过病，救过她一命。她教我音乐，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我一直叫她奶奶，直到她去世。
1: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这么好，还有你一些举止、做派，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2: 杨过，
1: 我丈夫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
0: 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你看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做我们这行的，太过纠缠于情感，会让自己痛苦不堪。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帝国，首先要学会忘记。

0: 昨天晚上我们是审到了后半夜，那个抗联代表还是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皮毛，但是那两个人还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谈。
1: 跟老汪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姓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他都已经疯了，整天胡说八道的。
1: 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0: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可以放了，但是那个姓董的我觉得比较狡猾。
1: 这姓董的在哪儿？审讯室。
0: 对啊，
1: 把他带到预审室。
0: 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0: 在奉天的时候，你进这家公司之前都做过什么？
1: 我国高毕业之后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奉天保安电影院当电影放映员，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当销售代表。
0: 接着说。
1: 我们公司老板让我还有老汪还有一个叫郭姐的女人往哈尔滨送一批货，是一批走私货。
0: 知道是走私货你还晕？
1: 我们老板说给我三倍的工钱，让我年前跑一趟挣点外快。
0: 知道这犯法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
1: 我都好久没工作了，我需要钱。
0: 很聪明。

0: 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
1: 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我不知道，我就跑腿儿的。
0: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你肯作证吗？
1: 可以作证。
0: 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1: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
0: 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0: 为什么开除你？
1: 我在放映室抽烟，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引起了火灾。
0: 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1: 记不清了。
0: 撒谎。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的新闻片。
0: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吧？

0: 让我来说说你吧。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入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反满抗日思想的支配，次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老王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1: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
0: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
1: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0: 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
1: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0: 很简单，因为他是老百姓，你是共产党。

0: 怎么样，这个家伙地水不漏吧？
1: 他肯定有问题。
0: 而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0: 而是人是鬼，奉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
1: 走吧。
2: 走。
3: 哟，高处长您回来了。
4: 哎，
5: 周家，哎呀，干得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嘉奖啊！
1: 谁啊？
2: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5: 姓汪的，
1: 这么不经折腾。
5: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了。那个叫张平均的怎么样？
1: 还没开口啊。

0: 你觉得有希望吗？我感觉，他就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1: 移交地方法院。
0: 地方法院能判他几年呢？出来不照样害人吗？啊，就这样啊。
1: 那女孩呢？
0: 女的都一样。

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1: 你怎么进来的？
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1: 我这儿都是文件。
0: 对不起，长官。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警署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1: 啊，知道了。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0: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1: 走。哎，高科长，是我。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我报道。啊。好。明白了。
0: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1: 我不看这些，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0: 没事。
1: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0: 种地的农民。
1: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子承父业？
0: 我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1: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0: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1: 比如呢？
0: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1: 会吸烟吗？
0: 不会。
1: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0: 一直都不吸。

0: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1: 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0: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1: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0: 为什么当警察？
1: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0: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
1: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0: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
1: 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0: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1: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你。
0: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1: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你的考核通过。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1: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儿？
1: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

0: 走得快，回来的也快啊，这是闪电一样的作风。
1: 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2: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嗯。周乙和他太太都没有问题。嗯。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3: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2: 好的，
3: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2: 好。啊，
3: 像这种调查工作，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2: 明白。科长，嗯，周毅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嗯，
3: 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2: 有问题吗呢？
3: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0: 你是不是还没开过杀戒呢？
1: 报告长官，没有。
0: 那这关得过呀。啊，剩下的你来吧。
2: 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 是。

0: 现在这共产党啊，越来越年轻了。
1: 可惜了，女孩挺漂亮的。
0: 这两天我好像血压高似的，
2: 没消停好吗？
0: 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2: 你整点鬼针草泡水喝。
1: 这年龄大了，
0: 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

0: 尿裤子了吧？
1: 啊？
0: 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丽兰，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2: 你们滥杀无辜，回到天前，
0: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去不去？

0: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1: 走吧，
2: 走，
1: 来人，把你带走。回吧。

0: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1: 带回去。
2: 我一直看着你总吃，你们俩干一杯。
0: 哎，不是，这不变胖了吗？
3: 好，吃饭不干。
4: 看着你吗？喝一杯压压惊吧。
5: 谢谢长官。
2: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
6: 啊，欢迎任警官来到。

0: 喝不喝？
1: 这欢迎有押金酒一块喝。
0: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2: 对，卑职不敢妄想。
0: 来，干干干！
3: 让我们来，欢迎任警官来。
0: 好好干
4: 啊！
0: 嗯，哎，我说周队啊，基于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是放他一天假呀？
1: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5: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的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6: 不会，
5: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
6: 诸神避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7: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8: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1: 不是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0: 是吧？郝国生，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一杯？
2: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0: 好，
4: 好，好，好，
1: 来。好些了吗？
2: 好些了。
1: 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了。
8: 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我以前只杀过鸡，
1: 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
8: 押惊宴和欢迎宴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
1: 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中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8: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
1: 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8: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
1: 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你在想什么？
8: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 睡不着。
0: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0: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调节自己。
1: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0: 老魏跟我说过了，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1: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哎呀，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了。
0: 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1: 那我倒没想过。
0: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1: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

0: 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缝。
1: 明天让刘妈缝吧。
0: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缝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你今天去郊外了？
1: 啊。
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1: 去搜山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啊？
1: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们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哥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0: 会怎么样？
1: 会判刑。
0: 重刑吗？
1: 5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瞒着过政府，要做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1: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0: 缺照片吗？
1: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1: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有，4岁了。
0: 有照片吗？
1: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0: 你想孩子吧？
1: 不想。
0: 怎么会？
1: 没时间想。
2: 周乙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3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3: 那说明人家能干。
2: 可乐，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
3: 我算什么了？
2: 你自己知道。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说好处啊？哎呀，
3: 你不懂，睡觉吧。

0: 多美的建筑啊！人真是了不起。
1: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是果戈里。
0: 你看。

女士的花，我又来一点儿，拿反了。哎哎，好，哎，好的，好，男士下巴收一点儿，好，哎，哎，两位靠紧点儿，哎，对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我的眼光怎么样？
1: 不错，很漂亮。
0: 我送你的礼物。
1: 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0: 走吧。
1: 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回去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0: 真的？
1: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0: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0: 嗯，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
1: 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
0: 没有啊，没说不喜欢。
1: 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0: 谢了。

0: 队长，忙你了，我就是随便走走看。
1: 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2: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1: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

0: 一会儿还要装那宪兵队，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1: 是吗？在哪儿啊？
0: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1: 好。
0: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报告，我找金班长。
1: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去那儿找他。
0: 我找他签个文件。
1: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0: 是。

0: 这是你警校的毕业照啊？
1: 对，
0: 就这本。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
1: 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0: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1: 这个绿茶啊，就要喝新茶，沉了味道就变了。
0: 我对绿茶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1: 一看您啊，就是对生活很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了，这样也好，对身体有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啊。
0: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1: 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
0: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1: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0: 你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委屈你了。
1: 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啊，我就不行了。
0: 没问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1: 您太过奖了。
0: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1: 我知道了。
0: 今天外面够冷的。刘妈呢？
2: 出去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0: 高高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 嗯，上午我会取回来的。
0: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 去你的！
0: 你的戒指呢？
1: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

0: 怎么，你要送我一个？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0: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儒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1: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0: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1: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0: 他怀疑我了？
1: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0: 真是一群魔鬼。
1: 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0: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1: 不必了，戒指戴在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0: 讨厌。
1: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清楚。
0: 要我去勾引他们？
1: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
0: 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1: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0: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1: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0: 好，我这就去。

0: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过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
1: 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电文，以前截过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0: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1: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
0: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1: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0: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花样，不会太复杂的。在地战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我们手里有母本，

0: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
1: 是用那套密码破译的吗？
0: 是啊，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1: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
0: 顾修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1: 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
0: 口头警告。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1: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了？
0: 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
1: 也是啊，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
0: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哪有闲工夫想女人？
1: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
0: 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1: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
0: 查他干什么？跟他谈判吗？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1: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
0: 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拿出了这块表，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吧。
1: 嚯，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
0: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
1: 这不是一块瑞士表吗？
0: 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
1: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了。

0: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受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
1: 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还有，老汪受刑过重，牺牲了。
0: 顾顺泰的老宋张平军和他女友，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高斌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儿。
1: 顾秋妍知道吗？
0: 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1: 你打算瞒他多久啊？
0: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1: 知道了。
0: 小董和那批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0: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1: 哦，不用，这儿有灯。
0: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1: 哎。

0: 酒店。
1: 嗯，又没伙食了。这条法浪腿吧，帮我买包伙食去。
2: 嗯，啊，是长官。

0: 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1: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您又取笑我了，
0: 不是取笑，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呐。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 你还记得去年八月，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问一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1: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了。哼，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
0: 万一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

0: 渣都找不着。
1: 哼，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
2: 哼，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3: 是啊，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进来。
1: 高科长，这是你要的面单。
0: 哎，你去把周队长请来。
1: 是。

0: 道了，坐吧。我考虑好了，
1: 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2: 那好，我尽快去找涩谷先生。
1: 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2: 还没有。
1: 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
2: 他？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
1: 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吧，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2: 是，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
1: 是啊，你想，家境贫寒，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
2: 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因为他很可能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
1: 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2: 我知道，
1: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对吧？
2: 我明白。
1: 另外，我要跟你说，跟涩谷先生啊，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
2: 明白。
1: 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也没有人能帮得上你。涩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

0: 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1: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
0: 不会的，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甚至可以暗地里保护你。相信我，祝你成功。

0: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1: 对不起，丈夫进自己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了？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
0: 有什么急事？
1: 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着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拿点一试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0: 那么多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
1: 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0: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1: 你行吗？
0: 没问题。
1: 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终止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会儿忙。
0: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1: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都能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0: 那没有警卫吗？
1: 有，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我在他酒里下了药，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过去，狗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0: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1: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0: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1: 很简单，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灌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
0: 哎，好麻烦。
1: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0: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着头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1: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要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0: 这个人和狗都到了，我检查过了，这钥匙有问题啊！
1: 门卫身上一定有，我去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引入硝烟

0: 藏于敌后，手出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纠缠》，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屑，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向路。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怎么样？干了多少了？
1: 三分之一还不到，这个进度下去，天亮都干不完。
0: 我可以在这儿帮你们两个小时，干快点了。
1: 狗不会醒吧？
0: 不会，一会儿我再给他补一针。
1: 那人呢？
0: 放心吧，他醒不了。六点钟天亮之前，干得完干不完都得撤。

0: 快两点了，我得走了。
1: 你放心吧，天亮之前我们一定能干完。
0: 你们两个辛苦。我配的钥匙还行吧？
2: 打不开。
1: 你配的钥匙能打开一把锁已经不错了。
0: 六点钟天亮之前，不管干得完干不完，必须离开。
2: 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好。你赶紧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可能是天气太冷，打不着火。糟了，得用烤灯烤一下。
0: 他们把巡逻的警察给招来了。这样，你把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交给我，我是女的，目标小一点。但是万一碰到巡逻的警察，可就麻烦了。
1: 这样，我们分头走。明天早上我到修皮厂找一辆拖车，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忘れです。

0: 见到他了？
1: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0: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1: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0: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一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1: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0: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1: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1: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1: 但愿吧。

0: 进来。周队长，
1: 坐。
0: 这两天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
2: 其实过的是不怎么样。
0: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2: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0: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2: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0: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2: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0: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2: 是，杀人总是不好。
0: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2: 是，我这就去查。

0: 科长，您找我？
1: 嗯。上一次贝因和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关于涉及到东乡集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0: 那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
1: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0: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1: 哎呀，人家就别问了。
0: 是周吧？
2: 跟你说别问，别问了。
0: 是。
2: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0: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2: 好了，不说了。咱们科平安，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0: 刘妈不在。
1: 啊，她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啊。事情怎么样了？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1: 这样啊。
0: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1: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0: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1: 高斌怎么说？
0: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1: 真是卑鄙小人。
2: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1: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0: 我得能活到明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0: 放心吧，没问题。
1: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0: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0: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1: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0: 宝贝呢？
1: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配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门卫那儿。
1: 你是压力太大，累的。

0: 今天我从宋武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宋武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1: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0: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1: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0: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了。色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

0: 做什么吗？
1: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0: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1: 其实我也很累，就喝一杯。

0: 日本宪兵，
1: 怎么办？
0: 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0: 不会的，你在这儿待着，不要轻举妄动。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ちょ。
1: 目と耳は災いを招く。ジョイ殿、今後は沈黙を守ってほしい。
2: はい。
1: 作戦は

0: 你太紧张了，不要紧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1: 说说行动的事，四浦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
0: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 日本人正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实验。宪兵对所谓的特别一组，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一组，全部都人间蒸发。 如果将来日本战败了，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进来。嗯，
1: 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
2: 哼，我早就想到了。
1: 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
2: 高明吧。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1: 真敢给他撂挑子。
2: 别啊，治那个气没有用。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月圆中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3清3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0: 家。
1: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秋，盛世国庆，万家团圆的烟火里，安全是最美的底色。假期出行遵守交规，拒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平安抵达才是终点。居家过节，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出门前做到三清三关。景区商超照顾老小，有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提高防范意识。当你在享受团圆的时候，总有人在岗位坚守，随时待命，守护城市的平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平安就是最好的圆满。祝您双节安康，岁岁平安。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进来。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4: 任警官，
5: 周队长，
4: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5: 没有。
4: 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5: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临阵脱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
4: 要的就是你这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考研了。啊，
5: 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怕家里有负担。
4: 这样吧，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5: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4: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5: 谢谢周队长。
6: 出来。

0: 想好了吗？
1: 长官，我是冤枉的。
0: 妈的，软硬不吃啊。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1: 我就是老王。
0: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1: 你说的那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0: 好好想想。
1: 长官，我没撒谎。
0: 今天不对你用刑。

0: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1: 哼，这么大个行动，厅长居然不听我汇报就直接签字了。
0: 哼，而且已经存到机要室了。
1: 都是明白人呐。这份潜入计划的具体细节，厅里只有你、我、周怡、白厅长这四个人知道。但是，那个叫小林子特工专家来电话说，要丰富一下细节。
0: 丰富细节？
1: 对。再找两个犯人。
2: 就这个天儿，10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你们俩去吧，我单独跟他聊聊。
1: 是。
0: 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一起来的孙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你们跟山上的街头暗号似的，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土。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2: 刘队长，
0: 来。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成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的，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了山上找到周政委，记住了这件事只能告诉周政委，你跟他说老五让你转告他，他就会明白。那批药日本人做过手脚，不能用，用了会导致恶性的传染病，慢性中毒。每盒药的标签上我都做了标记，用点一试就试出来了。标签上没做标记的千万不能用，包装盒都不要打开，就地焚毁掩埋。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的进行，等大部队分散转移以后，到了苏联境内要放出风来，就说部队现在正在传染疾病，并且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让部队销声灭迹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所有人性命都记在你身上。告诉周政委，趁这个机会把奸细抓出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在这儿谈话吗？因为屋子里可能会有窃听器，两分钟以后他们会带你回去，从此呢也不会再被受刑了。另外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0: 队长，您找人干活啊？
1: 你们俩是哪儿的？
0: 我们俩关里过来的，没来多长时间，饿着肚子呢。您要有活，您就我们去。
1: 那行吧，那你们俩跟我走，走吧。
2: 上车吧。
3: 上车呀、
4: 你们开慢点，我们跟着跑就行。
0: 太脏了。
3: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好，什么事儿？
1: 就是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1: 这咋回事？
0: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清楚了吗？
1: 这是好事。嗯，好事好事。

0: 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1: 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
0: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哎，也许20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1: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
0: 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

0: 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1: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0: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你平安归来。
1: 请长官放心。

0: 坐下。没事，坐下吃，多吃点。我吃过了，
1: 还是软点。
0: 吃过了。

0: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1: 啊，我换的。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可能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子懂是傻了？
1: 哦，
0: 傻呢？
1: 我
0: 拿着条镜子去。哦，那你关。
2: 那两个人呢？
0: 在里面。
3: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3: 手怎么了？
2: 没什么。

0: 把人带过来。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1: 差不多吧。
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2: 是，
0: 行。

0: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1: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0: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1: 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2: 您那手枪能让您摸一下？
1: 就摸一下。

0: 局长，这都到观音洞了。
1: 往回找了，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0: 好，往回走。
2: 周队长，货找到了，货在那儿了。
1: 下去。

0: 怎么回事？
1: 传单绳有点问题，得
2: 多久啊？这可说不好。怎么了，周队长？车坏了，这么等没一个时候。任警官，
3: 到。
2: 带两个人压着犯人，拉着药，前面先走吧。
1: 是。
2: 快，带过来。
3: 快点！
2: 快，
3: 让坐前面，别让他跑了啊！

0: 哎，我要看好了啊，别给我丢了，听见了没有？啊？您那不是喜欢枪吗？拿着，拿着，别走火。有那么看枪的吗？要了小命。行了，上车吧。
1: 道路警察厅，先跟高科长汇报一下，我们修好车就回去。
2: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0: 兄弟，
1: 你们俩啊，把那枪先放下，下来给我帮个忙。来，
0: 哎，
2: 哎，
1: 来，来。哎，你们俩啊，把这大衣脱了，咱一会儿干活这碍事儿。
2: 哎，
1: 这大衣脱了。

0: 啊，行了，扔车上就行了。哎，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在前面踩油，你俩就推这杠子，使劲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明白了。来，试试试试。
2: 哎，嗯，哎哎呀，哎。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4: 什么枪声？回去。
3: 是。
4: 再等会儿吧。
0: 下来。

0: 你是谁？我叫任长春，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 别愣着了，赶快把他警服脱下来，你穿上。

0: 车修好了吗？
1: 好的。
0: 走了。

0: 前面的关卡，你来负责指路。
1: 过了关卡，再有20里就到了。

0: 你们要去哪儿？我们去前面执行任务，这是我的证件。
1: 对不起，我们得有上头的命令才能放行。啊，我这儿有白厅长亲自签的特别通行证。
0: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七号路段冬天就不通了，你们得绕。

0: 现在安全了。
1: 兄弟，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要说谢你就轻了，咱事儿上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那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
0: 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抱怨是女人的天性。
1: 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
0: 嗯，好吧，我妻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
0: 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
1: 你又谦虚了。
2: 哎，来吃饺子。啊，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的素馅。
3: 谢谢。
2: 来来来，
0: 走。哎，其实我觉得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嗯，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呢？
1: 我是出不了家。
0: 嗯，
1: 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哼。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1: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
0: 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我当然急啊。啊，没，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啊，好好好。
2: 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不不，几分钟就回来。
1: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0: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特 特殊情况，我替他去啊。

0: 您知道高科长吗？
1: 您是哪位？
0: 你不是高科长。
1: 他有事出去了，要不有什么事儿我转告他，或者您留个电话回来让他给您回过去。

0: 脚都凉了吧？
1: 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
2: 你看看，你吃你的呀！
1: 啊，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
2: 有点怀疑了？
1: 有点。
2: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了。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哎呀，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哎，大半身，我的也倒了。哎，你去那边。

0: 哎，还有多远啊？快了，前面就到了，
1: 不许动。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好。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1: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快车，他的座位是11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啊，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
0: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他啊，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出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哦，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你来的倒挺快。
1: 我接到秋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0: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她。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1: 知道了。
0: 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他看见你长什么样。走吧，他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行动取消吧。
1: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
0: 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0: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1: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
0: 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
1: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我怀疑她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她3年前就从高斌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任长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1: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
0: 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1: 好，我马上派人。
0: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知道了。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0: 鬼才知道。
1: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
0: 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1: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0: 让他改变行程。
1: 他来回影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
0: 想办法。
2: 斌，接着斌，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
3: 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啊？
4: 俺俩没编瞎话。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

0: 起，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取兴趣。

0: 是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4: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今天的新闻。想假日，乐享国庆假日，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生活。寄乡情，富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
6: 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5: 学知识，薯片里的曲面藏着有趣的数学知识。
7: 它们都能像骨骼一样严丝合缝，连一丝晃动的缝隙都不留。
5: 说健康，长时间久坐容易引发血栓，要如何预防？
8: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庆假期期间，各地的文旅热度在不断上升，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的特色老街融合传统民俗、实景烟火与活动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游玩，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9: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博岩古镇，拥有近千年历史。古朴的街道上，特色小店、新式咖啡馆依次排布。国庆假期，国风巡游、传统杂耍、明月展演轮番上演，古韵与新潮在这里巧妙融合，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10: 活动也挺多，老院子看着呀特别有味道，歇歇脚感觉很自在。
9: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偏岩古镇热闹开席，百米长街宴沿老街一字排开，特色菜肴陆续出锅，香气漫过长街，游客们围坐一起，举杯相碰，共庆佳节。宴席间舞龙穿街而过，川剧变脸吐火在长街上演，引来游客们阵阵欢呼。
11: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我一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
9: 古韵烟火之外，在永川区板桥镇老街上，耕牛开道、泥鳅灯、锣鼓腰鼓、农户挑担等组成的展演队伍缓缓前行，一路人气聚拢，掌声不断。
12: 好多人都挑着担子，担子里面有好多东西，很有食欲的感觉，非常的有乡土气息。
9: 在广西梧州骑楼城，锣鼓喧天，醒狮腾跃，人头攒动。国庆期间，梧州骑楼城人气高涨，各色美食、机器人泡六宝茶吸引游客驻足，当地还设置了定点演绎、消费抽奖等板块，带动街区商业升温。
13: 计划第一个当然是一下龟苓膏咯，然后还有六宝茶，过来这边喝那个早茶也很好啊。
8: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14: 金秋送爽，秋月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广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卢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15: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乐广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卢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

0: 鹿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1: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鹿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0: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2: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0: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
3: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4: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5: 各地的特色美食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6: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7: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been juicy.
6: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0000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8: 我掰的慢，是旋转。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6: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9: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我比他快1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6: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10: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6: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他。

0: 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1: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0: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2: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相信很多人还在路上，在景区。那这个假期出行都有哪些新特点呢？我们一起来梳理盘点。
4: 先看铁路出行方面，今年啊，昼游夜行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呢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的国庆假期，夜间加开的列车也让更多旅客体验到了昼游夜行新方式。那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大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一趟列车到达或者发车，这个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啊。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那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今年国庆假期，有不少年轻人啊，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就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啊，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当中，预定2级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的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啊超过1/4。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3: 想要问问大家，国庆假期您去哪里游玩了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约1462列。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今年1至8月份，安�徽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经研判，预计10月中旬 G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3: 继续来看新闻。

富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红纸之间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接下来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探寻一剪成怀韵，红纸寄乡情背后的千年故事。

0: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
1: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华北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0: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啊，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淮河两岸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3: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4: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5: 十月的星空格外热闹，本月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冬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了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爱好者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6: 在太阳系行星家族里，水星是个躲猫猫高手。它离太阳太近，平日很难见到踪影。只有当它运行到太阳东边或西边，与太阳的角距离拉到最大时，也就是天文学所说的东大距、西大距，才会在日落后现身低空。
7: 水星从地球上看起来，它在太阳周边来回摆动，当它在太阳的东边离开太阳角度最大的时候，这叫东大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向着西方天空看啊，只有在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观测到水星。
6: 不过要搭上这趟末班车也不太容易。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
7: 水星由于运行速度快嘛，一年东大距、西大距加起来啊，能够出现6-7次，啊，那么像今年就有3次东大距，这一次呢是今年最后的一次。这次东大距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0: 观测水星呢有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另外还要再用个望远镜做一下辅助啊。我们耐心的寻找，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机会在西方天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
1: 近日有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连续驾车7小时未休息，到家之后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医生表示，这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血栓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咱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2: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3: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1: 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持续增多，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等，会让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大幅减慢，进而引起血栓，并引发肺栓塞。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呢？该如何预防呢？
2: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3: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1: 假期开车出门玩，万一在高速上碰上了突发情况，记住这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报警时怎么快速说准自己在哪儿呢？接下来的视频您可一定要看仔细。
4: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遇到车辆故障，都需要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当前所处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精准地说出当前位置呢？看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5: 这是一块公里牌，一般设置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上，每公里设置一个。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编号，上面是当前位置公里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 S3500 高速46公里。这个圆形的是百米牌，一般设置在应急车道旁波形护栏上，每100米设置一个。下面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公里数，上面是百米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46公里100米。结合两块标志牌，可以准确定位当前位置是 S3500 高速46公里100米。分不清上行下行不用着急，报警求助时只要说出从哪里上的高速，去往哪里就可以了。特别提示一下，无论发生故障还是事故，都应将车辆及

0: 驶移至应急车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溜边走至车后150米处摆放三角警告牌，人员快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待，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遇紧急情况报警时，准确说出自己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云雾缭绕，山间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云雾漫卷山峦，奇峰松影错落，大自然挥毫绘就大美山河画卷。

0: 好，继续来看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日报。圆筒包装的薯片大家都吃过，但你留意过这些薯片的形状吗？如此轻薄酥脆的薯片，为什么经过几百公里的运输依然保持完整？这是因为薯片的曲面造型中藏着有趣的数学知识。下面一起来长点知识。
1: 如果把它做成平的，它在包装箱里活不过三秒，但只要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轻轻拧它一下，一张平纸轻轻一折就塌，因为它的受力点没有退路。想要抗压，最简单的办法是卷成圆柱，但它横着依然很软。于是数学家把它做成了两个极端，横向往上拱，像一座拱桥，负责把压力往外推；纵向往下掉，像一根悬索，负责把两端往回拉。它叫双曲抛物面。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弯曲，把彼此的软肋锁死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你眼里这个到处弯曲的弧度，根本没有一处是真的弯的，它全是由一排笔直的直线交错旋转编织出来的，两项受力却没有任何抗扭死角。更绝的是它的空间利用率，每个截面都拥有相同的几何拓扑，无论叠上一百层，它们都能像骨骼一样严丝合缝，连一丝晃动的缝隙都不留。世界上最精密的几何结构，有时不是为了建摩天大楼，而是为了让一块脆弱的淀粉在颠簸几千里后依然清脆地碎在你的牙齿之间。
0: 吃货一样有文化，吃进去的每一口酥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长脂肪的同时也会长知识。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重庆广电第一眼。火车站、高铁站楼梯两旁都设有滑道，但怎么用才更安全呢？最近四川宜宾钟女士推着大件行李通过滑道出站时险些摔倒，好在她反应迅速，迈开大步飞起，才没被箱子带摔在楼梯上。
2: 走了半天没有碰到障碍电梯，没想到行李箱太重，直接把我带飞了。很多网友给我分享了高铁站滑梯使用视频，大家可以多吸取经验，我那个方法还是太危险了。
0: 记住要点了吗？行李要先行，人在后面扯着，持续控速减速，尽量让箱子贴着墙体滑动，避免人被箱子带着跑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下面这个视频是个可爱现场，一只小象钻进澡盆里洗澡，刚踏进去，半盆水就离家出走了。

小象一进去，这清汤就变成了咖啡色，建议换个豪华大澡盆，让它能够玩个够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近日网上热议，柚子吃前摔一下会更好吃，这个是真的吗？研究发现，物理冲击并不能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反倒可能让柚子发苦。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果皮水分逐渐蒸发皱缩，这个过程能够促使果肉中的糖分进一步沉淀和转化，使柚子变得更甜。柚子好吃也别贪多，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少吃，而且要注意柚子不能与降压药、降脂药等同吃。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李乐成致辞，王东伟单向前出席。特别节目国庆这一天，今天带您走进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他们和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光荣与自豪。安徽坚持向心发力，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国庆假期，安徽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创造价值，守护万家幸福祥和。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全省交通文旅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体畅通有序。
0: 以下是详细报道。百载育良医，同心创医流。今天上午，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
3: 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牙买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副省长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出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代表兄弟院校致辞。李乐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安医大建校10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发展的各位院士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100年来，安医大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把好学力行、造就良医的校训写在江淮大地上，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创造了一批前沿医学的原创成果，成为守护安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李乐成指出，面向新征程，希望安医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在潜心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担当，在打造一流学科上塑造新优势，在勇攀医学高峰上取得新突破，在建设健康安徽上展现新作为，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学子胸怀国之大者，淬炼过硬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新时代。希望广大校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更多优秀人才团队投身美好安徽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安医大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要素保障力度，助力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医科大学。会上，上海交大医学

0: 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校友致辞，安医大主要负责同志和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有关院士专家、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和兄弟院校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退休老干部和师生代表等2500余人参加。
1: 10月2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来到黄山市，督导检查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督导检查强调，要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方位拧紧压实责任链条，要精准做好重点时段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提高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细致排查整治旅游景点、文保单位、游乐设施等风险隐患，统筹做好客流疏导、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2: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
1: 郑少伟是蚌埠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时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朴素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
3: 印象很深，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一处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1: 从最初驻守偏远四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3: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港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每一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护航铁路畅通，见证城市交通不断提档升级，我倍感光荣与自豪。
1: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家国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5: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河间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6: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早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故事，是家事。
7: 这几年国庆呢，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打卡参观，很多人愿意静下心来聆听红色故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8: 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9: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

0: 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1: 投资既是当下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当前安徽正在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新站高新区，今年这里投资打造了一个特别的创业社区。在我身旁的这几栋楼里，一个人、一个工位、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公司，涵盖了 AI 软件开发、AI 电商、AI 设计等内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人的公司是如何经营和发展的。
3: 走进这个创业社区，我们见到了创业者巨超，他过去在直播行业做过运营，带过团队，如今一个人管理着20多个数字人直播间。国庆前夕，各大平台都在为假期消费活动做准备，巨超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段。
4: 这个公司呢，就是利用我们的 AR 的技术和智能体，可以说是90%的工作。选择这个园区的话，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万兆官网，算力也是非常满意的，很好，很丝滑的一个使用体现。
3: 这个社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已经有近20家。过去看一笔投资，看的是厂房多大、设备多少，投资规模很重要。而在这个社区，看的是人均算力产出。
5: 预计到2027年，我们会入驻大约80家企业。我们以万兆官网加普惠算力为硬件基础，以 AI 智能体技术加服务平台为软件引擎，就是让超级个体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撑。
3: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牵引，彼此赋能，这正是安徽投资的新空间。眼下，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安徽正以开发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徽全省智算规模已近7.8万匹。根据规划，到2028年实现1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8个国家级高新区万兆官网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全覆盖。
6: 产业投资在哪里，新型基础设施就跟到哪里。新能源汽车工厂要万兆官网支撑海量的数据传输，低空经济需要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保障， AI 大模型训练需要算力网支撑，产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3: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安徽结合自身实际，正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不断拓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而在安徽多年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北湾园区，埃夫特机器人超级工厂暨全球总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能达10万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以埃夫特为代表的产业链企业正在从单纯的整机制造向协同研发、技术攻关、系统集成等高端环节延伸。
7: 超级工厂不是一座孤立的厂房，它是整个产业链升起的发动机。埃夫特2026年上半年整机销量排名甚至国内第5位，核心模块实现了100%自主可控。扩产不是简单的数量的迭代，而是一次向高端市场战略卡位，计划2026年12月份竣工验收。
3: 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2498亿元，占比44.7%，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安徽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安徽积极搭建世界制造业大会、海客圆桌会、徽商回归等平台，加强引导基金、金融机构、链主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在不久前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今年，安徽还发挥国企投资带动作用，并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计划全年开工重大项目20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各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上。
8: 我们将系统重塑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节能降碳和安全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假日欢乐祥和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坚守。
10: 我现在是在六庆铁路邓家岭隧道的施工现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依然是机器轰鸣，一派忙碌。

0: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1: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桥隧占比高。负责人任超带领团队把假期变成攻坚期，每天穿梭在掘进面，盯超前地质预报，查围岩变化，确保工程安全推进。
2: 扎根隧道，驻守一线，是我们责任，更是光荣。国庆假期，我们800多名建设者以实干担当推进工程建设，让老区人民的出行路越走越宽。
1: 这个国庆假期，在正浦港铁路运营项目建设现场，在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一线，在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3: 虽然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但看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能够早一天发挥作用，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1: 节日期间，能源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安庆，皖鄂户籍工程宿松换电站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期。在蚌埠和富阳，供电人员采用无人机巡线、设备测温等立体化巡检模式，精准排查线路设备问题。
4: 严格审查施工方案，投入700多名作业人员，50余台机械设备，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土建主体作业。
5: 抢抓国庆窗口期，对线路的杆塔、绝缘子、金具及通道隐患全面体检，集中消除设备缺陷，保障特高压大动脉平稳送电。
6: 守护好每一度电、每一条线路，让万家灯火点亮每个小家的川剧，这是我们店里人的幸福。
1: 岗位有别，初心如一。在全省各地，快递小哥、交警等许许多多劳动者选择默默坚守，守护大家的欢乐过节。
7: 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8: 我们开行了白班和夜班两种模式，加快邮件的中转，确保邮件每天都能按时送到用户的手中。
9: 只要道路是畅通的，大家能平安出行，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10: 紧紧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值守、指挥调度、信息报送等工作职责，坚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树立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的意识，确保应急值守、在岗在状态。
1: 国庆假期，江淮文旅热力足，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点燃人们的假日消费热情。
11: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詹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安庆市大南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民乐合奏轮番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
12: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民乐，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11: 在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空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
13: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11: 心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在合肥市庐江县，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国庆期间正式开启公厕，免费向游客开放。千年矾矿工业遗址被改造成沉浸式打卡地，游客在老窑址、老厂房等工业遗存间穿梭，参与主题互动、舞蹈表演、泡泡秀等怀旧演绎，感受国家工业遗产的华丽蝶变。
14: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5: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以年代怀旧为主线，重点在沉浸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让游客一走进镇子就能入室，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假日出行选择。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

0: 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的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国庆假期第三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方位护航游客安全舒心出游。
2: 这里是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现在已经接近上午的11点。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99.9%左右，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
1: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流量达453.19万辆次，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
3: 安徽交控集团启动三级调度机制，依托升级后的完美高速大脑，实现跨省协同监测，开展地控一体巡查，处置道路异常，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1: 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境内的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今天入口流量预计在50000辆左右，明显低于单日出口峰值11.5万辆。今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通过智慧化改造，小客车通行 ETC 车道时，可按40公里时速不减速通过。
4: 平均过站时间缩短了54.8%，车道通行效率提升40%，确保车辆快进快出不卡顿。
1: 长三角铁路今天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
5: 通过安排动车组的重联、加开临客等方式，并动态关注车票的预售情况，适时地通过增加夜间高铁，既有效地扩充能力，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6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0000人次，运行平稳有序。国庆假期第三天，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持续优化服务，加强秩序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
6: 这个假期，游客通过小程序不仅能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和停车指引，还能提前预约车位，享受取送车服务，让停车更省心，入园更从容。
1: 九华山风景区预计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超12万人，进山车辆超50000台。
7: 在重点的我们辖区内的这个旅游线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旅游集散地，分时段、分措施来进行一些警力的投放，保证了24小时我们是始终在线这样一个状态。
1: 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安徽，5号起全省转为晴好天气。
8: 当前，安徽沿江江南地区双季晚稻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各地精细落实田管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9: 在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永安村的一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陈永江做田间管理。陈永江今年种了1000多亩晚稻，眼下正处于灌浆结实后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
10: 我们的质保部门经常到我们这边，经常上门指导，加上今年的亲自对水稻的后期的抽穗养花非常有益，建林丰收指示特别赞。
9: 作为安徽省双季稻核心产区，当前庐江县晚稻整体长势平稳，正是产量形成关键时期，全县农技人员正下沉田头，精准开展苗情监测与技术指导，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1: 组织全县206名农技人员落实包村领户工作机制，组建4支县级技术指导组和9个工作指导组，分赴各镇指导农户科学管田，全力夯实丰收基础。
9: 在芜湖市南岭县，农技人员正在种粮大户高希武的稻田里排查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高希武今年种了200亩双季晚稻，预计10月中下旬开始收获。
12: 今年种的都是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水稻品种，全程机械化种植，飞行较大，灌浆饱满，稳扎有持质。我们种粮大户的心里更踏实。
9: 今年安徽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约

0: 约220万亩。据植保部门预测，全省盗飞虱防控压力仍存。安徽组建8个省级技术工作组，动员1.3万多名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把蜂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晚稻颗粒归仓。10月3号，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发《百年医魂育新人：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启示录》。10月2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向祖国报告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近日，一批从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进口的3.6万吨铜金矿运抵铜陵港，这标志着铜陵海关启动自有矿山进口铜金矿监管通关改革试点以来，累计进口铜金矿已突破200万吨，为企业节约各类经营成本超3700万元。
1: 近日，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暨杂技演艺主场活动在阜阳举行，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市集等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有爸有爸，
3: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鸡蛋菜籽无桶油，村里就属爸油牛，
4: 种油菜找荣华，爸油979，丰收更长久。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您好，预计今夜到明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预报。
7: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7.4度，合肥小雨转阴，15到22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雨止转晴，淮北阴转多云，14到22度。亳州阴转晴，15到22度。宿州阴，14到22度。蚌埠阴，15到23度。阜阳阴，14到22度。淮南阴，15到22度。滁州小雨转阴，16到23度。六安小雨转阴，16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17到22度。芜湖小雨转阴，17到21度。宣城小雨转阴，17到19度。铜陵小雨转阴，17到21度。

0: 池州小于转阴17到19度，安庆小于转阴16到20度，黄山市重于转小雨19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于转阴14到15度，天柱山风景区小于转阴14到19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一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地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民

0: 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0: 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1: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俺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4: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 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0: 哥啊，这不逛大街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给我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1: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那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2: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2: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

0: 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

0: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亲亲

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你确定那个人是谢缺？
1: 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0: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配方也不在他身上。
1: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跟踪左上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上涛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1: 车呀！
2: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1: 你送完之后它就坏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了。哎，那我给你拎来。
2: 不吃。
1: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2: 啊？怎么了？
1: 有什么心情吗？
2: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1: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2: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1: 嗯，好，你说。
2: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1: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
2: 嗯，
1: 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2: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在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2: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1: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是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2: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0: 我国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2: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1: 奇怪吗？
2: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
1: 爱。
2: 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0: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不信，那我该怎么回答呢？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1: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2: 牧驰，开你的车吧。
0: 车真不是坏。
3: 你们怎么才来呀？这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儿啊？
3: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4: 你说什么？
3: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4: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朝阴沟翻船。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到。
1: 鬼头鬼脑的，
2: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站好了，下任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2: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2: 内田？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重案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1: 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武夫的人。
0: 对，他是山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哎，算是逃过一劫啊。

0: 进去吧。
1: 是。
2: 进来。

0: 长官好，那天长官让我向您，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
1: 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配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很好，以后雨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是。
2: 已经离开上海了。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2: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1: 你开枪好了。
2: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
1: 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
3: 你疯了吗？
4: 武士，等等我！你现在相信我了？
1: 你惊动了宪兵队，跟我来吧。
2: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
1: 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
2: 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1: 为什么？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
2: 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
1: 什么人？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他是什么人？他叫郭运。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
2: 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
1: 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
5: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6: 陈科长，
5: 哎，
6: 不过我回来了。
5: 哎呀，你看，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
7: 谢谢老公。
5: 哟，嘴这么甜。
7: 来，尝尝。
5: 嗯，的确不错。

0: 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
1: 啊，
0: 瞧你那副怂样子。
1: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了。
0: 过去点。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
1: 哦，你这是讹上我了呀？
0: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1: 可是果果，
0: 嗯，
1: 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0: 机密，但北京全部总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
1: 宪兵司令部，你以为从那儿拿东西，像去排队买待遇这么简单呀？
0: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1: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
2: 军统方面掌握了伪钞厂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伪钞厂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3: 可以参加端灭日伪钞厂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4: 喂喂喂，这儿呢，喝什么？
5: 拿铁吧。
4: 你好，一杯拿铁。
6: 好的，先生。
4: 哎，坐。怎么样，那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
3: 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4: 太棒了。
5: 是这个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
3: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4: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3: 你看这个干嘛呀？
4: 我呀，嗨，我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3: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我先去趟洗手间。
4: 好。

0: 挺在行啊。
1: 啊？
0: 以前学过？
1: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0: 是吗？
1: 啊，哎，你们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
0: 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1: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
0: 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
1: 你之后会懂的。
0: 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
1: 嗯，
0: 倒是挺有道理的。
2: 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内田又在商量什么？
0: 想不想知道？
1: 嗯，
0: 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
1: 嗯，
0: 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1: 我不听。
0: 别，行。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1: 哎呦，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0: 你放心。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
1: 我不。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
0: 嗯。
3: 江司令，这个叫左上堂。
4: 上次我在亚尔培洛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
0: 是我，
3: 左双桃潜伏在泰和商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
0: 拿到了。
3: 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0: 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3: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0: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3: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翻了。
5: 找到了，43361沪西朝阳路下面。
6: 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
5: 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
6: 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3: 但即使是这样，范围也还是太广了。
6: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7: 什么人？
1: 别，别开枪！我是左双桃的老公啊。
8: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1: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5: 你回不去了。
8: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平说呀，
1: 啊，
8: 解释啊。
1: 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6: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吧？
1: 就一点点。
6: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1: 你们是军人吧？ 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9: 你猜对了。
8: 蒋司长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1: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8: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1: 要不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
9: 你说。
1: 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玉，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4: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
1: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3: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是，
3: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1: 谢谢。
4: 喂，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1: 你放心，走，走。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
4: 开始。
1: 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
10: 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技术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1: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10: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
1: 那你回忆一下伪钞厂里有多少个人？
10: 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若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1: 认识工作的人吗？
10: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1: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10: 有值班室、藤雕室什么的。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3: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8: 夏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1: 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
0: 那他们吃什么？
1: 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

0: 看到窗外
1: 倒是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
0: 那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
1: 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2: 什么声音？回想一下。
1: 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0: 汽笛声啊？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1: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0: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1: 我学不上来。
0: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
1: 像。
0: 像啊！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帮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1: 也像。

0: 我找到韦少厂的位置了，刚好10分钟。
1: 说说吧。那这位先生，谢谢。啊，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2: 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呢。
3: 刚才说。
0: 找到韦少厂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2: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0: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
2: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务，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0: 好，我的条件。 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
2: 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0: 我说什么呢？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真的只是为了左双桃吗？不然呢？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啊，姜司长？
2: 好，我答应你。
0: 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韦超厂到底在哪？别着急啊，慢慢跟你说。刚刚姜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刚刚郭印也说到，他时常能在地下室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韦超厂。 在黄浦江的沿岸，那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韦超厂在黄浦江的西北。

0: 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传播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会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会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不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尾超长。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1: 嘉平，
0: 嗯，
1: 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
0: 是，谢谢老管家。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
2: 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
1: 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但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3: 老莫分析得非常准确。
2: 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0: 好啊，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2: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0: 请教。
2: 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
4: 昨晚跟踪左上岛，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借此线索或可依据歼灭美钞厂丢失的便秘配方与铜板，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上岛之名义参与其突袭美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未及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梅花寺，
5: 阿巴刀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6: 哥，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5: 说得好，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了。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
6: 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5: 好嘞。
6: 哥，哥上，哥，哥，哎，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正备。不是，哥，你慢点。哎，这，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5: 别动我，别动我，我自己来，我自己去。
6: 可以吗？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再来，慢点，慢点。
6: 怎么样，哥？还可以不？
5: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样的尿性。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再站这待会儿。
1: 啊，
0: 怎么样？

0: 等等，
1: 行，没事了，你去忙吧。
0: 我，哎哥，你把小豆豆弄疼了，你得去向他道歉。
1: 他把我摔了，我跟他道歉啊？
0: 那也行，那你跟我回去，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1: 行了，算了。
0: 哎，哥，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1: 不用了啊，你回去忙吧。
0: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你是我哥，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

0: 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家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2: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3: 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算是你们运气好。
4: 烟雾交警，
2: 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对不住了。
1: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更简单。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我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0: 哥，嫂子，耳环。
1: 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续前缘，梅开二度了。
1: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久旱逢甘霖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2: 你滚滚滚滚滚滚，你继续忙吧。
0: 哎，哥哥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这个操场。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
2: 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指什么？
0: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2: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人，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3: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2: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
0: 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3: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0: 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3: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巡逻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
2: 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0: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哎，我说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0: 我问老板去。
1: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0: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1: 这么正经待了吗？待了，待了，来来，打把手，打把手。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早点早干早散。哎呀，哎，你脸露着。
0: 胖了吗？
1: 哎，
0: 等会儿。
1: 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0: 还不是我吗？ 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0: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 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
1: 你想？嗯，
0: 当
1: 晚了吗？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走吧，走吧，
1: 来来来来，进去吧啊。

0: 来，你把这个抬下来呀、啊！快快快快！
1: 哎，我们的呢？
0: 跟我来。
1: 啊。
0: 宋梅队长，晚饭送到了。来，
2: 什么菜？
0: 今天什么菜？
3: 啊，今我在跟他说话。
0: 啊，这宋梅队长，他是哑巴。
4: 那个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相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0: 哟，这菜不错呀！哎，哎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3: 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0: 长官，打你好。
1: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5: 哎，啊，不用，我自己去。
1: 啊！
6: 站着！
0: 干什么呢你？没睁眼，
6: 你小心点。
0: 哎，陈旭，没事吧？啊！哎呀，你看，
5: 我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4: 长官，那我先去忙了。
5: 你干嘛呢？
4: 等会儿，
0: 虾，
4: 好东西啊，虾掉地上了。
3: 你把它吃掉。
0: 哦，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是。
4: 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嗯。
1: 好吃，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
5: 站住！
3: 走这边。
0: 哦，

0: 我们要暴露了！救救我！快救救我！救救你！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
1: 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估计又在暴露了。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是被抓住，我的死定了。
1: 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
2: 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0: 不，我不会揭发你们的，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
0: 没有。
1: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0: 是啊，我们晚饭去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就吃不饱啊。去哪儿了？孙工厂，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我之前偷过。
1: 在哪儿？
0: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 我就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别提多少钱了。
3: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0: 记得，是23号仓库。
3: 知道怎么走吗？
0: 知道。
3: 带我们去。 否则我就杀了你。
0: 好，
3: 走。
1: 怎么走？
0: 在那边。
1: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桶，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到那了，拿的是昨天的桶。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23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快回去吧，到了防范的时间了。
0: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1: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1: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1: 。
0: 魏超成肯定就在这儿。
1: 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0: 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怎么样了？啊？什么？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哦，
1: 好多了。
0: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1: 好的，长官，好的。

0: 呦！
1: 啊，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
2: 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
1: 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2: 走走走走走，
1: 给我滚！
3: 怎么样？
4: 伪钞厂在23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4: 嗯，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5: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
4: 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3: 好。
5: 嗯。

0: 姜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
1: 你好。
0: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姜司长的指示。姜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
0: 谁这么大脑袋？
1: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
0: 明白。
1: 这位就是红桃五。
2: 曹队长好。
0: 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
1: 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昌。哦，
0: 你好。
1: 这位是，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0: 汉奸？啊，
1: 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一方的。哦，
0: 你好，姜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1: 哦，行，
0: 这样。嗯。
1: 都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
1: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是。
2: 明白。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准备出发。
4: 是。
1: 你留下。
2: 为什么？
1: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
4: 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姜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1: 想什么呢你？
5: 他必须参加行动。
1: 行。
0: 好吧。哎，
4: 我一会儿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1: 小五，
6: 到，
1: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6: 记住了。
7: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啊！
6: 八点十五之前，

0: 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1: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0: 明白。
2: 行动，
3: 一会儿见。
4: 为什么不让陈家兵参加行动？
5: 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同本，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要拿回同本。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同本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门口有两名日本兵，还有森光头。
1: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2: 嗯。
3: 来，慢点，抽支烟。

0: 这是伪造法币的事，
1: 但这人都哪儿去了？这位呢？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地下了，
1: 韦超长肯定是转移了，地下的东西都堵死了。
2: 堵死了？
0: 有没有可能把他炸开？
1: 韦超长肯定是在地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你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走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张强，我去来，然后逃出去。
3: 张强，躲起来！
0: 躲起来。

0: 快走，我们走。什么意思啊？
1: 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
1: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
0: 我真不应该救你。哼，
1: 你不应该做的事儿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更不应该娶左双桃为妻。
0: 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江四让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
1: 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他只是想救你吧。
2: 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3: 你说，
2: 姜司长在哪儿？
3: 你问他去啊。
2: 把我哥们儿，
3: 你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把枪放下，给我把枪放下！
4: 让他走吧。
2: 为什么？
3: 我相信他。
2: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3: 我相信左双桃。 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5: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共编辑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
1: 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怎么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什么？我是谁呀？
0: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你是那边的人？
1: 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0: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
1: 其他的呢，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

0: 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谢谢。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哼，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
1: 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
0: 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儿挺好，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
1: 就会跟你们谈合作。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请讲。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
0: 伪造的。
1: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 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红桃五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红桃五给你的，对吧？
0: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江先生，
1: 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 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超常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也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桃对我的身份也有怀疑。

0: 此人王大普，铜雕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

0: 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汇青茶馆，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1: 有什么事吗？
0: 你来了就知道了。
1: 果果，哎，我等一下要出门一趟，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叫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
1: 他为了不让你落到赵安手里，
0: 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
3: 也许只有你能救我。
4: 我怎么救你呢？亲自接我呀，老罗。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
3: 哎呦，升职还是加薪啊？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4: 是。
3: 分明心事，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嘿嘿，左小姐啊，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证据。
4: 什么证据？赶紧去倒找去。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2: 这根本不可能！
3: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四，先来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
2: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3: 姨妈，
2: 你不知道，家平出事了。
3: 每天冠军码的号码。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
2: 只要找到这个，定论就迎刃而解了。
3: 你交给我的事儿啊，我办妥了。
4: 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面纱。
2: 对，就是这种面纱。
3: 知道这批面纱运哪儿了吗？
4: 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
3: 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区的走私物。
2: 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面纱。
3: 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4: 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猜这是您的面纱。你是猪吗？你是猪笼猪吗？坏了！你就没有想过吗？
3: 会不会是
5: 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3: 坏了！
5: 哎，夏长大，今天该你给老大洗脚了。过去。

0: 小自己。
1: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0: 顶嘴，
1: 服，服。
2: 不管拳打他，
3: 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
0: 妈的，
2: 管拳！
4: 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
5: 不，山下先生，对不起，我……
4: 哈鲁小姐，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
6: 不遥远。
7: 真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8: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9: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9: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了。
8: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7: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

0: 炙热，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明晚精彩内容。
2: 宝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宝宝自己交给他好
3: 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4: 这个数字，只要找到这个，定论就迎刃而解了。
5: 你说这陈家平到底是不是红桃啊？
6: 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啊？
7: 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
8: 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
1: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7: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3: 人旺气旺，
2: 身体旺，
3: 财旺
2: 福旺，
3: 运到旺。
2: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2: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2: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快来吧，我等不及了。有请第一位。
1: 你好，
0: 你好，
1: 欢迎你。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范露露，来自安徽合肥。
0: 露露面熟啊，对吧？是去年来过吧？
1: 来了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是吧？
1: 对。哎，露露，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你看这两个麻花辫，哎呦，这么长，长发及腰啊。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对吧？那歌里就歌唱辫子的。
1: 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表现好不好？
2: 好的，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因为刚才我想歌唱它，但我发现这歌唱到辫子得唱一分钟，就那句是这样唱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1: 对吧？像不像？哎，
0: 加油露露啊。露露是赛道的老朋友了，个人最好成绩进入到过半决赛。平时呢，是因为带孩子太忙没时间来，所以每年保证自己至少来一次向前冲的赛道。
1: 我跟你说，带孩子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也是运动，
0: 对男生来说呢，
1: 也是运动。
0: 对，
1: 就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运动。
0: 带孩子可不是女生的专利啊，
1: 那是
0: 那个男性朋友啊，哥们儿，记得啊，回家主动帮爱人分担家务，尤其是陪孩子玩玩。
1: 哎呀，吴志斌啊，这个话说的，多少女生听到心里暖洋洋的呀。
0: 是的，你让老婆静静的躺在沙发上玩会儿手机，不也是放松吗？对吧？
1: 确实啊，因为育儿是一个家庭共同的责任，并不是说只有妈妈啊，也有爸爸呀，对不对？
0: 对，只不过有的老婆呀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说。你看我老婆就是愿意说的啊，我是都是在啊这个刺激当中成长起来的。加油啊！第二个台阶比较难，哎，不着急，等一圈。露露之前取得最好成绩是半决赛，我觉得今年的小目标吧，应该是进决赛了。很好，今年的赛制呢，跟往年平常啊，露露参加的男生赛道、女生赛道又有些许的不一样。今年是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
3: 好，欢迎范露露来到我们后半程的赛道，前半程闯的还是非常稳的，后半程希望可以保持住。对，我们站起来，脚要踩稳。抓准时机跳过去，注意平衡，很好。今天我们的选手到达我们的趣味赛道的终点，有西瓜哦，可以吃一口西瓜解解渴。所以，你能不能吃到这口可口的西瓜呢？我们现在导演组正在切西瓜，等你来品尝了。还有最后一个。加油，
0: 切都切了，你要过不去就让导演吃了。
3: 对，或者我给你吃了啊。好，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注意头顶的这个柱子不要打到自己，哎，非常正确。

0: 倒趴倒，注意，对了，很棒，最后一个了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找准机会，非常棒，最后一关，最后一步，三二一，走这关，哎呀，太棒了，来，给上我们导演组精心准备的西瓜，吃一口，甜不甜？甜的不仅是西瓜，还有你的心情，对不对？
1: 对，
0: 太棒了啊！之前就来过我们赛道，所以说对这里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技巧，对不对？
1: 对对。
0: 有没有什么样的冲关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2: 大胆跑，大胆冲，
0: 什么都不要怕，就能取得成功，对不对？好，恭喜我们的范露露成功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恭喜！

0: 哎呦，这个没想到啊！这么轻松的度过了趣味关卡、趣味赛道，而且还有西瓜吃。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仅他有西瓜吃，怎么彭一涛也有西瓜呢？
0: 他有哎，我们的西瓜到哪儿去了？
1: 我们的西瓜呢？
0: 我们的西瓜同样是主持人，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1: 对，同样是我们的选手，为什么我们没有瓜吃？
0: 我们要求下一位选手给我们也要吃到西瓜，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嘴巴就上来
0: 哎呀，这么开心，来这边请。
1: 这么开心呢，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宇。
0: 王宇。
2: 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也是报了好几次名，然后第一次被选上也很开心啊。
0: 腼腆型的是不是？有没有一点紧张？
2: 还好吧，我就是老想笑。
0: 笑是好事啊，
1: 放松。哎，我想问一下，想不想去终点吃西瓜？
2: 想，因为我今天忘记带裤子了，我不能掉水里，我必须得冲到终点。
0: 哦，这个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好的激励。
1: 对，我觉得非常好，
0: 对吧？来吧，加油
1: 加油，
0: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登顶成功，我没带裤子。哎呀哎呀哎呀，你带一条好了。
1: 真是替这个姑娘头疼啊，但是裤子怎么办呢？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1: 妹妹你好，
0: 欢迎你。
1: 来，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刘颖。
0: 你今天带裤子了吗？哎，
4: 带了。
1: 谁说他要落水了？今年多大？
4: 19。
1: 好小啊。
0: 在
1: 我们的赛道上害怕吗？
4: 害怕，非常紧张。
0: 他还行，他说害怕但是没看出来，是吧？有的人一紧张啊会表现出来。
1: 是。
0: 他属于没表现出来。
1: 我跟你说，上去就不怕了，好不好？
4: 好。
0: 加油吧。
1: 加油。
0: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0: Three, two, one, go！
1: 刘颖啊，是一名同学，第一次来，全家人都喜欢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是想上电视给家人看，我觉得你可以通知家人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呢还有网络直播，可以在直播间里为你加油，实时的关注你闯关。
2: 是的，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我们的现场选手闯关啊，也可以自己下载游戏来玩啊。
1: 哎呦，太好了。
2: 对，我们的刘颖啊，虽然说年纪轻轻，但是刚刚他在我们的赛道上，第一关我观察了啊，动脑子了。
1: 对，
2: 他在这个起步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跑步机轻轻的，就是你懂吗？原地的踏步，
1: 是的，
2: 找到了我们的跑步机的节奏，然后一脚踏上去。
1: 其实大家在看我们冲刻闯关的时候啊，对自己玩游戏也是有帮助的，对吧？你看大家运用什么招数啊，什么技能能够迅速通过，你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模拟。
2: 对。
1: 啊，这一关卡呢要从下面通过，速度快一点啊，你冲劲冲起来了才不容易被那个下坡所影响。
2: 好像他马上就要到他最害怕的环节了，
1: 弹跳楼梯。
2: 对，
1: 弹跳楼梯其实最害怕的应该是中间的会翻滚的那个楼梯。
2: 哎呦，但是我们的刘颖平时有打羽毛球的习惯啊，应该
1: 这个习惯好，
2: 运动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我也喜欢打羽毛球，但是现在难逢对手
2: 啊！
1: 以前张一乐能跟我打到一块儿去，
2: 现在水平
1: 不行了
2: 啊！你现在这么厉害！
1: 哎呀，好，快速通过，漂亮，通过，漂亮，通过，漂亮！哎呀呀呀呀呀！果然自己害怕哪儿啊，到哪儿就会觉得有压力。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哎呀，哎呀，
2: 我就说有人想着我们嘛。
1: 天哪，
2: 谢谢你。
1: 你好，你好，谢谢你。哇，自己的
0: 还是冰冰凉凉的。
1: 是的。
0: 有什么能比炎热的夏天吃一口冰西瓜更让人开心的呢？来，你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楚彤彤。
1: 来自安庆的妹妹，哎，你这别光吃啊。
4: 这是由谁选的？
1: 怎么样？
4: 甜呢？
1: 真甜呐！
4: 对，
1: 我跟你说，我们的选手就像这个西瓜一样，一样甜。妹妹，我给你拿着，你来吃一口吧。
3: 不用不用，给你们送的清凉，能让我通关吗？
4: 那你吃我的，我又不好意思给你吃。
1: 我跟你说，他主要是干嘛呀？他想通关成功，他到那边跟彭一涛一起吃。
4: 有志气，对吧？哎，我们比那个彭一涛先吃到了，哎，
0: 我们气死他。
4: 嗯，加油好吧，加油！提醒后面的冲客啊，如果给我们拿西瓜，切半个拿上来就行了。我带着勺呢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是因为谁选的呀、啊？我们今天买西瓜这位导演呢、啊，以后不要排他班了，好不好？他专门负责买西瓜，太会选了。
1: 我们买西瓜的这位导演肯定是取得了我的真传。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这个西瓜上面的这个纹路，要弯弯曲曲的，越卷越甜。还有它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
4: 啊，小肚脐眼儿纹路有点卷，是吧？
1: 嗯，
4: 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吧？
4: 哎，晚上我赶紧下班了，去买个西瓜。好，加油啊，姑娘！第二关呢，要快速通过，然后呢，中间冲过去才能被踩踏楼梯，做好准备。哎呦，现在这个西瓜呀，真的是冰的刚刚好。每个人吃西瓜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有喜欢切成大块的，有小块的，还有把皮直接去了，把那个西瓜瓤啊切成方块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把西瓜整个放在冰箱里买回来，然后呢中间一开两半，用勺摆着吃。
1: 哦，用勺。
4: 哎，
1: 中间那一口应该是给你女儿或者给你老婆吧，应该你自己吃不上吧。
4: 对，西瓜芯嘛。
1: 对，
4: 第一勺喊宝宝过来，
1: 第一勺要给最爱的人。
4: 哎，
2: 就你俩那个解说给我后面馋的呀。
1: 啊我们俩刚刚在，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说西瓜，我刚刚感觉我们在主持这个农业节目。

0: 在教大家如何挑选西瓜。
1: 好，欢迎彤彤来到我们赛程的后半程啊，前面闯的还是特别棒的，每一关都过得游刃有余。那么刚才把手中的两块西瓜送给了我们的子俊和志斌老师，那自己没吃到没关系，我在终点备好了西瓜等你来。
2: 是吧，这西瓜是脆沙瓤的，
0: 难怪我刚刚要给他吃他不吃，因为他要去终点吃。
1: 对，所以他有这个信念，我一定会闯关成功的，不为我也喂口西瓜嘛，
2: 不吃西瓜誓不罢休。
1: 对，其实我们彤彤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身份，很厉害的身份，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哎呦，
2: 那我们两个级别是一样的，我是国家二级播音员。我能当上这个播音员。
0: 我还真是不知道呢。
1: 对，他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所以我感觉他不仅球踢得好，关也闯得棒。
2: 好嘞，
1: 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

0: 然后过得很轻松，注意自己身后啊，稍微留个心眼。对了，很棒，我已经举起了手中的西瓜啊，给你清凉解渴的西瓜，正在前方等待着你的到来，找准时机就可以跳了，趴下，很棒，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胜利就在前方，脸上的笑容我已经看到了，已经抑制不住的绽放了啊，最后一步了，
1: 现在好比那西瓜已经切开拿在手里了，
0: 对，在我手中，
1: 千万不能掉在地上，
0: 那不会的，就像它不会掉进水里，西瓜就不会掉到地上，
1: 通过了啊，加油
0: 加油，彤彤最后一跳了，
1: 我建议你站起来，
0: 哎太棒了，拍一下，来先送上我们可口的西瓜，我们干一杯西瓜，甜不甜？
2: 甜。
0: 分享一下刚刚冲关的感受，
2: 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恭喜你闯关成功，进入到属于你的竞技赛道。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哎呦，好开心的姑娘啊！
1: 你好，啊，笑得特别灿烂，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董小鱼。
0: 你是刚才为啥是笑得这么开心啊？刚才那个也没落水，人登顶成功了。
2: 太紧张了，就
0: 哦，你紧张会笑啊？
2: 对的。
1: 那怎么的？你紧张会哭啊？
0: 我也没有，是吧？我就觉得看着他就挺好的，看着他就开心啊！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的通关，开开心心的吃到西瓜，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加油！来，这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 ：3、2、1。董小月啊，也是一位同学，他今天的目标是一个小目标，能通过第一关就好。
1: 好，那看这个架势，第一关你可以通过。哎，
0: 很好，顺利通过，完成目标了，回来吧。啊，也不行啊，不行。
1: 有的时候笑容是给自己力量的，就是我不知道吴志斌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有的时候就是当我觉得很难或者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反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笑一笑去面对这些困难。
0: 是的。
1: 你有吗？
0: 有的时候也会，就比方说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找一件能让自己的开心的事儿开心起来。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无论是大哭还是大笑，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哭也不一定不好，尤其是男生，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男生有的时候背负了很多，然后都觉得什么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是罪。
1: 哦，还挺像的。
0: 是不是吗？
1: 再来一句，你再来一句。

0: 以可以。
1: 是吧？你们没发现长得更像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0: 我发现你国家二级播音员很厉害呀。哎呀
1: 哎呀，很遗憾啊，很遗憾，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唱啊。
2: 随后出场的是宿州女孩戴思丽，在忐忑楼梯由于脚步不够果断遗憾落水。接下来出场的是学习跨栏专业的陈韵，看来有着不错的运动基础对闯关很有帮助，成功通关趣味赛道，期待后面女生的精彩表现吧。
1: 哎呀，真开心！
0: 哎呀，我们两个人又不是跳的有多美，天天在这跳啥呀？
1: 比我自己吃的西瓜还开心。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江雨晴。
1: 希望你赛道上唱得愉快，玩得开心，好吗？
3: 好的，
1: 加油，
3: 加油！
1: 发卡真好看，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0: 好干净。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太字没问题，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When the sky
13: turns gold，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哎呀，真开心！
0: 我们两个人又不是跳的有多美，天天在这跳啥呀？
1: 比我自己吃的西瓜还开心。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中间有请，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江雨晴。
1: 希望你赛道上唱得愉快，玩得开心，好吗？
3: 好的，
1: 加油，
0: 加油！
1: 发卡真好看，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2: 3, 2, 1, GO！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阜阳的朋友，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你看，
0: 哎呀，头上的小花发圈，
1: 把发圈捡回来。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姑娘。你好。
0: 你好。来，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万嘉熙。
1: 嘉熙你好，今天有什么这个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16: 吃到大西瓜。
1: 好嘞，好的，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湾继续有请下一位。溜达，
1: 哎，
0: 就这么溜达
1: 呀？怎么是散步来的？
0: 今天的半期节目就看你溜达，好不好？我陪你散步。

0: 慢点，慢点，不着急。
1: 来，
0: 中间。
1: 咋回事啊？做个自我介绍。
0: 慢性子。
2: 大家好，我叫张芙蓉，安徽北东的。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早晨有事情，八点就要起床。

0: 慢慢来。哎，那第一关我看你咋慢，你倒是慢呢，慢了不行吧，不行吧，不行吧，你看看。我告诉你慢了不行吧。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您好。
0: 他性子好像也不太快。
1: 是的，你俩差不多呀。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岩，来自安徽淮南。
1: 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就是在咱们的赛道上把速度带起来，好不好？
2: 好，可以的。
0: 加油。来，这女生向前冲，起命口令 3, 2, 1, GO。 张岩啊，研究生的岩，第一次来想玩一玩，平时是一位喜欢运动骑行的姑娘，今天我希望这位姑娘能吃个大西瓜。

0: 这结束了，落水了，别吃了。
1: 谢谢所有落水的选手，给我们空出这么多块西瓜。
0: 哦，这西瓜归我们了，
1: 我们可以好好品尝了。
0: 好，
1: 看一看男生队能吃到几块西瓜。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运动出奇迹。
2: 今天的主题是顶呱呱，福利不错，有西瓜吃啊。那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2: 哎呀，阳光小伙，欢迎你。
0: 你好，欢迎你。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王一阳，我来自安徽合肥。
2: 嗯，怎么样？看我和一会儿吃西瓜什么心情啊？
3: 有点眼红。
2: 眼红？
0: 那必须的。嗯，你这这么热的夏天，你这平时看没什么，但是此时此刻一定特别想吃一口。
2: 知道怎么才能吃到好吃的西瓜不？
3: 通关成功。
2: 做好准备了吗？
3: 好，
2: 好好加油，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不然紧张，你听他那句好是不是特别铿锵有力啊？你觉得这个好是对自己特别有信心，还是太想吃这个西瓜？
2: 我主要是赶紧想要再来一口啊，甜甜的西瓜。好好加油，来到终点就有好吃的西瓜。目前来看闯得不错啊，感觉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闯得非常有经验啊。
4: 特别好。
2: 一会儿你赶快把西瓜吃完，不要再馋我们的选手了。哎呀，
0: 太爽了，刚刚我们这咬了一口也不好意思给他吃，是不是？
2: 好。哎呀，很轻松嘛，顺利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忐忑楼梯啊，小心，第二个台阶是会转动的。
2: 走好了就有吃到西瓜的可能啊，走不好这个西瓜也落水了。
0: 走不好要喝水。哎
2: 呀，目前表现不错啊，可能通过这个忐忑楼梯之后呢，会更加的有信心了。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0: 哎呀，看着一会儿和锦江吃西瓜，这可把我给羡慕坏了。我能不能吃上这个西瓜，全靠一阳能不能闯关成功啊？哦，
5: 就是他闯关成功，你才能吃哈。
0: 对呀，要不你过来，我们离得挺近的。
2: 就是一阳吃西瓜需要几步呢？目前走到了第几关了？踩点大师了吧？踩点大师过了，就剩最后一步了，只要来到李莹的身边，就有好吃的西瓜了。
0: 我能不能吃上这块西瓜，全靠一阳。好，第七关幻影陷阱啊，最后一关，加油，来来加油。哦，我才看到一阳是学体育教育的，所以趣味赛道应该对他构成不到太大的难度。
5: 可不嘛。
0: 吃一口，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有点眼熟啊，这是。
0: 眼熟啊，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孟芳。
0: 是一会儿说跟你眼熟啊，是之前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吗？
3: 对对对。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3: 成绩有登过顶。
1: 说一说你的最好成绩吧，哦，别谦虚了。
3: 最好成绩进半决赛。
0: 哦，是进入过我们之前比赛的半决赛的一位选手，西瓜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更加期待他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哎呦，加油。哎呀，轻点摔一跤。
0: 这闯得非常快啊。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节奏都非常不错。好的，恭喜来到第三关。

0: 你跑得也忒快了。
1: 第四关，反跳楼梯。
2: 你知道孟芳不单一个人闯关厉害，她在23年的时候和谁搭档啊？
1: 跟谁搭档过？
2: 和我们23年的冠军搭档过，23年的冠军刘鹏。哦，嗯，
0: 那是跟高手过过招。
2: 对啊，你说这个趣味赛道对于他来说还有难度吗？
0: 感觉他刚才通过忐忑楼梯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楼梯一点都不忐忑。
1: 不是，他闯关有点不计时啊，孟芳。
0: 你这4分钟的赛道硬闯成1分钟了，
1: 太厉害了！下一个出场的谁呀？这得多有压力啊！这是。
0: 加油，孟芳！最后几步了，我都已经拿着西瓜向你招手了。咱这会儿吃常温的，然后到竞技赛道的时候，咱们再吃冰镇的。
2: 吃完冰镇的，再把这个
0: 冰箱带回家。
2: 对，把冰这个冰西瓜的冰箱给扛回家。
0: 连西瓜和冰箱都带走。加油，小心，恭喜！来，先咬一口，感觉怎么样？
2: 真好，
0: 特别好，对吧？一会儿有没有信心到了竞技赛道去吃冰镇的西瓜，把冰箱也带回家？

0: 方面还没有登场的选手啊，别担心，今天的西瓜管够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这看起来也很年轻啊，
0: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豪，来自安徽阜阳。
0: 嗯，刚刚在你之前都有两位选手啊成功登顶了，要这个压力很大吗？
2: 对，很大。
0: 有压力才有动力吗？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2: 趣味通关吧。
0: 趣味通关，
1: 先吃上西瓜，
0: 先吃上西瓜再说，好不好？
2: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 ：3、2、1。
1: 好年轻，今年才19岁啊！
0: 19岁啊，就来参加我们比赛了。
1: 据说爷爷奶奶特别爱看咱们的节目，我想呢，此时此刻爷爷奶奶应该也在直播间啊，看自己的这个孙子闯关。爷爷奶奶好啊，孙子是高大帅气，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个性也是挺腼腆的啊，也比较严谨的一个男生。
0: 哎呀，纵身一跃来到第三关。
1: 好，蹦迪挖机，因为有喷泉呢，还是会有点稍稍的有点滑啊。我觉得西瓜对于这个夏天来说，没有什么比西瓜更可口的水果了。
0: 这简直是夏日必需品啊！
1: 是的。好，第四关，忐忑楼梯。哎，这个时候出脚可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能有点危险啊。出脚晚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好，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朱亮亮，今年26岁，是一名程序员。哦，
0: 也是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对不对？今天成绩怎么样？
3: 23年登顶过。
0: 哦，时隔2年。
1: 我听说你平时喜欢运动，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有点特别，好像。
0: 因为一会儿这样问的话，这个运动一定不是常规运动。
3: 就是帕梅拉那种徒手健身吧。
1: 你来两个招式。
0: 一两个展示一下，简单的，最基础的。
3: 这个把腹部保持住，然后坚持2分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这样练腹啊，各种各样的。
0: 太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核心力量的训练多一些，对不对？那今天闯关应该问题不大吧？
3: 我有点怕水和恐高，但是呢，既然来到这个赛场上，那就不要找理由了。
0: 你没有理由，你只有一个目标，吃西瓜，好吗？
3: 好，尽量。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go。 这是一位程序员啊，很特别。哎，小心小心，平时喜欢这个帕梅拉运动，我都能想象到他的工作哈，工作完了之后就在旁边帕梅拉，直接是不是？
0: 而且这个运动刚好不需要器械，对不对？很方便。
1: 因为我们知道程序员也比较繁忙，对吧？工作任务也比较重啊，时间紧，任务重。
0: 有时候工作啊，也不能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即使在办公室呢，也可以动起来。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0: 漂亮，感觉他闯得毫不费力啊。
1: 对，毕竟经常练核心力量的，所以他的全身控制能力很好。
0: 好，这个楼梯呢会360度的旋转，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
1: 小心。
0: 哎，这都要掉下来了，又撑回来了，这叫化险为夷啊。
1: 没白练啊，平时这个运动太厉害了。
0: 你这一关回来之后，我觉得后面都是赚到的，
1: 真的是逆风翻盘。
0: 哎，怎么又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呢？又回来了。
1: 加油，别着急啊。
0: 好，心花怒放，别着急。
1: 大师就是要把节奏踩稳。加油，没问题。最后两步，没问题，没问题。好的，顺利通过，来到最后一关。这一关闯过，你就达到你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了，通关趣味赛道。不但能够通关趣味赛道，你还可以吃到，哎，现给您切好的西瓜，还没有籽儿。
0: 是，这恍惚间啊，我都不知道是今天选手实力强，还是都奔着我们西瓜来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节目今天的主题很好。没问题，亮亮，你得加油了啊，再不来我把你这西瓜得吃了。
0: 来，小心身后。好嘞，时机要来了，走着。
1: 没问题，
0: 结果是好的就行。
1: 闯关，我有个感受，破重山斩万难，终得见春山，非常好，在忐忑楼梯那下太给力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后在竞技赛道见分晓了，恭喜。

0: 这个亮亮平时应该特别爱看足球。
1: 为什么？
0: 刚刚啊，成功通全关之后，做了一个这个每一次很多球员进球的胜利的这个动作，所以啊，一定特别热爱运动，所以才能够拿到这一分。
1: 是的，现在已经有3分了耶，
0: 继续拿呗。啊，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两位一块出场，欢迎两位。你们好。
0: 欢迎欢迎，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陈良斌，我来自江西抚州，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1: 江西的朋友应该是。
0: 江西现在在合肥上学，对不对？
2: 对对。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张洛通，来自山东淄博，这边是我的师兄，我们就一起来闯关。
0: 哦，二位是同学关系。现在在哪所大学呀？
3: 我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一个实验室。
0: 哇，在实验室是读研究生还是读博士？
3: 读博士。
2: 我们都是博士。
0: 中科大的博士，二位师兄谁先来呢？好的，
2: 先来。
0: 期待您的表现，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两位都是来自于中科大，那有人是博士，讲好的呢，师兄。
0: 师兄，你落水了。
1: 师兄，再见。你们现在研究的领域可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是做流体力学的。
1: 流体力学是关于什么呢？跟我们这有没有一点点关系？
3: 比如说水这类的，水动力、空气动力。
0: 那就放心了，因为我们赛道上，你看，也有水，也有空气。是有关联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观察他们动力的这个，对吧？运转方式了吗？
3: 所以落水落得快吗？
0: 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忘记一切，就想心里就想着西瓜就行了，好不好？
3: 没事，再说吧。
0: 行行行，松弛的心态也可以啊，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就是刚才说，我们研究了流水的动力，研究了空气的动力，但唯独没有研究赛道的动力。
0: 是，但你可以研究一下怎么不落水。好好想一想，
1: 不是研究自己也行。
0: 好，刚刚错过了一个时机啊，接下来再往前一点，对，没问题了。恭喜来到第3关，
1: 可以了。

0: 都不知不觉的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了，
1: 这一步要小心啊，
0: 是下一个楼梯要注意，
1: 这时机可能不是那么好，
0: 快没撑住啊。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谢超丽，来自安徽宿州。
0: 嗯，是不是之前有朋友来参加过我们比赛？
3: 是的。
0: 他表现怎么样？
3: 很不好，在那个第四关就掉了。
0: 行，那你今天就来弥补遗憾，然后你弥补过遗憾之后呢，还有好吃的西瓜等你，好不好？
3: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跑起来啊，跑起来！
0: 刚刚说到一句话，我抓住了一个重点。他好朋友来参加比赛，通到了第四关核心关卡。他说他表现不好。哎，好，往身后五角星的方向，对，走到黄色五角星的方向。别着急，哇，这直接跑过去了，恭喜来到第三关。他今天是有目标的，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超过自己的朋友。好，恭喜你和你的朋友来到了同样的关卡。好，接下来是这个关卡的难点，对衔接，就要不怎么说你们是朋友呢啊？落水的地方都要一样，如此有默契。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吉林，现在在安徽大学读研究生。哎呀，
0: 好喜庆啊！
1: 东北的小伙子，来，今天来有啥目标跟我们说说？
4: 那个师兄最近装修缺一个那个冰箱，然后导师派我来整个冰箱回去。
0: 师兄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
4: 是，
0: 就是来拿冰箱的。
4: 对，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老师也在看，对吧？同学也在看，师兄也在看。
0: 你是全校的希望啊！
1: 整个这个计算机的研一的同学们都在看啊！加油，东北的小伙子，朝气蓬勃。
0: 那我怎么就没有这种师弟呢？啊？往这个五角星的方向走，
1: 对，方向反了，兄弟，
0: 往前走，你别在那种中间中心点绕圈。哎，再往五角星的前端走一点。
1: 对，
0: 哎，身体不稳，
1: 那可以站着。你看，哎，过来了，
0: 好，有惊无险来到第三关，就开始提前庆祝了，是吧？离你的目标还很远呢。你现在的首要目标呢，应该是来到趣味赛道的终点，先吃一块西瓜，好好的解解暑，然后呢再做好准备冲我们的竞技赛道，才可能为师兄拿到今天的冰箱。
1: 好，小心。好嘞，累坏了，衣服都湿了。
0: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加油啊，这一关相当的关键。
0: 感觉体能上消耗了不少，接下来这个衔接点至关重要，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1: 对，该出脚时咱就出脚，但速度也得提上。好的，前四关顺利通过啊，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嗯， 感觉这师兄冰箱有望了啊。我觉得他们师兄弟也挺有意思的啊。

0: 下来出场的李柏松和董兴超两人也双双在忐忑楼梯发生失误，无缘后面的竞技赛道。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他能通过趣味赛道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看起来状态很轻松啊。
2: 是的，来
1: 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王旭东，来自安徽太和。
1: 旭东为什么报名我们的比赛呢？
3: 因为我家小孩比较喜欢这个节目。
2: 孩子几岁了？
3: 5岁。
1: 5岁应该是最好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好的冲！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破力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宝宝在看啊，家人也在看，加油，尽量的完成我们的比赛。可以在终点的时候啊，有什么话想跟孩子、家人说的，咱们在终点的时候跟他们说。很勇敢啊！
1: 你看这个状态，拉满了。走到五角星最前方，五角星的最前端。
2: 5岁的孩子已经记事了，其实应该对爸爸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我觉得就是选手来参加比赛其实特别好，特别有意义，因为即使孩子不记事啊，就通过这个视频的保存也可以让孩子看到自己闯关的状态。
2: 对，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抖音快手的官方账号，可以获取节目的第一手信息。
1: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我觉得忐忑楼梯特别像我们的人生。
2: 哎呦，这步有点悬。好，大长腿，
1: 你看，人生充满波折与意想不到啊。刚刚通过自己的努力极力扳回了一城。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2: 他心里是有这种信念的，因为要给宝宝做榜样嘛。最好的教育就是爸爸是榜样，妈妈有温度。来，顺利通过，没问题的。来到踩点大师。
1: 是的，离胜利越来越近了，最后两关。
2: 你爸爸相当棒啊，我看了一眼资料，他应该是我们今天选手年龄最大的，也是我印象当中参赛选手年龄比较偏大，但是依然那个状态完全看不出来。
7: 是的，
2: 非常好，应该是一位平时很热爱健身、热爱生活的爸爸，孩子也很幸福啊。最后一个出场，所以对我们第七关，幻影陷阱也是比较了解的哈，躲避的很及时。
7: 是的，最后一步啦，
2: 妥了。真是心中有信念就是不一样哈。很好，
7: 恭喜，露出了开心的兴奋的笑容。来，你的西瓜闯关顶呱呱，先吃一口西瓜清凉一下。好嘞，甜吧，甜到心里，
8: 太甜了。
7: 好，现在我相信你的宝贝，您的爱人一定在屏幕前看着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8: 爸爸成功了。
7: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也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然后把冰箱带回家，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
7: 好嘞，加油！

0: 今天趣味赛道男生的表现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顶呱呱啊！西瓜好吃，比赛仍要继续，期待各位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新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进入到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选手，我们来欢迎王毅阳。个子非常高啊，而且一看平时就锻炼，是不是？
2: 是的。
1: 对于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底气很足。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有请我们的王毅阳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1: 随着一声发令，我们的王毅阳已经冲上了我们的竞技赛道。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闯竞技赛道的男选手，我对你非常看好，不仅仅是因为你长手长脚，而且因为你的过关技巧也特别棒。很快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第二关呢，我们要把手抱紧，最好脚也夹紧，有助于我们

0: 好的，没问题啊。落下的时候要稳一点。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考验的是臂力和你身体的这个协调度。这个过关的方式特别正确，需要荡一荡。你看这个时候手长的优势啊就凸显出来了。
1: 王一阳他爱打篮球，
0: 所以说这个天生优势啊就是为我们这个赛道量身定制的。
1: 他平时就很爱运动，
0: 看出来了。你看这个速度，哎呀，这个就像是蜻蜓点水一般就过来了，夸得你心里应该美开了花吧。
1: 没问题，我们相信你哈。
0: 对，因为他在趣味赛道就是通关成功的选手。
1: 是的，
0: 来挑战一下这一关。
1: 而且他在趣味赛道的时候闯关很快，当时我采访他，他说可能是跟他的朋友们说，当时你们觉得我来向前冲可能觉得我不一定能通关，你看我现在我做到了。
0: 对，
1: 顺利通过
0: 这关。提醒一下啊，一次性荡过去，
1: 一扬一扬扬扬扬扬，哎呀，
0: 有点可惜了，
1: 就在你喊口令呢。

0: 有请下一位范露露，有请。好，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趣味赛道也是通关成功了，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哪一关最难？
1: 第一关，
0: 那有没有信心通过呢？
1: 有。
0: 好，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究竟范露露能不能通过第一关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生就是这样，不要把目标定得太远太大。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啊。首先，我们的范露露来到的是第一关，她刚刚就说了。第一关很难，但是我觉得你闯得很好。还剩下两个，撑住，应该没有问题的。最后一个了，加油！好，你看，这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了吗？这一关注意啊，手和脚都要抱紧。

0: 生来说啊，体力确实会消耗很多，但是没关系，我们站起来再战。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注意身体的平衡，哎，有点危险，赶快调整一下。很聪明啊，开始荡秋千了。好的，够上了。我觉得你的臂力还是非常厉害的，靠着臂力已经通过了好几个险关。好嘞，恭喜完成我们赛道的前半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冲。我们对你很有期待啊。
1: 这一关呢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会比较耗体力。
0: 对，要心细。
1: 露露在趣味赛道是通关的，我们相信你在竞技赛道上应该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0: 没错，脚要踩稳，千万不要踩滑了，
1: 小心哦。没问题，
0: 继续保持。
1: 露露看起来很文静啊，人如其名，看着很文静的样子，但是闯起关来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它就像是早晨的露珠，洁白而无瑕，但是闯起关来勇猛而无敌啊。
1: 对，勇敢又坚韧，
0: 非常棒。
1: 注意脚下的平衡啊，
0: 你要像清晨的那一滴露珠一样轻盈地搭在我们的这条线上，不能滑落，祝你好运，
1: 加油。
0: 过半了，加油。
1: 好，没问题，顺利通过。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倒数第二关，这一关啊，小心脚下。
1: 其实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哈，除了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些乐趣之外，它更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和挑战。
0: 没错，很多人是之前就来过，但是呢成绩不好，又来又战。冰箱准备好了吗？高台
1: 冰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露露，
0: 就看你的最后一冲了。
1: 走，
0: 来喽。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抓一下，
1: 漂亮，哦，哈哈，恭喜啊，恭喜露露。整个竞技赛道闯下来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累。
1: 有点累，但过瘾吗？
2: 过瘾。
1: 有没有什么你的通关秘籍要跟你后面的兄弟姐妹们说一下呢？
2: 大胆一点。
1: 大胆一点，没了，就这，胆子大就行了。好嘞，后面的兄弟姐妹听好了啊，露露说了，胆子大就行。同时我们也恭喜露露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恭喜你。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孟芳。作为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第二位登台的男生，刚刚那个男生落水了，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1: 过关还是小心一点。
0: 过关小心一点，小心为上，是不是？好，祝你好运。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的孟芳已经跑出了赛道，她的参赛口号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你这个参赛口号应该改成“很快，很快，特别快”啊！基本上我们第一关左右弹跳特别快的通过了，接下来到第二关。接近尾声了，坚持再转一圈，好，没问题。接下来到第三关。

0: 是对的，贵在坚持。最后一个，厉害，恭喜通过我们的前半程，接下来进入后半程。我们看一下在这一关你的表现，哇，快准狠，很棒。接下来参考一下刚才我说的啊，嗯，头朝前脚放后，没错了，你看这就比刚刚那位男选手要省力很多啊。
1: 是的，
0: 速度也明显提快了很多，
1: 顺利通过，而且闯关非常的流畅。
0: 是的，
1: 很丝滑。
0: 你看嘛，他名字里面有个方，方法。哎，你这个
1: 居然还过来了，
0: 震惊到我了，
1: 也震惊到我了，
0: 太牛了，哎呀，恭喜
1: 恭喜，欢迎你登顶。你现在拿到这个冰箱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怎么突然想到给自己加点难度？
2: 完全不一样的。
1: 你是一个很富有挑战的小伙子，是不是 ？OK， 那欢迎你拿到我们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可以回家吃冰镇西瓜了，恭喜你！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楚彤彤，欢迎你。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1: 第一关。
0: 第一关啊，刚刚那位女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把好运传给你，好不好？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楚彤彤，欢迎您。在我们趣味赛道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呢？
1: 第一关。
0: 第一关啊，刚刚那位女生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她可以把好运传给你，好不好？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里是。今天第二位女生说第一关比较难，比较害怕了啊，是不是第一关比较高啊？女生是不是有点恐高？但是我觉得你们能在这种心理环境下还能够通过，确实向前冲，给了你们很多的动力啊。好，过了一半了。很稳，最后一个。好嘞，没问题的，很棒。接下来进入第二关。第二关我们抱紧滚筒，手脚都要抱紧。好的，有点晕，调整一下。接下来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啊讲究平衡。我们一只手在后面，一只手抓前面，没错，很棒，冲关的方法是对的，继续保持。抓住啊，不要掉下去了，还剩最后一个，坚持。最后一步成功，恭喜跑完我们赛道的前半程，接下来开启你后半程的挑战，
2: 加油，调整一下状态啊，不要着急。彤彤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是通关的，其实呢竞技赛道上呢要少一些技巧，多一些我们的力量。
0: 对，趣味赛道毕竟是给大家玩一玩图一乐，嗯，体验感更强，而我们的竞技赛道就是要真正的把体能跟实力拿出来了。
2: 是的，都是一种考验，
0: 没错。而且我们最大的不同，我们竞技赛道有冰箱啊。
2: 对，趣味赛道先吃西瓜。
0: 咱们向前冲福利太好了。嗯，又吃着又拿着是吧？
2: 小鹏，是不是你也想闯一闯？
0: 我先学习一下大家的闯关技巧吧。
2: 加油，彤彤！
0: 加油。他就很聪明，他的脚呢就不是直的，而是和我们的这个绳子成90度、嗯、这样呢可以增大我们的面积，
2: 更稳一些。
0: 对，你看轻轻松松的就过来了。
2: 对，他整体的平衡感很好，
0: 而且他手臂
2: 有
0: 力，
2: 左摇右晃，
0: 你看他手多有劲。
2: 哎，所以协调性和力量都有。
0: 对，
2: 不错的，
0: 你看轻轻松松。准备好冰箱吧。抓紧最后一个，漂亮。
2: 加油，最后一关一定要一鼓作气啊。
0: 最好第一次就闯上去。冰箱就在前方，
2: 加油！啊，加油加油！哎呀，坚持住，
0: 太管用了！
2: 坚持住，
0: 坚持住，
2: 坚持住！
0: 想一想，想一想冰箱，想一想冰箱里的冰
2: 手
0: 饮料，
2: 手往上一点，没问题。好的，上来了。 有没有感觉登顶的这一刻，这一路上的疲惫汗水都是你肩上的勋章？
1: 是的，太值得了。
2: 登顶感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还是很紧张的，因为这个节目是从小看到大的。
2: 从小看到大的，
1: 安徽人嘛，必须从小看到大，熟悉懂得这节目。然后现在自己亲身来经历，感觉还是体验感很好的，
2: 非常值得一闯，对不对？再次恭喜你啊，彤彤，恭喜拿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

0: 比赛继续，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朱亮亮，欢迎你。朱亮亮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成绩也非常的亮眼，通关了，对不对？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第一关过了就是。
0: 第一关过了就怎么样？
1: 登顶了。
0: 只要过了第一关就可以登顶，是不是？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大话，接下来看你的了，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这个话
2: 说出去了，
0: 看你能不能做到了啊！刚刚说的是只要第一关过了

0: 说第一关过了他就一定能够拿到冰箱。
1: 我感觉现在你就在这等着他了。说好了啊，亮亮，你自己说的要做到啊，到第二关了。看他这个状态啊，我觉得应该可以。
0: 他在趣味赛道当中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的。哦，
1: 注意脚下。第三关，我发现我们的选手都很聪明。从这个滚轮上下来之后啊，原地转几圈，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眩晕。走，
0: 加油
1: 加油，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啊，这个也是给你动力的所在。好，恭喜闯过我们的前半程，进入到后半程的比拼。
0: 是从2022年开始参加我们节目的，他在2023年的时候登过顶，而且他平时又很爱运动，所以我很看好他。
1: 我也看好他。
0: 你也看好啊？
1: 对，主要他刚刚说的很好，只要第一关过，冰箱就是我的。

0: 还剩最后一根，走着，好嘞。
1: 刚才亮亮在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到终点的时候吃上那口西瓜，他说特别甜，甜在心里。但我跟你讲亮亮，冰镇的西瓜，你把冰箱拿回来自己冰镇西瓜更甜。
0: 对，尤其是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赞助的这个冰箱冰西瓜更甜。
1: 对，
0: 哎呀，手部力量可以啊，脚基本上没动，全靠手在那里向前走。好的，看好你哦，这一关。
1: 亮亮整个闯关的状态非常符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顶呱呱。
0: 没错，闯关顶呱呱，冰箱带回家。
1: 对，很押韵。
0: 不能回头啊，亮亮。
1: 加油！刚才没有及时出脚。哎呀，这有点困难了，感觉。
0: 对。
1: 太可惜了，亮亮跟我们的冰箱失之交臂。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百载遇良医，同心创一流。今天上午，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牙买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副省长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出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代表兄弟院校致辞。李乐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安医大建校10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发展的各位院士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100年来，安医大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把好学力行

0: 造就良医的校训写在江淮大地上，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创造了一批前沿医学的原创成果，成为守护安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李乐成指出，面向新征程，希望安医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在潜心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担当，在打造一流学科上塑造新优势，在勇攀医学高峰上取得新突破，在建设健康安徽上展现新作为，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学子胸怀国之大者，淬炼过硬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新时代。希望广大校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更多优秀人才团队投身美好安徽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安医大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要素保障力度，助力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医科大学。会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校友致辞，安医大主要负责同志和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有关院士专家、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和兄弟院校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退休老干部和师生代表等2500余人参加。
1: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
2: 郑少伟是步步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时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朴素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
3: 印象很深，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艺术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2: 从最初驻守偏远四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3: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港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每一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护航铁路畅通，见证城市交通不断提档升级，我倍感光荣与自豪。
2: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家国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5: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河间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6: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

搞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

0: 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1: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2: 投资既是当下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当前，安徽正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改研发新基建，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新站高新区，今年这里投资打造了一个特别的创业社区。在我身旁的这几栋楼里，一个人、一个工位、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公司，涵盖了 AI 软件开发、AI 电商、AI 设计等内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人的公司是如何经营和发展的。
4: 走进这个创业社区，我们见到了创业者巨超，他过去在直播行业做过运营，带过团队，如今一个人管理着20多个数字人直播间。国庆前夕，各大平台都在为假期消费活动做准备，巨超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段。
5: 这个公司呢，就是利用我们的 AR 的技术和智能体，可以说是90%的工作。选择这个园区的话，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万兆官网，算力也是非常满意的，很好，很丝滑的一个使用体现。
4: 这个社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已经有近20家，过去看一笔投资，看的是厂房多大，设备多少，投资规模很重要。而在这个社区看的是人均算力产出，
6: 预计到2027年，我们会入驻大约80家企业。我们以万兆官网加普惠算力为硬件基础，以 AI 智能体技术加服务平台为软件引擎，就是让超级个体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撑。
4: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牵引，彼此赋能，这正是安徽投资的新空间。眼下，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安徽正以开发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徽全省智算规模已近7.8万匹。根据规划，到2028年，实现1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8个国家级高新区万兆官网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全覆盖。
7: 产业投资在哪里，新型基础设施就跟到哪里。新能源汽车工厂要万兆官网支撑海量的数据传输，低空经济需要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保障 ，AI 大模型训练需要算力网支撑。产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4: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安徽结合自身实际，正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不断拓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而在安徽多年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北湾园区，埃夫特机器人超级工厂暨全球总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能达10万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以埃夫特为代表的产业链企业正在从单纯的整机制造向协同研发、技术攻关、系统集成等高端环节延伸。
8: 超级工厂不是一座孤立的厂房，它是整个产业链升起的发动机。埃夫特2026年上半年整机销量排名甚至国内第5位，核心模块实现了100%自主可控。扩产不是简单的数量的迭代，而是一次向高端市场战略卡位，计划2026年12月份竣工验收。
4: 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2498亿元，占比44.7%，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安徽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安徽积极搭建世界制造业大会、海客圆桌会、徽商回归等平台，加强引导基金、金融机构、链主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在不久前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今年，安徽还发挥国企投资带动作用，并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计划全年开工重大项目20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各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上。
9: 我们将系统重塑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节能降碳和安全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安徽各地。

0: 深挖文旅资源，以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点燃假日消费热情。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詹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安庆市大南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民乐合奏轮番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
1: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民乐，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0: 在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空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
2: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0: 心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在合肥市庐江县，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国庆期间正式开启公厕，免费向游客开放。千年矾矿工业遗址被改造成沉浸式打卡地，游客在老窑址、老厂房等工业遗存间穿梭，参与主题互动、舞蹈表演、泡泡秀等怀旧演绎，感受国家工业遗产的华丽蝶变。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推出《北上先锋红心向党》专题展览，围绕红25军长征历史、革命先辈故事等，向公众再现长征峥嵘岁月。
4: 认真聆听了红25军的故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地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方位护航游客安全舒心出游。
5: 这里是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现在已经接近上午的11点。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99.9%左右，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流量达453.19万辆次，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
6: 安徽交控集团启动3级调度机制，依托升级后的完美高速大脑，实现跨省协同监测，开展地控一体巡查，处置道路异常，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0: 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境内的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今天入口流量预计在5万辆左右，明显低于单日出口峰值11.5万辆。今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通过智慧化改造，小客车通行 ETC 车道时，可按40公里时速不减速通过。
7: 平均过站时间缩短了54.8%，车道通行效率提升40%，确保车辆快进快出不卡顿。
0: 长三角铁路今天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
8: 通过安排动车组的重联、加开临客等方式，并动态关注车票的预售情况，适时地通过增加夜间高铁、 既有效地扩充能力，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6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0000人次，运行平稳有序。国庆假期第三天，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持续优化服务，加强秩序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
9: 这个假期，游客通过小程序不仅能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和停车指引，还能提前预约车位，享受取送车服务，让停车更省心，入园更从容。
0: 九华山风景区预计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超120000人，进山车辆超50000台。
10: 在重点的我们辖区内的这个旅游线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旅游集散地，分时段分措施来进行一些警力的投放，保证了24小时我们是始终在线这样一个状态。
0: 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安徽，5号起全省转为晴好天气。当前正是双季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安徽各地精细落实田管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1: 在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永安村的一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陈永江做田间管理。陈永江今年种了1000多亩晚稻，眼下正处于灌浆结实后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
12: 我们的质保部门经常到我们这边，经常上门指导，加上今年的侵蚀对水稻的后期的抽穗氧化非常有益，今年丰收指示特别赞。
11: 作为安徽省双季稻核心产区，当前庐江县晚稻整体长势平稳，正是产量形成关键时期。全县农技人员正下沉田头，精准开展苗情监测与技术指导，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3: 组织全县206名农技人员落实包村领户工作机制，组建4支县级技术指导组和9个工作指导组，分赴各镇指导农户科学管田，全力夯实丰收基础。
11: 在芜湖市南岭县，农技人员正在种粮大户高希武的稻田里排查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高希武今年种了200亩双季晚稻，预计10月中下旬开始收获。
14: 今年种的都是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水稻品种，全程机械化种植，穗性较大，灌浆饱满，稳扎有持质。我们种粮大户的心里更踏实。
11: 今年安徽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约220万亩，据植保部门预测，全省稻飞虱防控压力仍存。安徽组建8个省级技术工作组，动员1.3万多名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把丰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晚稻颗粒归仓。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还有，我要回去过属于我的人生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提交简历的那两三家公司，他们通知我去面试。
1: 这么说你还想回到曼谷吗，影月啊？
0: 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想找一份好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让爸爸为我而感到骄傲，和银星姐一样。
1: 这件事以后再说。雷诺，我没有心情去你的咖啡店了。

0: 我可以去看河马了，长颈鹿还有鳄鱼。哦，
1: 为什么想去看鳄鱼啊？这里也有啊。
2: 哎呀，星大小姐，谁说我是鳄鱼？我明明是一只小猫咪，特别忠诚，特别听话。走吧，
0: 喵喵。
2: 啊，好痒啊，儿子，走吧走吧。哎，对了，猫妮，其他人去哪儿了？家里怎么这么安静？
3: 嗯，拉塔萨先生一大早就出去打高尔夫了，夫人梅达小姐帕萨先生出去逛街吃饭了。
2: 哦，好的，我一会儿要带欧凯出去玩玩，家里就麻烦你照顾。
3: 啊，好的。
2: 走，哎。
4: 你好，宋干。

0: 你好，辛达小姐。
1: 你好。
0: 你都不邀请我进家里坐坐吗？
2: 辛达小姐，你先带欧卡去花园等我吧。王妮，你也去。
0: 哦，好的。

0: 我不想要了。我来这里不是为这件事来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过了，我想要回来。

0: 我真的还爱着你。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
0: 你对那个女人是认真的吗？
1: 麻烦你对星大小姐尊重一点。
0: 那我倒是想问你了，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不告诉任何人，当初是我的错。难道不是因为你在等我回来吗？
1: 当然不是，我是为了欧卡，我不想让孩子长大之后听到自己母亲做的那些恶劣的事，我不想让孩子留下心理创伤。他只要知道自己有妈妈，但不用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还有曾经做过什么恶劣的事。其实那样对孩子更好，不是吗？
0: 你那么爱孩子，那么在乎孩子，为什么还要给孩子找继母？
1: 不是我想找，是欧卡想要妈妈，欧卡想要让星达小姐来当她的妈，清楚了吗？
0: 我不信，那个女人正在迷惑我们的孩子。
2: 你可以出去了，莫娜小姐。
0: 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赶我走？我是宋甘的妻子，是欧卡的母亲。
2: 你不要再幻想了，因为现在我才是宋甘先生的妻子。
0: 宋甘，你真的要娶这女人为妻吗？这不是真的，对吧？这不是真的。
1: 星达小姐，够了，木娜，你伤害我就算了，别再伤害星达小姐和欧卡。一直以来，你伤透了我的心，让我不敢再去爱上任何人。直到我遇到了星达小姐，她抚慰了我受伤的心，让我有勇气再次爱上一个人。
0: 宋甘，你只是被她迷住了。
1: 我爱她，我从来没有这样深深地爱过一个人，即使是对你。
0: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吧，宋甘？不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很爱宋甘先生，我一定会跟宋甘先生结婚。
0: 我是不会让你跟宋甘结婚的。我要告诉欧卡，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1: 莫娜，我要。
2: 你去说呀，
1: 请大小姐。
2: 还有，请你把欧卡带去抚养，因为我和宋甘先生可以生下新的孩子。你想要几个，你就告诉我，我会生到让你忘了欧卡。哦，但是你要把协议签了，同意你只能带走欧卡的人，所有的财产，你连一分钱都没资格拿到。
0: 星达，
2: 我们会每个月给欧卡抚养费，包括读书的一切费用，每个月会给他25000泰铢。别跟我讨价还价。而且你要答应我，每周只能见欧卡一次，其他时间你要陪着我抚养我们的小孩。
0: 星达，
2: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你自己选吧，是要拿着这1000万自己好好离开，还是你要把欧卡一起带走，成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并且还一分钱都拿不到。

0: 是在威胁我吗？我没威胁你，我说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吗？你真是够坏的。宋干，你好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选择这个女人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女人她会让你一辈子痛苦，不信你就等着瞧。
1: 你还不能走，你必须要签一份保证书，保证你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打扰我们一家的生活。莫娜小姐，

0: 他回家了。
1: 耶！那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对吗？
2: 当然可以啦，欧卡，你看你玩得满头大汗的，我先带你去把汗擦干。
1: 好。
0: 青兰小姐，王妮，你带欧卡去擦汗吧。
2: 是。
0: 待会儿你去车上等爸爸儿子。
1: 好的。
0: 好的，
2: 走啦，欧卡。
0: 香娜小姐，刚才真的很谢谢你。
2: 没事，如果我刚刚说话太重了，我很抱歉。
0: 一点都不重，我只是没想到而已嘛。
2: 你是在夸我吗？
0: 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对吗？
2: 什么是真的？
0: 就是你说要跟我结婚的事。你是说真的，对吗？

0: 怎么样？
1: 啊，这样的穿衣风格才是下午啊，我很喜欢。
0: 嗯，喜欢？你喜欢我？
1: 哎呀，你真自恋。我喜欢。
0: 我是吗？
1: 是。不是。我说的是，我喜欢你的穿衣风格，不是喜欢你这个人。
0: 哦，天哪，说话还是那么的伤人呢。
1: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谁叫你来的都不知道。
2: 是我叫他来的。
3: 哎，伯父伯母你们好。
2: 你好，孩子。
4: 你好，孩子。
3: 伯母还是那么的亲切呀。
2: 所以你一大早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你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吗？为什么打电话？什么事啊？有什么事要跟我妈妈说？

0: 我这不是正要说的吗？你的问题还真多。是这样哦，
1: 还没说呢。
2: 我开个玩笑，看你们气氛那么凝重。
0: 我爸他说，就是不需要我再换造型的了，因为我爸也知道我做不到。
3: 然后呢？
0: 然后我爸就让我打电话跟伯母请教，因为我爸让我练习修心。哦，
2: 但这不容易啊。这件事你可能请教不了你伯母，因为他并不擅长。但是有一个人很擅长。
0: 谁呀？
2: 就是这位。
3: 我吗？我认真问你，就你这副德行，真的能静下心来修心吗？
0: 就是说呀，我做得到吗？哼，我肯定做不到。
3: 那你做不到，为什么不拒绝你爸呀？
0: 因为我这个人孝顺嘛，不想违背长辈的意愿。
3: 能不能说实话？
0: 那好吧，你也知道的嘛，财政大权都在我爸手上，我不能忤逆他。如果我忤逆他，我的经纪公司肯定会关门大吉。这次我爸不是开玩笑的，他是来真的。
3: 你也太没本事了吧，长得人高马大的，胆子却那么小。
0: 能不能别骂我了，我已经很难受了。莫长，你帮帮我好吗？
3: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0: 你去告诉我爸，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修行了。
3: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你不去？你自己话还不够，还想拖我下水啊？坏蛋！我不管你，无论如何，你都得跟我一起去修行。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去跟你爸爸告状。
0: 莫成，求你别告状，我求你了。好吧，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3: 这不就得了？

0: 来这里有什么事啊？
1: 先坐下吧，我们应该要谈很久了。
0: 少说废话，有话就直说。
2: 这是什么？
1: 你们自己打开看看。

0: 那块红色的数字是什么？钱去哪儿了？没打紧。
1: 钱我先拿去周转了，我最近这段时间支出很大，等我有钱了我会还回去的，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把事情闹这么大吧。
0: 但这是不对的。
2: 哪里不对了？公司的钱就是我们的钱。
0: 那不是你的钱，注意你的措辞。
2: 总干，
1: 你把我们叫过来就是为了这点事是吧？那不如这样吧，钱的事我会还回去的，不过要等我从新项目拿到分成之后。
0: 等新项目诞生不是一两年的事，需要很长时间。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在这个月之内把钱还回来。我已经对你们够仁慈了，没有在会议上说出来。
2: 你疯了吗，宋干？这样做分明是故意刁难你姐。
0: 我没有刁难她，我只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罢了。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呢，因为这是看在我们姐弟的情分，如果你还不停止这种行为，恐怕爸爸就需要知道些什么了。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通过这个方式夺走公司，你抢走了属于你姐的所有的工作，你抢走了你父母对你姐的所有爱，你让我们两个在别人眼中一无是处，你处心积虑的想把我们两人赶出公司，你想一个人侵占公司对吗？啊，
0: 阿斯，你有时间想这些荒谬的事情，不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请吗？

0: 我让一个在人口普查局的亲戚帮忙调查一个叫星达塔加丸的女人。
1: 你还一直在想星达姐的事儿啊？
0: 当然。
1: 我不想听。
0: 你一定要听，因为这件事非常的劲爆。他说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1: 这可能是他取的艺名吧。
0: 这样才更值得怀疑啊。这就证明他想隐瞒他的真实身份，不让别人知道。
1: 我不理解。
0: 意思就是星达姐肯定有问题。
1: 我不是指星达姐，我说的是你。我真的不理解你，你怎么那么喜欢管别人的事？
0: 那如果星达姐真的是骗子，她故意来骗我的宋干哥怎么办？
1: 星达姐不是那样的人。
0: 怎么确定？你一副很了解她的样子。
1: 反正我就是知道。
0: 你是爱上他了吧？所以才觉得他什么都很好。
1: 我走了。还有，不要再去管别人的事了，明白吗？
0: 我才不住手呢！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一定会查清楚。
2: 哎呀，你真的是太宠欧卡了，前天已经给他买了玩具了，今天又买。
3: 你不要生我的气，因为我答应欧卡了，如果他乖乖听话，我就给他买玩具。
4: 那如果我乖乖听话呢？你要给我什么奖励？
3: 那你想要什么？
5: 嘿，路是用来走的，不是让你们站在这里对视的。
3: 喂，你为什么踩我们的东西？
5: 因为你的东西挡我的路了，我才要好好踩踩。
2: 谁派你们来的？
5: 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2: 是帕萨派你们来的，对吗？
5: 谁是帕萨？
2: 麻烦你转告他，别用这种疯狗行为咬人，有事就来跟我面对面说清楚。
5: 我们可不喜欢面对面，还是用这种小手段比较痛快。
6: 小心现在小心。站住，
7: 我帮你们报警吧。
2: 没关系，我们认识的，只是有点小误会。
7: 好的。
3: 宋哥先生，你疼不疼？
2: 没关系。
1: 什么？就只是划伤了宋干，这还不能让我解气，真是没用。
8: 吃饭吧。
1: 不吃，没有心情吃。
8: 谁让你心情不好了？
1: 算了。哎，
8: 既然这样，如果没心情吃饭的话，那我们来做点别的怎么样？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心情。
8: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们来花点钱，来开心一下吧。
1: 这听起来还不错，但我先说明，我没有钱。
0: 别这么说啊，这种话忌讳。你先拿我的钱去玩，然后说，钱会来的，我们会暴富，钱会来的。
1: 钱会来的，钱会来的，我们会暴富，
0: 我们会暴富，
1: 我们会暴富。太会讨我欢心了，真可爱，我的小甜心。

0: 你能走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确定吗？
1: 可以的，我可以的。不仅能走，做别的事也没问题。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耍嘴皮子？
1: 是弄到伤口了。啊！
0: 你这个坏人！你呀、啊，疼死你算了。
1: 我开玩笑的。啊，安妮迪，
0: 你自己走进去。啊。至于手软脚软，要这样扶着回来吗？哦，是，幸达。
1: 好疼！
0: 你的血染的衣服上都是了，先换件衣服好了。
1: 啊，好疼啊！
0: 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处理伤口。
1: 我自己可能不太好脱、啊、我手臂疼，你看我脱不下来。嗯嗯，幸达小姐，你帮我脱好吗？

0: 行了，小姐，你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折腾。
1: 哎，你再这样胡说八道，我就真的往你伤口上打上去了。
0: 不说了。你看，
1: 转身。
0: 好。行了，小姐，

0: 好疼，伤口好疼啊！别别别这么玩。
1: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是帕萨做的吗？
0: 哎，百分之百是他。
1: 他怎么对你下手这么狠啊？
0: 因为我知道他的德性啊，他就想把我处理掉。但他惹错人了，像我这样的人，越被伤害，越被威胁，就越要加倍讨回来。秦大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原来你也挺记仇的嘛。
0: 我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跟谁吵架，不喜欢谁，应该当面说清楚才对，不应该这样背后捅刀子。你赞同吧？
1: 赞同。
0: 我很高兴，你赞同。
2: 直接开门进去吧。
3: 先别，我不想看到什么不合时宜的画面。先在这里偷听一下。
2: 是吗？
3: 啊，好的，好的。

0: 听到了吗？听得清清楚楚啊，怎么办啊？
1: 开门进去吧，
0: 不怕看到那些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妈，苗姨，你们干嘛？
0: 那个夫人以为你和星丹小姐在……
3: 苗姨，闭嘴！
0: 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听到了你的叫声，我担心你出事。哦，
4: 那你们是怎么听到的？肯定是偷听的，对吗？
0: 你马上给我闭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了。你的手臂怎么了？
2: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而已，我自己不小心弄的。妈，你不用担心。
4: 伯母，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可要继续办我的正事啦。
0: 苗姨，走。
1: 是。
4: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4: 麻烦帮忙关下门。
0: 苗姨，
1: 是，关门。
0: 是。
2: 关上。
4: 宋干先生，你在做什么呀？
2: 你不是跟我妈说的你想办正事的吗？你看，来吧，来吧。
4: 妈，宋干先生，你疯了吗？我就只是跟你妈说说而已。
2: 不是，成年人说话

0: 谁踢我？对不起。
1: 下午，跟我去外面谈谈。因为你现在在给别人添麻烦，明白吗？
0: 我已经尽力了。
1: 那就赶紧进去啊。
0: 好。
1: 赶紧的，快点，快去。还有两天，我还能好好活着回去吗？
2: 啊，玛丽小姐。
3: 孙根先生。你流血了。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呢。
3: 来，我帮你。
2: 谢谢。

0: 林小姐，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可以吗？
1: 该不会是他要向我求婚

0: 这里景色真不错。
1: 是啊，很漂亮。
0: 真的吗？
1: 是的，我很喜欢。宋根先生肯定是要在这儿向我求婚。不过，宋根先生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0: 还不能告诉你。这边请慢。

0: 这房子好漂亮，我很喜欢。
1: 真的吗？你真的喜欢吗？
0: 是啊。
1: 那个，我不知道应该跟你从何说起。
0: 松开先生，你直说吧，我准备好听你说了。
1: 好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啊。我想，我想。在这里向杏大小姐求婚呢。

0: 向辛达小姐求婚。
1: 没错。
0: 那，你前几天跟我去买的戒指，是买来向辛达小姐求婚的？
1: 没错。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嘛，我好害羞，所以我才特意麻烦你陪我去选一下戒指。其实平时这种事我很有信心的，但是对于辛大小姐，我觉得她跟别的女人不太一样，她给我一种就好像是初恋的感觉，所以我才想请你帮忙。我觉得是时候让我该对一个人认真了。我觉得辛大小姐就是，我想要与她成家，跟她一起携手走向未来。玛丽小姐，你没事吧？
0: 这个辛达就是英星，英月的姐姐，就是你们骗了他家土地的人。他设计一切来接近你，是为了拿回他们家的土地。
1: 我不相信。
0: 你认清现实吧，宋干先生。那个女人她并不爱你，她只是想要伤害你，想让你伤心。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毁了你。那个爱你。真心对你的人，那个人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我。宋干先生，一直以来我都爱着你，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你相信我，宋干先生，你相信我，宋干先生，你相信我，相信我。
1: 你怎么哭了？
0: 没事，我只是有点感动，并且为辛达小姐感到开心。她真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1: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才对。
0: 我替你感到高兴，能遇到辛达小姐。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我会帮你让这次的求婚充满难忘的回忆。

0: 让你和辛达小姐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真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我刚才回来，今天工作超忙的。工作忙？那你累不累？饿不饿？我去给你做吃的。饿死了！哎呀，傻傻，肚子好痛啊！
1: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
0: 哎，去睡觉。啊，
1: 宋干先生。
0: 你想什么呢？我说的是睡觉，单纯睡觉，就这样拉着手睡觉。
1: 不要，今晚我要陪欧卡睡。少抱怨，快回你房间睡觉去。
0: 好吧，我走也行，但你要先对我做什么呢？
1: 走了，
0: 今晚我可以同意让你陪着欧凯一起睡，但是今晚过后呢，我不会再同意了，我可跟你说好了。
1: 回去睡吧。
0: 晚安。
1: 晚安。等一下，
0: 你改变心意了？
1: 你去哪儿工作了？怎么裤子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

0: 九山洞风景区阴15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15到2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阴17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阴15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4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4到15度，八里河风景区雾转阴14到23度，沙南多云6到20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短时阳沙17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0: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11: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9: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1: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9: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一片雪花的飘落，开启了冬天的激情。追寻远方和快乐的人们，正在冲破寒冷的禁锢。他们在这个凛冬探寻诗意，那些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故事，成为白茫茫的世界里最鲜亮的色彩。顺势而下，破雪逐风，是他们人生向上的动力。

0: 谢谢。哎呦
1: ，Thank you。
0: 谢谢，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吧？
2: 放到外面直接。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对，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这是中城站尝试坐式滑雪的第四个雪季。15年前，他就接触了滑雪。来自广州的他，对于滑雪运动有着自己特殊的情感。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雪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我觉得我们就瞎登是挺郁闷的，别人穿的雪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了。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4: 听不懂呀？啊？还听不到是吧？
5: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啊。
3: 2003年

0: 开始滑雪的中程战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但是四年前在万隆的聚会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1: 给你机会了，
2: 给你机会秀我，
3: 先起跑5米，
2: 给你让你5米，
1: 让你我秀你吧。
0: 黄色雪裤的队员就是中程战，这是快乐滑雪队在万隆的8周年聚会。这一年的聚会让所有人都记忆深刻。
4: 对，快点，
2: 奶牛，
1: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2: 奶牛，
5: 就位，
2: 别进了，瞎扯，还是要哭。
1: 还是竞速，来，
2: 别竞速了，
1: 快，
2: 没有下注，
1: 来，各就位，预备，开始。

0: 一个新的鞋板，固定器那个强度调得太弱，所以高速回转的时候固定器脱落，速度特别快。直接就撞到树林里，所以受伤了，瘫痪了。
1: 这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中城站下半身瘫痪，在大多数人眼里，中城站可能从此与滑雪无缘，因为不管是滑单板还是双板，腿部的力量都尤为重要。
0: 那我非常喜欢滑雪，所以我们就重新打听，在哪里可以残疾人滑雪的。后来一些欧洲的朋友就帮我找到了我的老师，叫 Martin， 他是七届世界冠军，所以非常厉害。
1: 受伤没多久，中城站在第二个雪季重新开始学习滑雪，双腿用不上力，他就采用这个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坐式滑雪，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的。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这些年一起滑雪的快乐滑雪队的队友们也来到万隆。他从2008年加入快乐滑雪队至今已经有10年。快乐滑雪队记录了中程站滑雪的历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行业从业者汇聚一堂，今年他们相聚崇礼万隆滑雪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滑雪之旅，也是户外行业的年度聚会。12年的友谊让这个冬天热血沸腾。
1: 从事户外行业这么多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年的快乐滑雪活动，一不小心坚持了12年。好，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再滑到30年，一直滑下去，滑到老。
2: 相当杠杠的，谢谢鸡哥。哎，
3: 鸡哥，坐这里吧，鸡哥。我在那
0: 块儿。这些在户外产业打拼多年的从业者，见证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发展。他们的故事映照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坎坷起伏。国内最早一批投身户外产业的季九光，建立万隆滑雪场的罗莉，因为受伤坐上轮椅依然坚持滑雪的忠诚站，他们那些关于坚持和拼搏的故事成为这个冬日的暖阳。2006年，季九光和好友成立了快乐滑雪队，当时的队伍也就3-4个人。那时的滑雪产业并不繁荣，滑雪的人非常少。
4: 是2006年那个冬天，我们是第一次跟胡总我们结伴带他去崇礼去滑雪。那次滑雪是一个转折点，有点发烧，就深深的喜欢上这项运动。有一句话叫无朋友不滑雪。
0: 2年前，季九光为了向参加快乐滑雪队10周年聚会的朋友们介绍滑雪队成立的缘由，他回到当初成立滑雪队的农家院。
5: 天赐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崇礼，农家小院住在这里。
6: 嗨，你好，
7: 你好，啊，
6: 这是
7: 大火炕，
6: 对，大火炕。这个10年前，天赐农家院，10年前我们跟胡哥就住在这个热炕头上。晚上，董哥给我们炖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粉条，印象非常清楚。当年他那个院子里头，还比较荒凉，对面还都是一片空地。10年沧海桑田。
0: 成立快乐滑雪队的那一年，因为热爱滑雪，季九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当时在北京已经颇具规模的支巅户外，从零开始经营自己的雪具装备库。
4: 在2002年的冬天，我算是自己出来创业，开的自己的第一家户外店。当时开那个户外店，这中间经历很多坎坷和波折。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什么资源。
0: 2003年左右，当时中国大众滑雪还未兴起，大部分人对于滑雪还非常陌生，全国雪场屈指可数，滑雪人数也只有200万人。这200万人中，大部分人只是到雪场赏雪或尝试滑雪，很少会选择购买专业的雪具装备。从国企离职自己创业的季九光，就在那时遭遇了创业后的第一个挫折。
4: 在2004年冬天呢，在我当时户外店里呢，就摆了几副雪板，想尝试一下。但是那一个冬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放一冬天呢，顾客也几乎这个问也都没有人问，就摆了一冬天，就是一副也都没有销售出去。
0: 受大环境影响，在生意上遭遇瓶颈，当时很多同行都纷纷改行或放弃，但他却一直寻求突破，因为季九光深信滑雪是一个朝阳产业。直到2005年，国内雪场开始大量建设，滑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滑雪经济从那之后开始崛起。
4: 但是每年绝对的增加的滑雪人口每年还是不少，都可以维持这个生意在正常运转。 尤其是第四一五雪季，当这个冬奥会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领域算是迎来一个春天，突然蓬勃发展。

0: 季久光经过多年坚持，他自己的雪具装备库规模也越来越大，每年雪季来临，这里就格外热闹。
1: 一会儿大家都你带大家，你一会儿在前面走。
2: 你们都
0: 最早投身户外产业的那一批人，大多都被历史淘汰。正是因为季久光多年的坚持和拼搏，他在户外行业里渐渐有了名气。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乐滑雪队队员，每年都在他的店里集合出发。12年来，这个滑雪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刚开始的寥寥几人，到现在近千人的队员规模，快乐滑雪队俨然成为中国民间滑雪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立生，帮我调一下这个助电器长度。啊，我试一下这个板子。
3: OK。
4: 哎，宗师呢？也上来了吧？
3: 宗师，他应该上来了，在滑呀。
4: 看他好像也上来了。老胡呢？也没上来。等一会儿，我们就滑去，中午歇一会儿吧。
3: 差不多了。
4: 你今天整了8趟了。歇一会儿，我们比你多2趟。
3: 8点半就出来了。
4: 我们8点半就出来了。
1: 第几趟了？
4: 第4趟了。好，我追他。
0: 快乐滑雪队每年相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滑雪。12年的聚会，其中有10年他们都相聚在万隆滑雪场，这里承载了他们关于滑雪的乐趣和热爱。万隆滑雪场的创立者罗莉也是快乐滑雪队的队员。
5: 所以快乐滑雪队，我们从第一年2006年就一直在万隆，给我们留下很多欢声笑语，还有一些泪水。
6: 滑雪队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雪道的不断增加，雪场的不断那个。
5: 对，
6: 富豪和滑雪队，是我本身要该做的。

0: 我怎么今天第一天滑雪？
1: 第一天滑雪啊？
0: 这雪季第一天，
1: 我走的公底。
2: 十几年前，罗莉只接触了几次滑雪，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一直从事糕点生意的她，毅然决定投资滑雪。当时的滑雪产业在国内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一次的投资风险巨大，为了这份热爱，他孤注一掷。刚开始为雪场选址的时候，罗莉并不顺利。虽然崇礼的冬季冰雪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冬季运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要找到一个心中理想的地方建雪场，罗莉费了不少周折。他多次在崇礼的山区探寻，才最终确定万隆现在的位置。
3: 好，就是这里。
2: 建设雪场的时候，罗莉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持他建立一个心中完美的滑雪场。从万隆开始营业以后，渐渐有了影响力，他才逐步完善万隆的设施。
3: 当年雪场建

0: 成了以后，我就坐在那个休息厅里边往外看，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雪场就建来给自己玩的，那好像都是。那个是最苦的。
1: 经过13年的发展，国内雪场如雨后春笋，雪场的建设也逐步到达国际水平。加上近几年冬季运动兴起，国内的雪场在2016年就增加到了646家。2017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室内滑雪场最多的国家。
2: 我们又拿到了冬奥会的那个举办权，现在很火也很热。很多的雪场建起来了，很漂亮，跟国际的雪场就慢慢接轨了。
1: 15年过去了，万隆至今还没有完全建成，罗莉也还一直在坚持创新，寻求突破。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城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尽管再一次站上雪场充满了艰难，但他对于自己的受伤却十分坦然。
2: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
3: ，Where are you？
2: Follow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2: 滑到了手杖，哎，
5: 手杖掉了吗？
2: 对，
6: 哇，断掉了。
5: 那个那一截呢？
7: 哪个地儿断了？
6: 好，这要直接拉一下，我俩再拉一下。
5: 来，一二，伸，伸一点啊，再做一点去，别烦。
2: 可以了。
5: 哎呀，这是另外那个圈去哪儿了？
0: 牵在手上，
8: 这是搞到了，
5: 今天断了，直接断掉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再也用不成了，是吧？
0: 我还有个杖，
5: 我知道了，这一根就用不成了嘛。
0: 用不成了。
5: 幸好是到了上一边才烂了，但是在半坡上也断了的话，就没办法了。
0: 太冷了那个。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想过中国的天气这么冷，
2: 厉害。现在变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可以任意发挥。
2: 加特林了，已经。
5: 任意发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哦。冬顺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冬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4: 在快乐滑雪队的第二天，季久光和孩子们起了个大早，他们要去体验雪场的第一道雪。经过压雪机碾压后的雪道会形成像面条一样的雪痕，许多滑雪爱好者都喜欢坐第一班缆车去体验面条雪。
2: 走，
9: 滑雪这项运动呢，它可以三世同堂，而且它可以从8岁滑到80岁都没有问题。滑雪呢，就我发现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头，跟我的孩子、女儿，还有跟我儿子，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项运动，而且我们都能滑到一块去。在滑雪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最融洽的时候。
6: 走，我在前面帮忙啊。
5: 对，
6: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9: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1到2个。
4: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9: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的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而死的。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的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了。
2: 右脚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也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我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

0: 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1: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2: 这个背景还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1: 去一些地方搞调查，有时候向导啊，他有时候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其实。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
1: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是不少
4: 啊？多远距离现在？
3: 那这个是近个街道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往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吗？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啊，冬天了那行，冬天
5: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远好些。
5: 对，他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找好，一般是在
5: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3: 就在
5: 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下，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没咬伤是吧？
6: 上次又咬的。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1: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来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去俺们后面提醒我。
5: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在咱们鼻梁的大溪口，别在鼻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0: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1: 有四五户吧。
0: 四五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1: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0: 小牛没了就没了，
1: 没哎，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2: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3: 山坳里下去那个孙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4: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短信。
5: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6: 我6210了。
4: 我们每个
5: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6: 我知道。
5: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4: 我就说，如果我们。
5: 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那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2: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5: 你有吗？
6: 我
5: 那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2: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5: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7: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5: 对。
7: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5: 嗯。
7: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5: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7: 驾驶人名字大猫，
6: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的，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0: 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1: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嘛，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啊，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他们在喝水吗？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0: 看看，
1: 留了个前脚。嗯，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2: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2: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

0: 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这儿，来看一看了。
1: 我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棚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汪！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了一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

嘉玲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实在背不懂。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陈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1: 有感觉吗？有感觉，那是幻觉吗？
0: 坐起来。
1: 看看，没忘吧？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
0: 陈科长，我真的没有杀穆村长官。
1: 是，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嗯？
0: 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
1: 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而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招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人稳之不坏。所以我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兄弟，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这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2: 陈科长，你救我呀！

0: 陈哥，陈哥，小白要送我，陈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陈哥，陈哥，你就欺负我心软，我告诉你，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来的医院？
1: 我今天本来想去县民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东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 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
2: 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千万。哎呀，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看，一、二、三，三具尸体。 木村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0: 线人？
2: 哎，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
1: 通缉令，
2: 我在人医生办公桌上找到了。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木村健三。 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1: 啊，好。
2: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他认出了这个要犯，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
1: 兄弟啊，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
2: 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已经死了。 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的情报，怒而掏枪想要毙了医生。可是医生呢，早有防范，在他的袖口里藏了一把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啊！哎，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 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1: 对不起，对不起。
2: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 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床转过去。

0: 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1: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0: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2: 陈科长
0: 啊，
2: 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啊，
0: 嗯，
2: 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0: 我来拿药啊。
2: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0: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2: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0: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2: 哎，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0: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
2: 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
0: 啊、嗯，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嗯，在我这儿呢。
2: 哎
0: 哎，干嘛呀、啊？
2: 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0: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2: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的亲生父母啊！
0: 你记住就好。
2: 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0: 哎，不是，你要搞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我随时都能把你提下船去。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
2: 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
0: 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怎么？
2: 我跟你一起走。
0: 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2: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0: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2: 明白，明白。那我这一个人
3: 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2: 陈科长，你放心，
4: 就这事。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长堂，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0: 真是军统的呀！啊！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是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1: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
0: 举报我！没良心！我举报你。
1: 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
0: 中共的，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0: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我，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 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好惹呀！他，所以我告诉你，村上头，你必须告诉我。
1: 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3: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1: 他盗走了中共编辟用纸的配方。
3: 配方？配方你拿到了吗？
1: 没有，左阳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
0: 可能被人
1: 先一步取走了吧？被取走了？那是不是这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
0: 左阳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1: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0: 什么交易？
1: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3: 重庆为什么要编辟的用纸配方啊？他
1: 们想伪造编辟，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3: 哼，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嗯？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
0: 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不是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左上桃啊？
1: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0: 叛徒！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1: 我知道。
0: 可你知道吗？伪造编辟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嗯，行啊，左上头，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罪上加罪。
1: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

0: 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1: 行行行行行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0: 一切如常。等等，干嘛呀？不是你干嘛呀？哎，我这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不，我不说，不说，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1: 我没开玩笑，我没开玩笑啊！我告诉你，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4柄，另外还有勃朗宁 M1935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委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 手雷3颗，氰化物1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5联队，致19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0: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啊！我救你，也是我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1万个心好了，好吧？
1: 行，过来吧。
0: 我过去干嘛呀？
1: 一起睡啊。
0: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1: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0: 不是最近不都分开睡的吗？
1: 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
0: 别。
1: 来吧，哎，我来，我来，过过过过，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嘉平？
2: 嗯，
1: 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
2: 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
1: 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 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嗯。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
2: 值得钦佩，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1: 答应我，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2: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
0: 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
1: 我不想轻易放弃。
0: 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症结？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
1: 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0: 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配方也不在他身上。
1: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我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1: 车呀！
2: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1: 你送完之后它就坏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了。哎，那后面是冰麦。
2: 不吃。
1: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2: 啊？怎么了？
1: 有什么新情况？
2: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1: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又……
2: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1: 啊啊，你说。
2: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1: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2: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在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2: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1: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是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2: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0: 果果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2: 你看我的眼神。

0: 好奇怪啊。
1: 奇怪吗？
0: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哎，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
1: 啊，
0: 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1: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0: 不信。
1: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0: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1: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
0: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1: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0: 不吃，开你的车吧。
1: 车真不会坏。
2: 你们怎么才来呀？这出大事了。
3: 什么事儿啊？
2: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3: 你说什么？
2: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1: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朝阴沟翻船。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不会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到。
1: 鬼头鬼脑的，
2: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站好了，下任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2: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2: 内田？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周安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1: 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五福的人。
0: 对，他是上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没事，别紧张。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唉，算是逃过一劫啊。

0: 长官好，那天长官让我向您。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配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很好，以后雨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是。
1: 已经离开上海了，
2: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2: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1: 你开枪好了。
3: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啊！
1: 你疯了吗？我是，等等我！你现在相信我了？
2: 你惊动了宪兵队，
1: 你跟我来吧。
2: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
1: 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
2: 不行，
1: 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
2: 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1: 为什么？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
2: 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
1: 什么人？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他是什么人？他叫郭运。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
2: 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
2: 那你一定参与了

0: 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1: 陈科长，
2: 哎，老郭，我回来了。
3: 哎呀，你看，
2: 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叔叔，
4: 谢谢老公。
2: 哟，嘴这么甜、啊。
4: 来，尝尝。
2: 嗯，的确不错。
4: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
2: 嗯，
4: 你再帮我个忙吧。
2: 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4: 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
2: 啊！
4: 瞧你那副怂样子！
2: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了。
4: 过去点。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
2: 哦，你这是讹上我了呀？
4: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2: 可是果果，
4: 嗯，
2: 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4: 据说是真没机密，他们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了。
2: 宪兵司令部，你以为从那儿拿东西，像去排队买带鱼这么简单呀？
4: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2: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吃饭。
5: 军统方面掌握了伪钞厂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伪钞厂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6: 可以参加端灭日伪钞厂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2: 喂，这儿呢，喝什么？
7: 拿铁吧。
2: 你好，一杯拿铁。
8: 好的，先生。
2: 哎，坐。怎么样，那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
7: 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2: 太棒了，
7: 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
7: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2: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7: 你看这个干嘛呀？
2: 我呀、啊，嗨，我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7: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一样。我先去趟洗手间。
2: 好。

0: 都写好了，挺在行啊。以前学过？
1: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 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是吗？啊，哎，你说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嗯，那就
2: 再杀他一次。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
1: 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你之后会懂的。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嗯，倒是挺有道理的。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那天又在商量什么？
2: 想不想知道？嗯，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嗯，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
0: 别，停！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1: 哎呦，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0: 你放心。
3: 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我不。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嗯。
4: 夏司令，这个叫左双桃。上次我在雅尔培路别墅遇险。
5: 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是我。左双桃潜伏在太和商行，被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夏使馆分布图拿到了吗？拿到了。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国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的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
6: 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
4: 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翻了。找到了，43361，沪西朝阳路下面。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
7: 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
4: 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0: 但其实是这样，范围还是太广了。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什么人？
1: 别开枪，
0: 我是左双堂的老公啊。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1: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你回不去了。
0: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萍，说呀。
2: 啊？
3: 解释啊！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吧？
3: 就一点点。
2: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0: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
2: 你猜对了，
0: 江司长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2: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0: 你闭嘴。
2: 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4: 要不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你说。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2: 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玉，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5: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
2: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6: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是，
2: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谢谢。
6: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2: 放心，走，走。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
6: 开始。
2: 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
6: 辛苦了，我原本是超轻印刷厂的技术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2: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6: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 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那你回忆一下，伪钞厂里有多少个人？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 说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2: 认识工作的人吗？
6: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

0: 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1: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0: 有值班室、藤雕室什么的。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1: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2: 夏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那能看到窗外？倒是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0: 是不是？回想一下，
1: 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0: 汽笛声？啊，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1: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0: 我学不上来。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像，
1: 像
0: 啊！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帮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1: 也像。

0: 我找到韦少厂的位置了，刚好10分钟。 说说吧。那这位先生，谢谢，谢谢。
1: 怎么了？
0: 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吧。
1: 刚才说。
0: 找到韦少厂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1: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0: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
1: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务，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0: 好，我的条件。 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 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2: 我说什么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
1: 你真的只是为了左双桃吗？
0: 不然呢？一个男人。

0: 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啊，江司长？
1: 好，我答应你。

0: 在黄浦江的沿岸，
1: 那里有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0: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西北侧。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传播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汇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汇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或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伪钞厂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2: 夏平，嗯，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
0: 是，谢谢老管家。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
3: 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
2: 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但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4: 老莫分析得非常准确。
3: 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0: 好啊，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3: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0: 请讲。
3: 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
5: 昨晚跟踪左上桃，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借此线索或可一举歼灭伪钞厂，丢失的便秘配方与铜板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上桃之名义参与其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未及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没话思议。
6: 阿巴刀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7: 哥，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6: 说得好。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
7: 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6: 好嘞。
7: 哥，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张飞。
6: 不是，哥，你慢点。哎，这，
7: 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6: 别动我，别动我，我自己骑，我自己骑，
7: 可以吗？啊？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7: 再来，慢慢慢。怎么样，哥？还可以吗？
6: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下的尿性啊。

0: 行，哥，行，没事了，你去忙吧。
1: 哥，你把小豆子弄疼了，你得去向他道歉。
0: 他把我摔了，我跟他道歉啊？
1: 那也行，那你跟我回去，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0: 行了，算了。
1: 哎，哥，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0: 不用了啊，你回去忙吧。
1: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
0: 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你是我哥，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2: 你不正常。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

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我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0: 哥，嫂子，耳环。
1: 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娶贤媛，梅开二度了。
1: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久旱逢甘霖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2: 你滚滚滚滚滚滚！你继续忙吧。
0: 哎，哥哥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这个操场。

0: 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1: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
2: 宪兵司令部的护膝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 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20分钟？
3: 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指什么？
0: 行动开始之前。
1: 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驻地，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 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2: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3: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0: 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3: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没错。
0: 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行动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0: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

0: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哎，我说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0: 问老板去。
1: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0: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1: 这么证件带了吗？带了。
0: 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走着找干走散。哎呀，
1: 哎，你脸露着。
0: 胖了吗？哎，等会儿。
1: 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还不是我吗？
0: 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0: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 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
1: 啊！
0: 齐
1: 相，
0: 嗯，
1: 当晚了吗？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走吧，走吧。
1: 来来来来，快进去吧，啊。

0: 来，你把这个抬下来呀、啊！快快快快！
1: 哎，我们的呢？
0: 跟我来。
1: 啊。
0: 宋梅队长，晚饭送到了。来，
2: 什么菜？
0: 今天什么菜？
3: 我在跟他说话。
0: 哦，你宋梅队长，他是哑巴。
4: 那个，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相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0: 哟，这菜不错呀！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3: 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0: 长官打哪里好？
1: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5: 哎，啊，不用，我自己去。
1: 啊！
6: 站开！
0: 干什么呢你？没睁眼，
6: 你小心点。
0: 哎，太君，没事吧？啊！哎呀，你看，
5: 我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4: 长官，那我先去忙了。
5: 你干嘛呢？
4: 等会儿，等会儿，
0: 虾，
4: 好东西啊，虾
0: 掉地上了。
3: 你把它吃掉。
4: 哦，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是是是，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

0: 嗯，好吃，好吃，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来，站住！
1: 走这边。
0: 哦。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不久他才暴露了。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要是被抓住，我就死定了。你
1: 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
2: 走走走走。
0: 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3: 我不会揭发你们的，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没有。
1: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0: 是啊，我们晚饭去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就吃不饱啊。去哪儿了？
1: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
0: 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我之前偷过。在哪儿？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 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我就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呀？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别提多少钱了。
2: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0: 记得，是23号仓库。
2: 知道怎么走吗？
0: 知道，
1: 带我们去，否则我就杀了你。
0: 好，
1: 走，我们走，
0: 站在那边。
1: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桶，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阿妈了，拿的是昨天的桶。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23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快回去吧，到了放饭的时间了。
0: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3: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1: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1: 李明谦，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也一定不是他。
0: 韦超成肯定就在这儿，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2: 对，我是开车的。
1: 你来到开运饭店多久了？
2: 没多久，一个多月。
1: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2: 啊？什么？
1: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哦，好多了。
1: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2: 好的，长官，好的。

0: 哟，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1: 走走走走走，
0: 给我滚！
2: 怎么样？伪钞厂在23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2: 嗯，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3: 好，嗯。

0: 姜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
1: 你好。
0: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姜司长的指示。姜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
0: 谁这么大脑袋？
1: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

0: 代号红桃五。
1: 明白。
0: 这位就是红桃五。
2: 曹队长好。
1: 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
0: 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昌。
1: 哦，你好。
0: 这位是，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1: 汉奸？
0: 啊，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一方的。
1: 哦，你好，江司长。
0: 嗯。
1: 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0: 哦，行，
1: 行。嗯。
0: 都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
0: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是。
2: 明白。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准备出发。
4: 是。
0: 你留下。
2: 为什么？
0: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
4: 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江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0: 想什么呢你？
5: 他必须参加行动。
0: 行。
1: 好啊。哎，
4: 我一会儿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0: 小五，
6: 到，
0: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6: 记住
7: 了。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啊！
8: 8:15之前，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0: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8: 明白。
9: 行动，
1: 一会儿见。
2: 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
10: 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铜本，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要拿回铜本。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板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1: 我们两名日本兵，还有孙光头，
2: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3: 嗯，来慢点，抽支烟。嗯。

0: 是伪造法币的事，
1: 但这人都哪儿去了？是伪造。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怎么样？韦超常肯定是转移了，底下的洞已经堵死了。
1: 有没有可能把它炸开？
2: 韦超常肯定是在底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司长，现在打算怎么办？
1: 行，撤！
2: 撤！

0: 你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走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张强，躲起来，然后逃出去。
3: 张强，躲起来，
0: 躲起来。

0: 快走，我们走。什么意思啊？
1: 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
1: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
0: 我真不应该救你。哼，
1: 你不应该做的事儿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更不应该娶左双桃为妻。
0: 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江四长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站住！别打！
1: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
2: 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
1: 他只是想救你吧。
3: 我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1: 你说江司长在哪儿？
3: 你问他去啊。
4: 问我干嘛呀？
1: 你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5: 把枪放下。
4: 给我把枪放下。
5: 让他走吧。
1: 为什么？
5: 我相信他。
1: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5: 我相信左双桃，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3: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为什么呀？因为中共编辟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 怎么了？

0: 到底是谁？什么我是谁啊？
1: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你是那边的人？<笑>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2: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
1: 其他的呢，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嗯。

0: 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谢谢。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哼，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
1: 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
0: 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儿挺好。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
1: 就会跟你们谈合作。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请讲。
0: 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伪造的。
1: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 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红桃五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红桃五给你的，对吧？
0: 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
1: 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 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超常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也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桃对我的身份亦有怀疑。

0: 捞大普，通辽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井，方能打破炮笼。
1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2: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

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皇位无畏，冲刺上位，子位朱泰，成成夺冠，
2: 还有机会。王总，王总，王总，对对对对对，是哇！
3: 好的，
4: 哎呀，
3: 哎呀，
4: 哎呀，
3: 好的。总的来说，哎，
2: 高台两位主持人等着你。
3: 是，
4: 落哎哎，
3: 落哎哎，
4: 落哎哎。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东。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6: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

0: 比赛规则。
1: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六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一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一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三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两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0: 好的，各位朋友，通过短片，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我们球球作战的比赛

0: 真的是哈，这底气十足。来听听我们这边的紫色战队，
1: 紫队朱队球球夺冠！哇，
0: 好有气势！听到了没？来，再来看看我们的绿色战队，
2: 全力以赴，绿队最酷，
0: 好酷！加油加油！听到他们这个底气十足，而且非常的有信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抽取四组队伍的出场顺序啊，来看一看。
3: 哇，好紧张哦，
0: 不知道谁会出场，但我觉得先出场也挺好。
3: 看看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队伍是
0: 谁，想先出场？谁想先出场？
3: 紫队，
0: 来，紫色哈，
3: 来抽第二位啊，不要紧张，你别紧张。
0: 猜猜是哪一队呢？
3: 黄队。
0: 那接下来我来抽取第三队，第三队是绿队。橙色在后面一直在喊绿队。
3: 是的，我们虽然最后没有悬念了，但是还要帮大家抽一下。第四位出场的是橙色战队。好了，我们现场四组队伍的抽签顺序已经完毕了，相信接下来大家就期待他们的表现哦。
4: 你们抽出了今天的出场顺序，
0: 是，
4: 但是人家感谢不感谢你们，我就不好猜了。
0: 我们也很期待啊。
3: 对，
4: 希望你们在高台迎接大家。
0: 好，没问题。
4: 现在全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们都是跃跃欲试。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爱护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2: 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新的一期节目又开始了，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是特别的期待。其实我们前面几期啊，波波你没来，
3: 对，
4: 你不知道，那比的那叫一个精彩，
0: 是
4: 比的那叫一个激烈。
0: 真的吗？我今天好期待呀。
4: 对，你一会儿看就知道了，又要保证人头，又要保证时间，而且又是团队赛，大家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
0: 是的，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期待，球球团队大作战，
4: 对，
0: 是吧？
4: 所以要请出今天的第一组，看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有请。出场的紫队，我们按照这个排号的顺序来先做个自我介绍。一号先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环环，然后我平时喜欢打羽毛球，今天想来挑战一下这个球球大作战。
4: 你今天是主要是个人想挑战完赛道呢，还是想跟小伙伴们一起拿个好成绩？
5: 想和我的团队一起取得冠军。
4: 好的，取得冠军，雄心壮志啊！来，二号。
6: 大家好，我叫李凡，我来自安徽安庆，然后今天也是想要挑战一下这个球球大作战。
4: 你自己报过名吗？单人赛道？
6: 没有，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
4: 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集体赛啊。

0: 个赛道。
1: 然后你就不太一样了啊，这边说的是我要跟我的团队一起拿冠军，你说的是跟我的团队一起感受赛道。明显看得出来小姑娘们性格也不太一样，但是都很可爱啊。
0: 是的，来四号我们介绍一下男生了啊。
2: 大家好，我叫周雨果，来自合肥，今晚来挑战一下赛道。
0: 五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梁茂航，来自安徽合肥。节目从小看到大，今天终于有机会来玩一次了。
0: 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3: 很开心，很激动。对，
0: 感觉今天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样一个成绩？
3: 拿到第一名。对，
0: 特别是和团队一起作战，是不是更有信心？

0: 告别这个舞台3年是怎么理解的？
1: 我是从2015年开始参加，然后3年前出了点小意外，然后就一直没来，然后今年是第一次来。
0: 哦，暂时告别了3年，然后今天又重返我们的舞台了，是不是？
1: 是的。哇
0: 塞，那今天再一次来到这里，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1: 内心澎湃。
0: 通过你的声音，我就感觉到了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有力量。那么我们最后是不是一个团？

0: 球夺冠。
1: 好了，加油了，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2: 接下来有请紫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紫队开始了他们的比赛。计时器已经开始无情的跳动，紧张的氛围已经挠的一下就上来了，
1: 感觉这个计时器我的心跳都随着它一起在跳动。
2: 对，按照规则呢，背着球球的人必须先过，他过完了之后，后面的冲客们才能一一过关。好，这是一位

要继续加油啊，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相信自己，必胜必胜必胜。好的，很明显啊，这一队的周岭应该是他们的灵魂人物，因为周岭呢之前是多年的冲关王，近3年他没有来过赛场，今天是王者归来啊。

0: 今天的规则呢，我们将进行两轮的比赛。第一轮呢，所有人比女生赛道；第二轮呢，所有人比男生赛道。两边的第一名进行对战，最后决出一个队伍进入半决赛。如果两边赛道是同一支队伍获得冠军的话呢，他就自然的进入了半决赛，也是本场的第一名。糟糕了，这一步没有走稳啊！
1: 哎呀，可能还是有点紧张。
0: 对，紫色战队要损失一位队员了。

0: 已经有两位通过第二关了。紫队的男生身体素质挺好的，
1: 所以是有实力的。
0: 对，看起来有条不紊，也不慌张。
1: 刚才我们的六号他就介绍自己，说是空格了3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0: 对，
1: 这次是重返赛道，
0: 是王者归来嘛？
1: 对，王者归来。
0: 相信周岭会用自己特别丰富的经验啊，指导大家，帮助大家顺利过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紫色战队的女生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球就在她的身上。按照规则，她可以走顺时针，你不用趴呀，你怎么懵了呢？你快点跑就行，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1: 好的，跑起来。

0: 去想象一下，就足球运动员鱼跃冲顶的姿势，一就钻就完了，冲就完了。好，这
1: 一样的。
0: 有一位男生已经率先过关了，接下来两位如法炮制。哟，这可以啊，他没钻，他翻越了也行。注意重心，好灵活呀。
1: 嗯，
0: 这个小伙子应该登顶没有问题吧。来，
1: 哎，这个是太着急了，
0: 出现了失误啊。
1: 失误，
0: 此队还剩下三位，有一位正在第三关，
1: 加油。
0: 按照比赛规则，每一人过一关得一分，就这分就不想要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率先出场的我们紫色战队啊，目前呢还有两位选手，
0: 是
1: 2号、6号，一男一女啊。刚刚讲解的那个状态很有自信啊，
0: 对，就明

0: 每一队必须至少有一人上高台完成比赛，不然该队积分要清零了。
1: 全队的希望六号，哎，这关啊一定要踩准时机。哇
2: 塞，这就是我们对手脚并用
3: 冲关王的风采。
1: 你看，虽然他之前说自己对赛道不是很熟，有几年没有来了，
2: 他谦虚了，
1: 对，他肯定是了解了，之前也是做了战术。

队啊，唯一冲向高台的一位选手。来，周岭加油！

0: 13分不是一个特别高的分儿啊、哦，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嗯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来提升提升，有请。好的，欢迎黄队，
1: 欢迎欢迎。
0: 哟，黄队姑娘们个儿不低，小伙子们也很精神啊。还是老规矩，从1号开始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董明宇，来自安徽合肥。
0: 为什么是你被求啊？
2: 因为我上次来过了。
0: 你今年已经闯过这条赛道了。
2: 嗯，是的。
0: 成绩是？
2: 拿到了大冰箱。
0: 好样的，难怪是你啊！那希望今天你还能一如既往的登上高台。好，二号。
3: 好，大家好，我是牛子璇，来自安徽省淮北市。
0: 现在在合肥在念书还是？
3: 没有，哥哥家在合肥，来过个暑假。
0: 过暑假，过暑假的时候就赶上了我们上尖冲了，
3: 专门来报名了。
0: 你是报的个人赛道还是直接报的集体的？
3: 直接报的集体的。
0: 好样的啊！
1: 好样的，好样的。
0: 有很多朋友一起，可能更安心一些。
1: 对
0: 啊，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杨瑞丹，来自安徽合肥。啊，
0: 跟前面两位相比，你觉得你算是胆子大的还是胆子小的？你是斯文一点的还是野性一点的？

0: 来自安徽芜湖，然后我现在在河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
1: 此时此刻刚才看我们三位女生啊，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都非常有信心，士气也很足，你感觉如何？
0: 我感觉应该的吧。这个
1: 说你
0: 啊，我吗？我略微有一丢丢紧张。
1: 那你们是一个团队，此时此刻有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你们是不是要更好的在一起合作？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来你的目标是
0: 冲顶，上次就冲顶了，这次还能再不冲顶吗？
1: 那很淡定，加油，看好你哦。好，来五号。
2: 大家好，我叫刘俊祥，来自安徽合肥。
1: 好，六号。
3: 大家好，我叫王一山，也来自安徽合肥。
1: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晨起再喊一下他们？

0: 希望你们今天能够随心所欲的冲刺上位，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黄队出发了啊！黄队呢，中间有一些人参加过单人的比赛，应该是表现得特别优秀啊。看到我们招募集体团队赛的时候，他们又报名了。
3: 是的，还有我觉得我们今天四号，感觉很有信心啊，对我们的赛道都是感觉很淡定。
0: 是，但是我现在呢，就担心什么事呢？担心今年啊，还有几十万没有能够报上名的朋友，看到他们能来玩两次的，多多少少心里有点难受。怎么他能来这么多次？我要跟大家再次解释一下。这真的就只是个运气，是个概率问题啊。
3: 是的，
0: 就是在报名的人里面筛选挑选，以及随机抽的。
3: 对，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0: 所以啊，大家想要来参加的呢，还可以多多报名啊，因为你多报

四名，说不定就轮到你了。其实我们的选手组的同事也非常辛苦啊，每天在海，哎，再辛苦没有你辛苦，你是怎么落水的？是牛子璇落水了，现在是杨瑞丹正在闯关。哦，难怪瑞丹会有点紧张啊，他是全场年纪偏小的一位，他才18岁。他是08年生的哦，这个与奥运啊是同一年啊，所以今年年纪特别小啊，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多照顾他。好，有一位走了冰茶赛道并且顺利过关了，果然是6号，你看我就看好6号。嗯，6号这小伙子又高又壮，6号也是18岁啊，他平时喜欢踢足球。耶，4号好久没有男生在

剩下四位了，抓紧，好样的，刚才那一关其实挺悬的，接下来董明玉可以顺时针方向走，另外两位女生都已经落水了，只剩下一号董明玉和三位男生了。截止目前成绩还是不错的，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呢，应该会超过子队。

0: 争先恐后啊。哦呀，到底是年轻人身体素质真好。老夫真是羡慕啊。就不瞒大家说，我这些年来的膝盖也不好，肩膀也不好，本来就没有勇气参加，现在更没有勇气了。看到他们闯关真的很羡慕。
1: 我以为你说看到他们闯关你又来了勇气。
0: 那很难。我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治疗，还不是勇气。
1: 那先把这个弄好治好再说。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待我康复之日，你们看我还有没有
1: 生龙活虎，
0: 还有没有勇气。好的，三位男生的闯关还是非常的顺利啊。跟前面的紫队相比呢，紫队是两个人来到时空之门，黄队很明显应该是四个人能够完成前半段。我们有请黄队穿越时空之门。时间定格，4:56.16。希望黄队后半程也能再创佳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
0: 我们听到 GO 的那一刻会计时啊。
3: 这个这会儿黄队四位啊，我前面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比赛，感觉都很稳，所以我很看好他们。
1: 没错，我们也期待在刚才你们四个人可以全员冲上来哈。
3: 是，你看哇，你看这个殷浩，我们的董明玉多厉害！
1: 哎，他是曾经常规赛登顶的，哎，果然来过真的不一样，
3: 有经验的。
1: 哎，五号还有机会，
3: 往左，往左，往左，对对对
1: 对对，是哇。
3: 手脚并用，差了那么一点点、
1: 啊，他还是挽救了三个平台的。
3: 是、
1: 啊，来啊，四号，
3: 哎，四号，宣子妍不应该呀、啊，他曾经也是来过的呀，
0: 他来是来过，他没走过女生赛道啊。
3: 哦，对，
0: 他没有跑过女生赛道，男生赛道登顶了呀。
1: 就这样也可以作为落水的借口吗？
3: 你看哇，董明玉好厉害。

0: 生不要在女生赛道。
1: 你看董明玉都闯过了，你还有什么理由闯不过？
0: 好，推。
1: 好的。
2: 果然是六号啊，六号18岁的王一山。今天黄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董明玉背球。
1: 董明玉真的好厉害，特别的稳，我感觉。

0: 后才迎来一位女生，
1: 毕竟这个女生赛道她很熟，来过登过顶，有经验。
2: 而且二位可能不知道啊，董明玉啊，要是闯关成功了，为他尖叫的粉丝能把楼顶掀翻。哇！因为他是一位小学体育老师。
1: 那现在我估计楼顶已经掀翻了。
2: 孩子们的欢呼声啊，那是最大最热情的，
1: 也是最好听的。
0: 没错，孩子们可以欢呼了，您的董老师即将登顶喽！而且他还背着球球。
1: 18岁的这位少年，6号选手。
2: 我接下来指一算啊，黄队的分已经超过了紫队。
1: 对，毕竟剩下两位嘛，而且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来到高台，1号董明玉带着我们的球球一路过关斩将。
0: 没错，董老师，目前你的孩子们正在为你欢呼，
1: 董老师加油，董老师好棒，董老师加油。好，董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一位啊，先稍微缓一缓。对，往前飘一飘啊！
0: 好，抓住绳索。
1: 好啦，来
0: 加油，
1: 就等你啦！
0: 没错，
1: 加油加油！好的 ，OK， 按下计时器。好，来啦！首先呢，你来说说。

0: 表现得不错，我觉得。那么来看一下他们的得分是24分，
1: 厉害了啊！而且我也要跟波波介绍一下，为什么刚才两位高台的主持人那么兴奋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上了好几天的班了，都没有看到过女生背着球上去的，
0: 而且是背着球的女生。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黄队有这样的好成绩啊，确实给后面的队伍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啊。
0: 没错，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颇有压力的绿色战队。好，欢迎绿队。绿队应该会有一小小的、一丝丝的、一妞妞的紧张。
0: 对。

0: 我会克制的。紧张是因为第一次来呢，还是因为这个你后面你看就在你的身后，还是因为这个分太强了？
1: 稍微都有点吧，
0: 都有点这样的因素啊。你看完整个赛道觉得哪一关你有点担心？
1: 主要是第一关吧。
0: 第一关过了后面就所向披靡

0: 是不是体育生啊？
1: 不是，
0: 不是体育生，为什么他们让你背球啊？
1: 因为我之前来过。
0: 哦，你之前也来过啊？成绩如何？
1: 落水了。哎呀，
0: 不该问的。

0: 好的。
1: 相信你们今天的男生队友，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精神面貌挺不错的。
2: 对，好，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是吴文俊，我来自安徽合肥。哎
2: 呀，声音非常响亮，看来今天对自己的闯关很有信心，对团队很有信心，是不是？
3: 是，对我们团队有信心夺冠。
2: 来五号。
4: 好，大家好，我叫吴超凡，来自江苏南京。
2: 那么今天刚才看我们几位队友都非常的有信心，你呢？
4: 哦，我也很有信心。
2: 那你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来，声音洪亮一点。
4: 夺冠。
2: 加油加油。哎，你们俩是不是，我了解，是一起来的吗？
4: 对对，我是。
2: 啊，你是他的
4: 表弟。
2: 那你们俩一起兄弟作战啊，所向披靡，加油。
1: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2: 是的，好，来，接下来

0: 的心情是不是？
1: 是的，现在有点紧张。
0: 紧张。
1: 但那么啊，接下来将紧张化为动力，登顶。
0: 好，加油加油！来，绿队的口号一起喊出来。
2: 来，
0: 三二一，
3: 全力以赴，
4: 绿队最酷。
0: 好，那你们最酷，加油！
2: 有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5: Three, two, one, go！
2: 绿队加油啊！这组确实有点紧张，肉眼可见明显有点紧张。希望你们能够稍微在比赛的过程中间啊，
0: 紧张没什么，
2: 别想别的事儿，
0: 要把紧张化为自己的动力。因为我们年轻，所以我们无畏，你们勇敢地往前冲就好了，其他的不要想太多，加油。
2: 波波，我觉得你的语气真的很有感染力，
0: 听完你这个
2: 响亮的声音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气氛啊都变得热烈了起来。
0: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给他们点力量。
2: 你这已经做得很好，
0: 精神上的支持
2: 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小心，
2: 这组也有几位曾经来参加过的，至于成绩我们不多问了，我们不多问，
0: 不多问，
2: 希望在今天的赛场上

0: 能就是最好的成绩进入到了半决赛。
1: 哎哎，好，有人落水了，离开了赛道。非常遗憾啊，我们看看绿队第一关过完了以后还剩几位啊？

好样的。这组男生还是强啊，没问题。直接走，对，可以走顺时针的方向，走右手边，顺利过关。刚才我们的黄队是有两位登顶啊，所以他们的分很高，希望绿队也可以保持啊，最好是四位都能登顶。

0: 就好了。
1: 我觉得当下对于绿队来说是稳稳的走好每一步，稳稳的闯好每一关。
2: 对，因为他们队的男生啊，虽然身材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什么魁梧啊、勇猛啊，看起来都斯斯文文的，但他们的闯关实力很强，
1: 就是绝对有实力。我们不能以貌取人，对不对？
2: 嗯，
1: 我们的实力在线。
2: 我们吴氏兄弟啊，两位表现的都非常稳健。
1: 是的。
2: 灵活啊，怎么看一个人闯关厉害不厉害啊，就是在一些关卡上他是过得很辛苦还是过得很轻松，是很笨重还是很轻盈。接下来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1: ，Go！ 全力以赴，绿队最酷。五号选手不慎落水，其余三位选手丝滑闯关，全部登顶成功，最终获得与黄队相同的24分，但因闯关用时较长，暂列上半场的第二名。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关注橙队的精彩表现吧。
0: 欢迎
2: 橙队，
0: 橙队这个阵容。呀，橙队这个一号小姑娘，肯定有2米高，这样显得我有1米7多。好，来冒昧的问一下，你有多高呀？
3: 我1米76。
0: 1米76，那是篮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吗？
3: 我比较喜欢打篮球。
0: 哦，果然是有过一定的篮球运动经验的。啊，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叫黄伟晨，我来自安徽合肥。
0: 你今年多大了？
3: 今年19岁。
0: 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郑文文，我来自安徽。

0: 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1: 好，来我了解一下我们男生，来四号。
2: 大家好，我叫何志文，来自安徽合肥。
1: 也有喜欢运动？
2: 对，健身。
1: 这是第一次来吗？
2: 第二次。
1: 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来是带着什么样的目标和团队一起？
2: 登顶。
1: 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好的，加油！来，五号。
3: 大家好，我叫焦格瑞。
1: 没有了。
3: 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9岁。
1: 没有了。
3: 没有了。
0: 这叫谦虚低调。
1: 谦虚低调，主要看接下来的表现，是不是？加油！好的，六号。
4: 大家好，我叫宋鹏宇，来自于安徽阜阳。
1: 想让我问你什么问题？允许你让你给我一个问题，我来问你。
4: 从哪里过来的？
1: 好，那么你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今天从苏州过来的。
1: 那么远过来的，是就来参加我们这个团队大作战的？
4: 是的。
1: 那么此时此刻，你跟你的这个所有的队员们，是不是说点什么，一起加油？
4: 好的。
1: 来，喊出我们成队的口号，你们的口号是3、2、1，
5: 橙色巨力，所向无敌。
1: 加油，橙色队！
0: 好的，有请橙队就位。

0: 3, 2, 1, go！
1: 好，橙色战队开始了。哎，
2: 好样的，
1: 好样的，好样的，
2: 不走寻常路。
1: 我们的三号徐欣怡是一位有经验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赛道啊。
2: 对，年轻的老朋友。
1: 对，有经验的年轻的老朋友了。
2: 我都没有年纪这么大的朋友，生活中真的生活中我都遇不到这样的朋友。哎呦，
1: 只有在我们的向前冲里面有，是不是？
2: 我跟零零后的一块玩，我都怕他们嫌我老。
1: 不会的，
2: 主要是找不到人。
1: 你也很年轻，
2: 上哪找人去啊？
1: 我们心态永葆年轻。好，二号也开始了。我们的三号徐欣怡已经顺利的闯过了第一关。
2: 是他不仅能背球，他还能帮队友。
1: 对，
2: 这种就叫学有余力。嗯，
1: 有经验，有实力，还有爱心。
2: 这

0: 两个女生在岸边接男生，哎呀，这也是蛮奇妙的场景啊。最高的这一位正在闯关了，爱打篮球的女孩啊，
1: 要重心放稳啊，重心，注意好你的重心，对，很好，不要着急，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我们不要轻视每一个赛道，不要轻视每一个关卡，对。
0: 黄伟晨啊，19岁，身高176，不过你有没有发现现在00后真的个儿越长越高了，

0: 起徐欣怡啊，背着球顺利过关了。抓住！哦哟，两边同时闯关，这组的姑娘好厉害、啊。
1: 好厉害，血沸腾了，哎呀，
0: 非常遗憾有一位落选了，但是总的来说表现还是不错。哇、哦、应该要创造一个新的记录了，你们五位都通过了第二关啊，漂亮，
1: 加油，许昕瑜再先出发。
0: 他这分啊，这是必须拿的，
1: 必须拿，
0: 这分几乎没有难度啊。
1: 是的，哇，胜似闲庭信步啊，徐欣怡过得非常的快，三号特别棒，徐欣怡加油啊，接下来继续加油，
0: 二号
1: 跟你的这个橙色战队的战友们一起加油，
0: 郑文文也很厉害呀、啊、看起来这个瘦瘦小小的一位，
1: 哇塞、哦、我们这组橙色战队女生相当的厉害，我们男生也不能示弱。
0: 刚才不小心落水的是黄伟晨啊，也就是净身高176的这位女生，可能是因为太高了，
1: 太高而且有点紧张
0: 啊，有一点费劲啊。
1: 对有点费劲，
0: 没关系，成队还有五元啊，如果你们五个人都顺利通过第三关的话、哎、那你们就又创造了赛场上的一个小记录。哦呀，真的好厉害呀、啊、这一组，感觉这种胜利有一点排山倒海的碾压之势啊，
1: 此时此刻我感觉到了团队的力量，
0: 只剩五号啦，
1: 橙色巨力所向无敌，
0: 那
1: 橙色战队加油，
0: 真无敌，真无敌，
1: 真无敌了，
0: 这口号想得好啊、嗯、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1: 对，但此时此刻他们一点都不寂寞，
0: 对，他们是团队作战，请橙队穿越时空之门，这有点太厉害了，好样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还是三号先行。
2: 无敌无敌，橙色无敌，确实很棒啊！
3: 就看到了贝贝，确实每一队出来的时候都要帮他们喊一喊，打打气儿啊！
2: 必须的嘛，对不对？这个团队作战，我觉得就是首先有团队的力量就有底气，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加加油打打气，他听到我们的声音想看到我们，
3: 哎，对，主要是要得看到我们，但是目前橙队是通过前半程人数最多的，
2: 对，这两位女生多棒啊，
1: 是的，高台的两位主持人，嗯，此时此刻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橙色战队已经燃起来了，
2: 看出来了，真的好燃，就像他们的口号一样啊，所向无敌，
1: 对，
2: 六号，六号
3: 男生不能落水，男生落水，
2: 你真的不能落，你不准落，
3: 他真的落水了，
2: 五号，
3: 哎，五号这个小步伐啊，嗯，走的很矫健，
2: 哎，虽然你感觉到他走的不是很快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哈、啊。
3: 虽然他走的不是很快，但是他很快就过来了，
2: 他很厉害。好的，
3: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成队燃起来了，整个女生都燃起来了。
2: 文文，

0: 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五号，哎，五号这个小步伐啊，嗯，走的很矫健，
2: 哎，虽然你感觉到他走的不是很快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哈、啊。
1: 虽然他走的不是很快，但是他很快就过来了，
2: 他很厉害。
1: 好的，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成队燃起来了，整个女生都燃起来了。
2: 文文，哎，扶住，哎，踩住，踩住，对，
1: 住啊、
2: 一定要踩住啊，对，
1: 好，
2: 再调整一下。踩住下一根，
1: 同样是踩推，好的，
2: 棒，
1: 又是两位女生先过来，
2: 二号三号，这两位女生给后两位男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啊，
1: 没错，男生同样不准你们落水啊，
2: 不可以落啊，不能落啊，一定要过去，
1: 啊，队友已经开始鼓掌了，
2: 五号。就看你啦，不要着急。哎
1: 呀，好的，好的，比赛继续啊！
2: 哎，我看到他们从第一关开始都是有自己战术的，就大家可能会从不同的这个关卡来走。尤其第一关的时候，他们很顺利、很快，不耽误时间。
1: 是，
2: 就刚刚你会看到，本来觉得时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分数相同的同时要比时间了。这个时候时间很重要，来，稳住了哈。
1: 来，我们
2: 四位如果都登顶的话。
1: 觉得两个男生都是在想什么，
2: 在想
1: 这俩女的咋那么厉害、
2: 啊、对呀、啊、压力太大了，
1: 哇，
2: 刚刚
1: 对
2: 对，告诉你们，你们四个都登顶的话分数有31分，
1: 好高的分，
2: 好高的分，
1: 对，如果登顶的话在女生赛道就是
2: 全场
1: 妥妥的第一名，

0: 正五号你看他就是跌跌撞撞的，但是他哎都过来了，所以我这一关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哎，他就给人是那种很老实稳重的类型，又有点东西。
0: 想着想着，三十多分就要到手了。
1: 对，哇，快快快啊！我们
0: 这个时候就要抓紧时间了啊！对，这个团队合作嘛，可以让男生对了往前推一把。完全不用着急啊，对，分数已经是大幅领先了。
1: 哎，听完这句话我们的女生笑了。

0: 目前每一位成队的队员上都已经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1: 好的，很棒很棒啊，胜利在望。稍微慢一点，
2: 抓稳
1: 抓稳抓稳，一定要抓稳了，
0: 加油，
1: 二号加油，
0: 你的队友都在为你打气儿哈，来继续
1: 来吧。
0: 虽然我们稳了啊，但是比赛，你看五号，你瞧他这儿，
1: 这不就是那个五号吗？就是你说的他，哎，他可以，真的可以，来吧，
0: 好，站过来，
1: 还有最后一位。我好像是第一次在高台上连续要待会采访四位选手的，是不是？
0: 对，刚刚说了35分，
1: 哇，
2: 看一下计时器，

0: 橙色战队真的是橙色巨力，无懈可击，所向无敌呀、啊，太厉害了！
1: 这个词儿也太高了。
0: 我跟你说真的，先挡一下，我觉得我都被他们给燃起来了。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得分是35分，哦，点赞。
1: 好的，我们女生赛道比赛呢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恭喜橙队暂列第一。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迎来男生赛道的比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经过刚才紧张刺激的比赛呢，我们橙色战队啊，还是第一名，所以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紫色战队呢，则是我们本场的第一组，有请紫队。
0: 有请，
1: 又是你们，上一场也是你们第一组。
0: 哇，再次上来，感觉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啊！来吧。
1: 好的，我们就跟飞球的同志聊两句吧。
0: 好，就和你聊两句。来，此时此刻，你背负着团队的球球。
2: 我背负的是全队的希望。
0: 讲得好，就等你这句话呢。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子队上一场啊，是运气的原因第一个出场，这一场呢是实力的原因，
1: 是的，
0: 第一个出场。哦，周岭飞起来了，周岭，
1: 漂亮，周岭。
0: 要把弟弟妹妹们带好啊！
1: 对。
0: 好，子队千万千万注意第一关啊！你们在第一轮第一关的表现就有一点点失误，第二关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希望你们这一轮熟练了以后能够把握得更好一些。来，继续啊，走稳。设想一下，如果组队在我们的男生赛道得第一名的话，你们是相当有优势的，因为后面的 PK 啊是派出一位最强者进行比赛。哎呀，失误了。

子队，子队不要气馁啊，不要气馁，坚持到最后，你们还有五位呢，加油！这帮清一色的男孩子啊，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女生啊。好哎，这个落点呢还要再注意一下，尽量往这个小艇的中间。

总的来说，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看来女生过这一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常规赛里面女生也是要过这一关的呀。

对，既然如此，那就大胆的往前冲起来吧。

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比起前两关来说。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年赛道设置前面几关都挺难的，反倒是到了后半程可能难度反而没

0: 色战队啊，你们湘北男生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有请紫色战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0: 点点滑，但是我相信经过上半场之后，下半场我们的队员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压力。
1: 没错啊，我告诉你，你滑大家都滑啊，
0: 都一样啊。
1: 对，都一样，我们这个赛道是公平的。在闯关的时候，我们要提醒选手啊，我们的队员要注意安全。
0: 虽然说哈，这个过关很重要，但是时间也要把握住啊。
1: 是，
0: 对。好的，哎呀，哎呀，哎呀，
1: 这果然很丝滑。
0: 好，此刻我们的下一位，
1: 这压力啊，稍微会有一点大，但是，
0: 哎呀，这个用核心力量，
1: 对，
0: 稳住。蹬一下后面，蹬一下后面的球，对，可以用脚蹬一下后面的球，
1: 尝试一下，
0: 对，然后往前，哎，核心还不错啊，哎，
1: 对，他起码爬了上来，
0: 真的吓我一跳。好，有前面的一个球的经验了，
1: 这贝贝在这里直拍胸脯啊，
0: 对，
1: 张的
0: 是，
1: 哎呀，
0: 遗憾遗憾啊。哎，上半场我记得就是他一个人来到了我们的高台，
2: 周琳，
0: 加油了，六号周琳。看样子，下半场我们又要迎来他登到我们的高台啦。
1: 没错，这一刻刚刚才发生过。
0: 你真的是全队的希望啊，每次都是你，
1: 哇，
0: 肩负着各种的压力。是你还是

0: 紫色战队全队的希望。哎呀，真的是拿下了难得的紫色战队20分，
1: 好分数啊！接下来有请绿色战队。好的，欢迎绿队啊，喜气洋洋的一个个出来了。
0: 采访一下飞的球球的，我们的六号来。此时此刻再次出发，你的心情跟大家说一说，鼓一下我们全队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的，绿队出发了，加油加油！
0: 现在紫色战队20分，珠玉在前啊！希望绿队可以好好发挥，漂亮！带球的这位兄弟

0: 赛现场下了一阵雨啊，现在绿队的赛道是十分十分的湿滑，但我感觉绿队是被这场雨激发了自己体内的潜能。
1: 对的，
0: 没有放慢速度反而更快了。哎呀，在这里也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绿队大家看到的只有五人，是因为刚才下了一场雨，中间停了非常长的时间，队内有一位队员因为家中有事只能离开赛道了。绿队经过商议之后决定继续以五人的阵容挑战我们的赛道啊，勇气可嘉。湿滑就是湿滑，这是事实，不过好在你们滑别人也 滑，也不能说绿队跑着跑着就把赛道跑干了吧。
1: 对，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
0: 因为虽然雨停了，但是并没有放晴，所以这个水一水

0: 我应该干不了，
1: 所以我们绿队只管全力以赴。
0: 只剩两位啦，继续加油。咱们背球的这位小伙子倒是非常稳健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1: 背球的是六号陈俊禄。
0: 实力最强的两位小伙啊留在了最后，
1: 小心。虽然绿队有其他队员落水，但是我们背球的六号依然稳健的在往前冲。我们的球球没有落水，加油。
0: 请绿队队员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全力以赴的绿队啊，哎，很棒，非常的棒啊！我觉得有了，哎，别着急，哎，这么着急的吗？
4: 不是你们，你倒是等一下呀！
3: 哎，好，不错，对，你们是个团队啊，要互相帮助。好的，六号，
0: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真的等急了，现场已经下过两阵雨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3: 是的，迫不及待了哈，
0: 憋坏了。
3: 对，速度确实挺重要的哈，虽然说这个过来的人数很重要，当然了，时间也要把控好，
4: 没错，
3: 争分夺秒啊。
4: 而且小伙不错哎，球球，好的，顺利上岸。
3: 好，这两位啊，这个算是绿队当中的实力非常强的两位了。刚刚我们上半场已经看到他们登场了，
4: 对，
3: 哎，期待下半场继续见到他们的身影。对，稳住，小心。
4: 其实我觉得在团队赛当中啊，每一位选手啊，每位队友的落水，都会对其他队友造成一定心理上的压力。
3: 压力就动力嘛，
4: 对，
3: 对不对？
4: 我们刚才两位主持人等着你。
3: 是，落哎哎，落哎哎，落哎哎。好，还剩下最后绿队的一位选手。
4: 是，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啊，因为刚刚下过雨，所以我们的赛道有一些湿滑，
3: 但是六号依旧是要来到我们的高台了。
4: 哇，你看好像
3: 他刚刚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我们即将迎来他走向高台。
4: 哇，好像一个风雨中的英雄哦，
3: 非常的棒。好，恭喜，赶快按下我们的计时器。好的，哇，这一次只有你一个人，

0: 负的绿队，他的得分是15分。
1: 20分跟15分看似差的不多啊，但是已经决定了目前领先的依然是紫队。
0: 对的，
1: 不过接下来出场的黄队实力也不俗，有请黄队。
0: 有请黄队。
1: 久等了久等了，两场雨啊，在后面等的这来等的有点受不了了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镜头里，我们脚下全是水啊。现在6号背上了球，也作为了这一队新的发言人啊，
0: 来，请你发表一下自己的。

0: 我觉得吧，我们这次一定能六个人全部冲顶，我们很有信心。
1: 好的啊，我们感谢六号的豪言壮语啊，听到你这话，姑娘们都笑了，应该是自信的笑，开心的笑啊，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的，黄队开始了。
1: 黄队的朋友们没有被刚才的雨影响心情啊，依然是开开心心的上了场。现在六号必须，
2: 好，哎呀，虚惊一场，稳住啊，六号稳住。
1: 六号必须带着球先冲，
2: 对，你还必须带着球先冲，所以你这个特别重要。

0: 我们中央的冰茶赛道，漂亮，可以自由的闯关了。
1: 好，我们其他队员都可以在赛道上自由的闯关了，加油各位。
0: 好的，大家很明显能看出冰茶赛道的晃动比较小啊。
1: 对，
0: 冰茶赛道真的是非常稳固的。一号很有过关技巧，一号已经顺利过关了，二号紧随其后，三号正在旁边的小飞船上啊，也挺稳的。嗯，到了男生赛道了，男生们反而是让女生先

0: 两场雨啊，雨下完了大家都开始着急起来了，不再是不紧不慢的，
1: 我感觉士气也起来了。
0: 对，剩下五号了，如果五号能够顺利过关的话呢，咱们黄队就全员通过了第一关。五号要注意啊，你的落点不好。
1: 五号说我得稳一点，
0: 对，他应该是担心自己的脚下打滑，所以用的是膝盖过关的方式。
1: 对，
0: 但落点都不太好。五号千万要稳住啊，
1: 稳住稳住，
0: 还好是个男生，有身高的优势，
1: 没问题。好的，小心。
0: 五号确实是在求稳啊。好，全员通过第一关，
2: 恭喜黄队全员通过第一关，但在第二关接连落水，仅剩两名队员穿越时空之门，开启后半段比拼。然而赛道湿滑，两位队员虽全力以赴，仍未能将球球守护至高台，全队失败告终。
0: 黄色战队可惜了，
1: 是的，他们没有取得分数，真的是也是拼尽了全力啊。
0: 对，为了保证今天节目的顺利进行啊，我们现在是冒雨在录制。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的橙色战队啊，我们就没有访问的环节了，
1: 没有了。
0: 为了保证他们的通关，请他们直接就位，有请橙色战队台前就位，
1: 有请，直接就位。
0: 接下来就看橙队的了，顶风冒雨，橙队能不能创造奇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好，接下来就看橙队的了，顶风冒雨，橙队能不能创造奇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1: 出发了，橙队。
0: 现在现场的雨很大啊，大家如果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我眼镜片，刚才应该是有雨滴的反光
1: 啊。
0: 好，四号已经过了，三号女生非常稳健，
1: 我们的三号不要受到影响啊。
0: 对，不要受影响。
1: 此刻的赛道比较湿滑，大家要注意好你们的节奏，以稳为主。
0: 你们可以自己踏上赛道，感受一下这个赛道湿滑程度。
1: 对，
0: 你们有没有能力一口气通过？

0: 的合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1: 很好，现在六号的过关方式是对的。五号刚才有一点点冒进了，当然也不怪他。
0: 是的，
1: 他是希望能够快速的结束比赛啊。
0: 对。
1: 目前我们的第一名，上一条赛道的第一名是橙色
0: 战队。
1: 电视机前和小屏前的观众看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们这期节目啊，不光是所有的冲客们历经磨难，我们整个摄制组，包括主持人们，还有现场所有的公众老师们，都是备受煎熬的，
0: 非常难，太难了。
1: 是因为这样的比赛啊，
0: 对，
1: 如果中间停止，下一次又希望大家重新过来比的话，实在是劳命伤财，而且所有的人不一定有时间。所以我们为了全局着想，今天冒雨把这场比赛录完。
0: 对，我们一鼓作气，我们所有的冲客们辛苦了，所有我们是栏目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1: 当然也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的比赛绝对公平，因为雨是一直在下。
0: 对，雨一直下，
1: 所以对于每个队伍来说，湿滑程度是一样的。
0: 我们的冲关依然在继续，我们不畏风雨。
1: 好的，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们现在手握优势。好的，
0: 还有一位，
1: 全队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保护二号脚下，打滑了，
0: 还是湿滑，
1: 没有关系，我们橙色战队依然有优势啊，继续前进，
0: 保护好你们的球球啊。
1: 四号要稳住啊，四号你今天特别特别的关键，非常非常的重要，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我们的四号尤为重要。
1: 我们目前的第一名在南山赛道这条赛道上的第一名是紫色战队的20分，
0: 没错，
1: 很好啊。如果你们进了半决赛的话，我非常看好你们，因为这组人马呀，不光是有志气，更加是有实力，
0: 而且在风雨中闯关，那是实力加实力。
1: 对，有一首00后90后可能没太听过的歌曲啊。
0: 什么歌曲？
1: 就是他说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所以在风雨中更能稳住。这个失误就跟打滑没关系了，确实是过关方法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好，我们请橙色战队越过时空之门。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成队依然有三位在我们的赛道上，而且背球的这位始终没有落水。
2: 是，突然间很想高歌一曲。他说。

0: 给人带来力量。
1: 没错啊，当然也要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贝贝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0: 是的，
1: 所以喜欢唱歌是有道理的。
0: 他此刻站在高台上等着我们三位队员向他冲过去。
2: 是，我没事一高兴我就喜欢高歌一曲。
1: 没错，我
0: 唱得特别好。
1: 后半程的闯关主要是在贝贝的歌声当中进行，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媒体融合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电台优秀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
2: 好，谢谢陈琦老师，谢谢波波老师，非常的棒啊。确实啊，下过雨之后呢，这个

0: 腿蹬一蹬后面的球，看能不能蹬到。
1: 尝试一下，
0: 蹬到就往上。对，用你的核心力量。
1: 来啊，稳了以后继续再跳向下一个球。喂，
0: 哎呀，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1: 是，
0: 还剩下我们的铿锵玫瑰。风雨彩虹，真的，你发现女生在赛道上能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精彩，我真的是很为她们骄傲。
1: 而且啊，她们现在。

0: 是的，很不容易，
1: 是不是啊？
0: 对，有好多男生可能都到不了这一关。
1: 对对，
2: 加油！
0: 不简单，不简单，好。哎呀，哎呀，稳住，稳住，不要着急，对，
2: 不要着急啊。

0: 虽然我一直在说今天历经磨难，但是观众朋友们看到节目的时候是会感受不到这些的。
1: 好，稳住啦！
0: 我们小卷为你准备了

0: 尤其是今天的三号，应该是玩过瘾了。
1: 我们的女神很棒，哎，对，玩住，抱住，好的。
0: 你看，团队的合作太重要了，
2: 我都忍不住要叫起来。
0: 没错，此刻我们四位主持人都在为你们欢呼啊！陈队真的太棒了，
2: 太激动了。
0: 今天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还有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吧！
0: 可以过男生赛道。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希望。
0: 你看，你看，我又换歌了。快快快快快，加油！
2: 就有些真的，当时那种状态，就突然想高歌一曲，是表达我的心情。
0: 没错，我们的女生已经成功登顶，还是我们的球球四号。
2: 这场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阻力，
0: 是这场雨反而让他们在风雨中显得更加像走来的英雄，
2: 越挫越勇，
0: 加油！

0: 你们点赞来关注一下橙色战队的得分，24分，
1: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我们也稍事休息，把橙色战队全员请到台前来为他们庆功，
0: 有请。
1: 哎呀，欢迎这群湿漉漉的小伙伴们啊！
0: 是你们荣耀的时刻。
1: 好的，虽然现在他们身上都湿漉漉的啊，但是这是骄傲的湿漉漉，
0: 没错，
1: 这是胜利的湿漉漉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请中间这位带球球的男生作为代表发个言。嗯，你从头到尾没落水，给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自信心，而且帮团队。

0: 橙色战队作为今天的冠军战队，直接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半决赛。
1: 恭喜！
0: 半决赛有没有信心？
2: 有。
0: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啊！也不枉今天大雨一场。
1: 是的，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0: 是的。接下来进入我们全场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1: 是的，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也要感谢大屏小屏前所有观众的守候，希望明天中午的11:45，大家还能关注我们安徽卫视收视夺冠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明天见。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5: 我是千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射井，方能打火炮。
9: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救人。
1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戒烟后肺癌的风险就清零了？
1: 不对，戒烟能显著降低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
0: 肺癌是绝症，查出来也晚了，不如不查。
1: 这种想法危害极大，早。

0: 期肺癌五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只有10%左右。
1: 晚期肺癌就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0: 大错特错。晚期肺癌虽然难以治愈，但通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创新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带瘤长期生存。
1: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权威解读肺癌的全程管理，科学狙击头号杀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要聚焦一个既沉重但是我们又必须科学面对的话题，就是关于癌症里的头号杀手。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我的搭档沈佳，你知道哪一种癌症被我们称为头号杀手吗？
3: 说到癌症，我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是谈癌色变啊。癌症最为凶险的，我认为应该是肝癌或者是胰腺癌。
1: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组数字，请看大屏幕。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这种癌症呢，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高达106.06万例，死亡呢是73.3万例，发病率呢占全部恶性肿瘤的22%，死�亡率占到了28.5%。但是更令我们揪心的事儿是，约75%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属于中晚期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那么今天我们请出的专家来为我们揭晓这到底是什么癌症。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屏幕上给出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癌症中的头号杀手肺癌。
1: 刘主任，这个数据哈，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之后是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是它特别狡猾，还是目前对付肺癌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肺癌之所以会被称为头号杀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它的发病非常隐匿，肺部没有什么痛觉神经，所以早期肺癌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出现咳嗽啊、胸痛、卡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提示这个肿瘤已经长到了一定的规模，甚至可能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约75%的肺癌患者在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啊。第二，还有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老龄化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本身老年人也是我们肺癌的高发人群，因此总体的人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持续上升的。但是有一个数据是让我们欣喜的，那么我们国家五年的这个肺癌的生存率已经从18.7%提高到了32.1%，这背后当然也反映了我们肺癌诊疗模式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从单一诊疗走向了全程管理的这种综合模式。
1: 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全程管理，我想知道什么是全程管理，跟我们传统理解的系统性治疗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打个比方啊，那么过去我们对待肺癌就像救火队啊，等火烧起来了才去灭火，灭完火就走了。而全程管理呢，就像是给一栋楼安装了一整套的消防系统，从预防火灾到早期预警，到精准灭火，然后一直到灾后的重建和长期监控，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全链条的覆盖。那具体来说，对于肺癌的这个全程管理呢，就是有六个环节，那这六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闭环。不是治完了就结束了。那么当然，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全程管理？因为肺癌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得很到位，那么就能够将肺癌的发生的风险最大程度的降到最低。
1: 那主任，我们先从最根本的这个病因来开始聊哈，就比如说肺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肺癌呢？
0: 肺癌的发生，它其实是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肺癌的高危因素，我带了一个道具来跟大家一一分享。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我们一块来看上道具写。

0: 是肺癌主要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1: 第一条就是吸烟，这是我们的肺癌发生的头号元凶。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患者的10到20倍。嗯，尤其是吸烟量越大的患者，那么他患肺癌的风险也就会更加的大一些。那这里当然我强调一点啊，不吸烟不等于不会患肺癌。嗯，那临床上有很多不吸烟的患者，尤其是女性。
0: 说到女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吸烟的，为什么女性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会这么高呢？
1: 女性的这个内分泌啊、情绪、性格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性格上容易焦虑的人，包括睡眠质量不好的人，还有更年期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也会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0: 这是关于第一条。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危险因素是什么。
1: 第二条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那么二手烟的话呢，其实就是指我们长期被动的接触这个烟草。那么如果和吸烟者共同生活，或者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时间超过20年，属于一种二手烟的环境，也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三手烟的话呢，其实也是后来才开始有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发现长期抽烟的人，他的这些烟草和烟雾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会沉积在我们的比如说衣服的表面，包括室内装修物品的包括比如说布艺沙发
0: 窗帘啊这样的，
1: 对，它实际上是会吸附我们烟草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的，然后再被我们的人吸入进去，可以算是三手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什么。厨房的油烟。
1: 对，厨房油烟这是我们很多人过去忽视的一种隐形杀手。那么中国女性这个非吸烟的肺癌患者当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长期接触厨房油烟有一定的关联。有数据显示，每天在油烟环境中暴露2小时以上，肺癌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比如我们高温煎炒及油炸的东西会非常多，那这种环境下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癌的物质，那么相当于我们每日吸烟10到20支的这种一个量了。
0: 现在我就能理解您刚才说了，女性也是高发人群，因为很多女性要做饭，所以这个厨房油烟也是肺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么经常做家务的人，比如说经常要给小朋友做饭、给家人做饭的，我们该怎么防护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家中的这个家庭环境，包括厨房的环境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大多数人烹饪使用的都是所谓的清洁能源，就是天然气或者是液化气。总体上来说，这种燃料的污染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我们过去说燃烧煤和柴这些固体燃料，它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再有一个呢，我们过去的厨房条件也不如现在这么好，就是通风条件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房屋现代的建筑总体通风条件，包括油烟机的普及程度都已经是足够够了的。所以一般的小家庭的一日三餐，在这个注意通风和健康饮食结构的情况下，这个风险已经可以降得很小了。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油烟机开着或者开着窗户通通风，其实问题不太大。
1: 对
0: 的。好，
1: 对
0: 的。我们来看第四条的危险因素是什么。职业暴露啊。
1: 对，职业暴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要重视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长期接触像石棉呀、氡气啊、这个铬呀这些重金属啊，以及一些复杂的工业生产环境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明显增加的。
0: 那如果说他必须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那应该怎么样做好这种防护的措施呢？
1: 对的，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生产的这个覆盖的面已经非常非常广了。其实过去我们有研究支持的一些这个致癌物质，在课本上能够很明确的提供的已经是很少了。一定是有很多新的我们不太了解的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职业环境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些特殊工作的人群，你一定要对自己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污染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环境，我们的一线工人，你自己也要关注这个问题，并且也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职业防护标准去实施这个防护措施，大范围的去控制我们职业污染对身体的影响。
0: 好，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慢性的肺部疾病。
1: 对的，慢性肺部疾病呢，其实就是指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会反复

0: 的发生感染和炎症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肺纤维化啊，包括支气管扩张以及复杂的感染等等，这些人群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肺内发生这个癌变的可能性增加。
1: 也就是说在这个肺部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当中，它患肺癌的几率会大一些。
0: 对的对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家族史遗传呐、
0: 对，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它一定是一个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那么家族史里面，如果我们的直系亲人，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人当中有患这个肺癌，其实也不只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常见的实体肿瘤，胃癌、肝癌、胰腺癌、子宫乳腺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认为的肺癌的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病人发生肺癌的这个风险，有数据可能认为3到5倍以上吧。所以会被判定为我们的危险因素。
1: 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是什么？空气的污染。
0: 对的，空气污染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是分为叫大气污染和小环境的空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的话，比如我们的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的污染，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比如 PM2.5 等等，大家很了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小环境的，比如说装修污染啊，那么在装修材料当中，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我们肉眼不可见的致癌的物质，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2: 刘主任，这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岁数有点大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特别注重养生。去年的体检做 CT 发现有一个结节，然后确定的是早期肺癌。他这个就是一直想不通，我滴酒不沾，生活很规律，也不抽烟，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我们经常在门诊接诊病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说确实有一类人叫无明显危险因素的肺癌患者啊。但这恰恰也说明了两个方面吧。第一，我们肺癌的发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立作用，具体的详细的机制其实并没有完全弄得清楚。第二个的话呢，也是提示了我们，你并不是说没有以上的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可以忽视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抽烟，也不接触油烟，也没有特殊的职业环境，就不去重视我们的这个筛查工作。
2: 对，它的成因很复杂。
0: 对的，对的。
1: 我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筛查呀，筛查是不是就拍一个这个胸片就能够查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常见的误区。其实普通胸片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早期的小结节的这种肺癌的筛查是不够的啊，它的筛查率不足15%。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胸片它其实是类似于一种二维成像，它其实是叫后前位成像，它会使得我们很多的脏器重叠到一起，投影到一张这个片子上去，因此会对我们比如说肋骨啊、心脏这些被遮挡的部位的肺组织，它是无法显现的。
1: 看不清。
0: 对的，而且对于1厘米以下的小的病灶，它本身也是极大的可能性是显示不出来，所以会看不到。
1: 那如果说要去筛查的话，我们要选择什么样正确的筛查方式呢？
0: 目前我们这个临床上，主要的筛查工具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那么 CT 的话呢，它是可以识别到，甚至于1毫米。的小的结节啊，那么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像5毫米以下的结节，那就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显现的出来。那么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5年版的指南也是明确提出，低剂量 CT 是我们肺癌早期筛查的首选方法。
2: 可是很多人一听到 CT 就害怕，觉得是不是辐射太大了？本来没事，我做个 CT 反而对我身体有影响了呢？
0: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确实我们有一些病人在临床筛查的过程当中会恐惧 CT 筛查而有点逃避啊，但其实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的辐射剂量已经是很小的了，它是我们常规 CT 的1/5到10分之1。那么一次低剂量 CT 的辐射量大约是0.6到1.5毫西弗，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坐飞机20个小时所接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量。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这个我们的年辐射量低于100毫西弗。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健康威胁的。那当然我们需要补

0: 充的是，对于备孕或者是可能怀孕的人，那确实是要尽量避免我们的一个 CT 检查，
1: 或者已经怀孕的就是
0: 对，那是肯定要回避的。所以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一般也会提醒我们的这个体检的人啊，你如果有怀孕的可能性，就一定要说出来，要讲啊。嗯。
2: 长期接触高危因素的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提到筛查，刘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得这个肺结节的人特别多？
0: 其实现在 CT 的检出率高了，它要分两方面啊。一，可能确实是现在的环境因素和过去不一样了，发生结节的人会多一些。第二个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 CT 普及了啊，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家的医疗事业是快速的发展， CT 的这个设备以及这个技术也普及得很快，那么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检筛查手段了，所以很多人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CT 的筛查，所以就看到了更多的一个结节。
2: 嗯，也就是说未必是人变多了，而是更清楚了，更容易被查出来了，
0: 对的，
2: 对吧？
0: 对的，
2: 那很多人做完这个CT 之后呢，报告上会写着说肺结节这三个字，然后看完这三个字一下心里就特别的慌，甚至有一些害怕呀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得了这个肺结节，我是不是就离这个肺癌我就不远了。
0: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数字是，我们这个90%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啊。那么尤其是这个我们的现在低剂量 CT， 它虽然扫描剂量很低，但它的分辨率还是很高的，1毫米到2毫米的结节都能够看得到。发现了结节，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得了肺癌。
2: 刘主任，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检查完之后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呢，随访几年观察都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他，随他去呢？
0: 不建议这样子的，因为部分的磨玻璃结节就是有一定高风险的结节，它也不是很快就会发展，它可能比如说5到10年，它才逐渐出现一些缓慢增大或者是密度增高的这种高风险的变化。所以一个稳定的结节，你可以拉长我们的检查时间，但是你完全不管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每1到2年要做一次一个 CT 的筛查。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对于40岁以上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有没有吸烟史，我们都是建议最好1年做一次筛查。
2: 您刚才说到这个磨玻璃结节，是不是就我们大屏显示的这样的？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磨玻璃结节，其实中间已经有实性成分，可能已经符合一个早期癌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并不是只要写磨玻璃结节就一定会癌变，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结节它都是磨玻璃样的，那大概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磨玻璃结节未来会有癌变的可能性。磨玻璃只是我们恶性结节的特点当中其中之一，
2: 所以对待肺结节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既不要恐慌它，然后呢也不要忽视它。
0: 对的，我总结一句话啊，我们科学对待肺结节要做到不恐慌、不忽视、遵医嘱、定期查。
2: 主任是这样哈，如果说确诊了肺癌，那么现在有哪些治疗手段？或者说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就是只能手术啊，然后化疗啊、放疗这老三样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肺癌的治疗在过去的2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治疗模式一句话来概括，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叫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么已经不像过去都是一刀切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只有很单一的，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啊。化疗药物的选择也很少。那现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内科精准治疗的发展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第一就是手术啊，对于早期肺癌的根治来讲，还是以手术治疗手段为主。早期的这个肺癌的话呢，通过手术5年的生存率呢是可以达到80%甚至于90%以上，而且主要是以微创啊腔镜手术为主，创伤也已经比以前小很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放疗啊。那么我们的放疗仍然是我们肺癌的局部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在早期、中期和晚期肺癌的治疗当中，仍然是要广泛的使用到我们的放疗技术的。而且现在我们放疗的这种设备及这个方案和技术也是有了大幅的发展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内科的精准治疗了啊。那过去内科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的化疗，毒副作用又大，病人非常的痛苦，而且其实他。

0: 的疗效也不是令人太满意的。那近20年最大的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些精准的治疗策略。那先讲一下靶向治疗啊，也是很多老百姓很关注的。靶向治疗其实它就像一个子弹一样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肿瘤的它的细胞的基因当中特定的异常的靶点去设计一款药物，封锁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异常，可以最大的发挥对肿瘤的一个杀伤作用，同时对我们正常细胞的损伤又是非常小的。但是值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这个靶向治疗，所以在接受这种治疗之前，首先要先做我们的基因检测，要明确的找到了基因上的这个靶点，我们才能选择对应的药物去对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
1: 那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叫做免疫治疗。
0: 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啊。免疫治疗的思路其实是更加的科学的，可以认为它其实不是用一个药物直接去攻击我们的癌细胞，它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药物进入到身体里面以后，解除我们身体里淋巴细胞的这个抑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淋巴细胞是主要用来杀灭我们体内的比如说癌细胞呀，包括细菌啊、病原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倾向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军队一样。那么我们的这种免疫药进去了以后呢，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的作用啊，让它主动的去寻找和杀灭我们的肿瘤细胞啊。那么当然除了免疫药以外啊，其实这几年在我们肺癌领域还有一些发展的很快的治疗思路，还有很多治疗的策略，其中最进展最快的可能就是我们叫 ADC 药啊。那这个概念可能大家都还比较陌生，它其实还是用化疗药物来主要发挥作用，但是呢它是把化疗药物挂在我们的抗体上，让抗体能够主动的寻找我们的肿瘤细胞，然后再把这个化疗药物送到肿瘤细胞的内部，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杀灭效应。那么对正常细胞的破坏又很小，就像我们的带着雷达系统的导弹一样，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种精准化疗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策略啊。
1: 那刘主任，这些新的疗法对于肺癌的这些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能给患者带来有多大的改变呢？
0: 总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具体的数据。首先先讲这个相对比较早一点早中期的肺癌，就是微手术期的这样免疫治疗的病人，比如说一款免疫药，它在联合我们的传统化疗一个手术之前给病人使用了以后，它能够达到病理的完全缓解，能够达到40%以上。就是说100个病人在手术之前接受这种免疫加化疗的模式，大概有40个病人在手术切除以后，你在切下来的瘤体当中看不到肿瘤细胞了。它可能只是残余一些炎症啦、纤维化的一些硬化了的组织在里面，癌细胞已经全部被杀灭掉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么在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话，我们免疫治疗已经让病人的5年的生存率实现了一种历史上的突破，从化疗时代基本上不足5%，已经提升到了20%左右，甚至于部分药物可以达到20%以上。虽然看起来啊5年不足20%，但是对于像我们肺癌这种恶性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些晚期的病人，这种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
1: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啊！因为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存的希望。刘主任，我也想替很多患者的家属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较扎心。晚期肺癌还有生存的希望？
0: 晚期肺癌确实是很难治愈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5年的生存率大概也只有20%左右啊。但是很难治愈不等于没有希望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过去的这20多年，新的治疗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发展的也很快。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抗肿瘤的新药的研发其实是如火如荼的，而且现在大批的药物的临床研究项目，其实也给我们患者创造了一些提前接受到最新的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治疗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1: 那有些患者可能心里有些顾虑，就比如说呢，有些药它还没有上市你就先给我用，那我用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0: 其实我们首先要在这里跟大家这个科普一点的是，其实任何一款新的药物，它在正式接受

批准患者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之前，他已经都做了很多项的临床前的研究啊，包括在这个不同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尝试，都已经是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的，然后才会允许我们的这个患者加入这种临床研究。最起码前面的这个分析的数据要求它的安全性不能差于我们的

0: 那现在对于很多个我们的肺癌的诊疗的专家共识当中也都会提到了，如果我们病人遇到了一些治疗的困难和瓶颈的时候，应该要积极的参与这种各项的注册临床研究，因为很多我们国家自己自主创新的药物在国际上都是具有非常领先的一个地位的。那能有机会参与的话，实际上就是能够有在超前的机会先接受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么就有可能得到疾病的缓解，多一种治疗手段可能就会多一个生存的机会，先活下来，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治疗手段出现，才能逐渐的拉长我们的一个生存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治疗已经从过去的啊单纯就是追求肿瘤缩小，已经到了这个延长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甚至于有些专家认为要学会带瘤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所以呢，我想对所有的肺癌患者和家属说，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在进步的，每一天都可能带来新的可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的，刚才听完刘主任的讲解呢，我们对肺癌从预防到康复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哈。最后呢，也想请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防癌的行动指南。
0: 好的，我想用这个叫一筛二改三坚持来概括。一个筛查的话呢，就是做好肺癌的早筛。前面我们也讲了，对于40岁以上或者是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啊，那么每年至少要做一次低剂量 CT 的筛查，不要有等症状了然后再去查。那么筛查应该是我们目前降低肺癌死亡率最有效的手段啊。两个改变就是改变生活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戒烟，戒烟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肺癌的患病风险，戒烟10年肺癌死亡风险能够降至到我们吸烟者的一半，那么20年以后风险才能接近这个非吸烟者，所以越早戒获益就越大啊。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改变我们的厨房习惯，那么厨房的通风条件要好，做饭时呢要全程开启抽油烟机，那么炒菜以后呢再开个5到10分钟，同时也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高温煎炸，那么多用一些蒸煮和炖的这种烹饪方法啊。那么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三件事，第一坚持定期体检啊，那么并不只是这个肺癌的筛查，当然全身的系统的体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啊，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那么尤其是要坚持一个阳光向上的一个心态啊，这个对我们广大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坚持科学态度啊，那么查出肺结节以后不要恐慌，规范的随访，确诊了肺癌也不要放弃。全程管理，不轻信偏方谣言，要相信科学。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非常详尽的讲解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5: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射井，方能打火炮。
6: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是因为掩护而死。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

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享假日，乐享国庆假日，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生活。寄乡情，阜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
1: 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学知识，薯片里的曲面藏着有趣的数学知识。
2: 它们都能像骨骼一样严丝合缝，连一丝晃动的缝隙都不留。
0: 说健康，长时间久坐容易引发血栓，要如何预防？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庆假期期间，各地的文旅热度在不断上升，神州大地活力涌动，各地的特色老街融合传统民俗、实景烟火与活动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游玩，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3: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博岩古镇，拥有近千年历史。古朴的街道上，特色小店、新式咖啡馆依次排布。国庆假期，国风巡游、传统杂耍、明月展演轮番上演，古韵与新潮在这里巧妙融合，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4: 活动也挺多，老院子看着呀特别有味道，歇歇脚感觉很自在。
3: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偏岩古镇热闹开席，百米长街宴沿老街一字排开，特色菜肴陆续出锅，香气漫过长街，游客们围坐一起，举杯相碰，共庆佳节。宴席间舞龙穿街而过，川剧变脸吐火在长街上演，引来游客们阵阵欢呼。
5: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我一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
3: 古韵烟火之外，在永川区板桥镇老街上，耕牛开道、泥鳅灯、锣鼓腰鼓、农户挑担等组成的展演队伍缓缓前行，一路人气聚拢，掌声不断。
6: 好多人都挑着担子，担子里面有好多东西，很有食欲的感觉，非常的有乡土气息。
3: 在广西梧州骑楼城，锣鼓喧天，醒狮腾跃，人头攒动。国庆期间，梧州骑楼城人气高涨，各色美食、机器人泡六宝茶吸引游客驻足，当地还设置了定点演绎、消费抽奖等板块，带动街区商业升温。
7: 计划第一个当然是一下龟苓膏咯，然后还有六宝茶，过来这边喝那个早茶也很好啊。
0: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8: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港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卢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9: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乐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卢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10: 这边的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乐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9: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

0: 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1: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0: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滁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
2: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3: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4: 各地的特色美食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5: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6: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been juicy.
5: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0000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7: 我掰的慢，是旋转。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5: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8: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9: 我比他快1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10: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5: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11: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5: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12: 现烤现卖的烧饼过来尝尝，现烤现卖的过来尝尝。
5: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0: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1: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乎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相信很多人还在路上，在景区。那这个假期出行都有哪些新特点呢？我们一起来梳理盘点。
3: 先看铁路出行方面，今年啊，昼游夜行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呢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的国庆假期，夜间加开的列车也让更多旅客体验到了昼游夜行新方式。那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大约30%，高峰时段啊，平均每5分钟就一趟列车到达或者发车，这个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啊。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那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今年国庆假期，有不少年轻人啊，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就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啊，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当中，预定2个级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的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啊超过1/4。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2: 想要问问大家，国庆假期您去哪里游玩了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约1462列。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今年1至8月份，安徽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8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经研判，预计10月中旬 G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2: 继续来看新闻。阜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红纸之间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接下来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探寻一剪成怀韵，红纸寄乡情背后的千年故事。

0: 日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
1: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黄梅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0: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啊，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淮河两岸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3: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4: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5: 十月的星空格外热闹，本月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太阳的光芒里，只有它跑到了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才会短暂现身。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文爱好者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6: 在太阳系行星家族里，水星是个躲猫猫高手，它离太阳太近，平日很难见到踪影，只有当它运行到太阳东边或西边，与太阳的角距离拉到最大时，也就是天文学所说的东大距、西大距，才会在日落后现身低空。
7: 水星从地球上看起来，它在太阳周边来回摆动，当它在太阳的东边离开太阳角度最大的时候，这叫东大距。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向着西方天空看啊，只有在大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能观测到水星。
6: 不过要搭上这趟末班车也不太容易，本次大距期间，水星在日落时的地平高度不足10度，北半球的观测条件不算理想，需要晴好天气和开阔的视野。
7: 水星由于运行速度快嘛，一年东大距西大距加起来啊，能够出现6-7次啊，那么像今年就有3次东大距，这一次呢是今年最后的一次。这次东大距的条件不是特别好，观测水星呢有一定的难度，可能需要有好的天气条件，另外还要再用个望远镜做一下辅助啊，我们耐心的寻找，在日落后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有机会在西方天空看到难得一见的水星。
5: 近日有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连续驾车7小时未休息，到家之后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

0: 双侧肺动脉栓塞。医生表示，这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血栓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咱们来听医生怎么说。
1: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2: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0: 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持续增多，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等，会让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大幅减慢，进而引起血栓，并引发肺栓塞。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呢？该如何预防呢？
1: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2: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0: 假期开车出门玩，万一在高速上碰上了突发情况，记住这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报警时怎么快速说准自己在哪儿呢？接下来的视频您可一定要看仔细。
3: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遇到车辆故障，都需要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当前所处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精准地说出当前位置呢？看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4: 这是一块公里牌，一般设置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上，每公里设置一个。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编号，上面是当前位置公里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 S3500 高速46公里。这个圆形的是百米牌，一般设置在应急车道旁波形护栏上，每100米设置一个。下面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公里数，上面是百米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46公里100米。结合两块标志牌，可以准确定位当前位置是 S3500 高速46公里100米。分不清上行下行不用着急，报警求助时只要说出从哪里上的高速，去往哪里就可以了。特别提示一下，无论发生故障还是事故，都应将车辆及时移至应急车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溜边走至车后150米处摆放3角警告牌，人员快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待，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遇紧急情况报警时，准确说出自己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云雾缭绕，山间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云雾漫卷山峦，

0: 好，继续来看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日报。圆筒包装的薯片大家都吃过，但你留意过这些薯片的形状吗？如此轻薄酥脆的薯片，为什么经过几百公里的运输依然保持完整？这是因为薯片的曲面造型中藏着有趣的数学知识。下面一起来长点知识。
1: 如果把它做成平的，它在包装箱里活不过三秒，但只要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轻轻拧它一下，一张平纸轻轻一折就塌，因为它的受力点没有退路。想要抗压，最简单的办法是卷成圆柱，但它横着依然很软。于是数学家把它做成了两个极端，横向往上拱，像一座拱桥，负责把压力往外推；纵向往下掉，像一根悬索，负责把两端往回拉。它叫双曲抛物面。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弯曲把彼此的软肋锁死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你眼里这个到处弯曲的弧度根本没有一处是真的弯的，它全是由一排笔直的直线交错旋转编织出来的，两项受力却没有任何抗扭死角。更绝的是它的空间利用率，每个截面都拥有相同的几何拓扑，无论叠上100层，它们都能像骨骼一样严丝合缝，连一丝晃动的缝隙都不留。世界上最精密的几何结构，有时不是为了建摩天大楼，而是为了让一块脆弱的淀粉在颠簸几千里后依然清脆地碎在你的牙齿之间。
0: 吃货一样有文化，吃进去的每一口酥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长脂肪的同时也会长知识。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重庆广电第一眼。火车站、高铁站楼梯两旁都设有滑道，但怎么用才更安全呢？最近四川宜宾钟女士推着大件行李通过滑道出站时险些摔倒，好在她反应迅速，迈开大步飞起，才没被箱子带摔在楼梯上。
2: 行李箱太重，直接把我带飞了。
3: 很多网友给我分享了高铁站滑梯使用视频，大家可以多吸取经验，我那个方法还是太危险了。
0: 记住要点了吗？行李要先行，人在后面扯着，持续控速减速，尽量让箱子贴着墙体滑动，避免人被箱子带着跑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下面这个视频是个可爱现场，一只小象钻进澡盆里洗澡，刚踏进去，半盆水就离家出走了。

小巷一进去，这清汤就变成了咖啡色，建议换个豪华大澡盆，让它能够玩个够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今日网上热议，柚子吃前摔一下会更好吃，这个是真的吗？研究发现，物理冲击并不能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反倒可能让柚子发苦。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果皮水分逐渐蒸发皱缩，这个过程能够促使果肉中的糖分进一步沉淀和转化，使柚子变得更甜。柚子好吃也别贪多，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少吃，而且要注意柚子不能与降压药、降脂药等同吃。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您好，今天内蒙古中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内蒙古中部、辽宁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四川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南方未来多阴雨天气，像是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今天到五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0度，凉意加重，公众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展望后期，预计6号到8号还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像是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到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北京多云，21到12度，哈尔滨多云，15到4度，长春多云转阴，15到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9到9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2到13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4度，太原多云转晴，23到5度，天津阵雨转阴，25到14度，石家庄晴，26到13度，济南多云转阴，25到14度，青岛多云，22到17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13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13度，成都小雨，26到18度，重庆小雨，22到20度，昆明小雨转中雨，25到15度，贵阳阵雨，19到15度，南昌小雨，22到1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9到17度，长沙中雨转大雨，18到17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5度，南京小雨，19到1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杭州小雨，23到19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5到20度，福州阴转小雨，30到25度，厦门多云，30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南宁多云，33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乐过假日，感受美好时光。
3: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我现在是在合肥乐港公园，在我的身后，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在亭台花木之间，自然景致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为往来游客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
1: 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乐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乐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
4: 这边的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乐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1: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

0: 上演。
1: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0: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滩后波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
2: 检次以展销加文艺演出双轮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奇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找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促旅、以旅长文、以提兴业。
3: 今天开播两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0: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池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
4: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国庆这一天，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5: 3、2、1，点火。
6: 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至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尾焰开始的。
7: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6: 7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7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至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7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
7: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6: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7: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6: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
8: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拉到以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堂，每次我捧在手里。

0: 都沉甸甸的，也积极的话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1: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津的丰收，佳期里种子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实在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2: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3: 19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的发展迅猛，农业的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4: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富阳剪纸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红纸之间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探寻一剪成怀韵红纸寄乡情背后的千年故事。

0: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
1: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黄梅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有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0: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物高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浑浑亮亮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0: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
2: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0: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
3: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4: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0: 一张薄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5: 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年初以来，一个新词儿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叫 China Maxing， 意为极致中国化。喝热水泡枸杞，

0: 极致中国化走红，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
1: 极致中国化的另一面还有

0: 微短剧出海主流。
1: Ni mesti belum tidur lagi sebab tengah tengok Chinese short film dekat TikTok tu kan? Because me too, ya!
0: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Maxi， 从主打纳凉度假的 China Cool， 到主打中式时尚的 China Chic、China Hot， 多个热词在海外接连走红，世界正以一种更日常、更具体、更柔软的方式来认识中国。
2: I chose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I wan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untry beyond what I had seen in the media and read online.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rich culture, and rapid modern development, which made me very curious. I also wanted to explore daily life here personally. First, I was impressed by how convenient daily life is. Second, I realized how welcoming and friendly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visitor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China's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The high-speed rail system is especially amazing.
0: 让我们回到 China Maxi， 它当然是一个互联网热梗，但更重要的是，海外人士热衷于中式生活的同时，更是主动打开了解中国的那扇门。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隔较近。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拉长了出行窗口。截至九月下旬，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国庆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长线游、多程联游、限域游和文化体验类产品增长明显。2026年，大家是越玩越远了，长线游在升温。那么，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呢？
8: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9: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8: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7: 中秋国庆双节联动，催生出国内长线游爆发、限域深度游崛起、主题玩法创新的全新市场格局。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游客的旅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旅行不再追求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注脚。针对消费者的新需求，各地推出了哪些文旅项目呢？这个假期，江苏多地的景区就围绕四大名著做起了文章。假期第一天，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就迎来了旅游的高峰，预计11期间景区日均游客近4万人次，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
10: 花果山随处可见都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一抹亮丽的中国红，而在整个景区当中会有很多的巡游和互动，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这种角色的表演，以及各种花车的巡演，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 由于《西游记》的故事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很多人来到连云港花果山都想开启一段寻猴之旅。假期呢，连云港花果山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猴科普互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身旁的这样的一

0: 一个互动墙，您看看这么多灵长类的动物，您都能认识吗？可能很多人也会问，那我来到了花果山，能看到真的猴子吗？事实上，我们所在的花果山景区也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山林深处的确是生活着800多只野生的猕猴，但是它们呢不大容易亲近。如果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偶遇它们，最好也是保持距离。不过没有关系，在花果山的脚下，灵猴科普员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引来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环尾狐猴和松鼠猴这样体型小巧可爱的一些品种，满足游客打卡拍照研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段时间，连云港花果山景区也是推出了10多条的环山的步道，把所有的景点能够串联起来，整个登山的过程也是诗词打卡的过程。在山脚下的游客中心，我们可以领取到一张地图，它是导览图，但其实它也有一点点像西游记当中的通关文牒，在它背后有20多个这样的一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就遍布在步道当中。当然如果您说爬山有点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全新升级的观光索道，它的承载能力从之前的每小时500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2500人次。乘坐这个索道，感受一下连云港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壮阔和魅力，也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热闹的不仅是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镇江北固山景区开启了三国寻趣特色主题巡游，趣味闯关打卡活动精彩上演。浙江象山首次推出了开渔生活季，培育现代渔文旅消费新场景。安徽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精心打造晚运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了甲骨文姓氏文化展，还有打赏秋晒秋牌的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士林村，打千年古建筑牌的河北正定龙兴寺大碑阁。广西钦州借助刚通航不久的平陆运河，也迎来了运河文旅热。可以说全国文旅市场是热力全开，当消费者重体验胜过重目的地，各地更是深挖本地的特色文化，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互动、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并融入到城市街巷乡村日常，努力激活烟火型的文化场景。当去哪儿玩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是一段可沉浸、可参与、可回味的体验的时候，中国文旅的底层逻辑正在被改写。当游客从打卡走向入戏，不再满足于我来过，而是追求我感受过，文旅部门也从卖门票转向卖场景，从管景点转向造生活。这不是简单的消费升级，而是一场供需两端同时进化的双向奔赴。新消费时代最好的风景是人与城共同写下的故事。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国庆假期，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而万家团圆、游人如织的背后，总有一群藏蓝身影默默值守。最近，安徽合肥警方就拍下了一组视频，汇集了从警一年到数十年的多位民警。有人刚穿上警服，满脸的朝气，眼里带着对公安事业的热忱；也有人坚守岗位数十载，从风华正茂走到两鬓斑白。从青丝到白发，岁月在变，可他们守护百姓平安的那颗初心从来没变。
1: 从警第一年，国庆我在岗。
2: 从警第二年，国庆我在岗。
3: 从警第三年，国庆我在岗。
4: 四年，
3: 五年。

0: 6年，
1: 7年，8年，
2: 9年，
3: 10年，
4: 11年，
5: 12年，
0: 13年，
6: 14年，
7: 15年，
8: 16年，
9: 17年，
10: 18年，
11: 19年，
5: 20年，
12: 21年，
13: 22年，
14: 23年，
15: 24年，
16: 25年，
17: 26年，
18: 27年，
19: 28年，
20: 25年，30年，
21: 31年，
22: 32年，
23: 33年，
24: 34年，
25: 35年，
26: 36年，
27: 37年，
28: 38年，
29: 39年，
30: 40年。
31: 我叫张建宁，从军营到警营，退休后啊，担任木兰村乡镇振兴指导员，工作48年了。今年国庆节，我还在岗。
32: 时光流转，薪火相传，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让大家的假期出行都能平安顺利，也撑起了我们安稳的幸福生活。这个夏天，一段景颇族刀舞走红了网络，也让很多人认识了来自云南玉溪的90后舞者袁志平。很多人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舞蹈能火遍全网，惊艳这么多人呢？景颇刀舞源自云南景颇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里最有力量、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袁志平通过摸索和创新，把这门古老的舞蹈跳出了新的模样。可是，在走红之后，面对流量和热度的扑面而来，袁志平却显得格外的清醒。
33: 一身西装，一把长刀，今年一位来自云南玉溪的90后，让景颇族刀舞刷屏了全网。从央视直播现场到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相关画皮播放量冲破100亿，每一次表演都让人惊叹不已。甚至有网友直呼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面对这波泼天的流量，他却在上戏的开学典礼上寄语学弟学妹：
34: 我不祝愿你们能早日成名，一夜出圈，我更想祝福大家能够守住求知的本心，不被流量所惑，不被浮躁定义。
33: 他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演员、副院长袁志平。袁志平5岁就开启了舞蹈学习之路，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多年的刻苦训练，成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编导专业。毕业后，袁志平本可以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但他偶然看到一支家乡舞蹈，被那种淳朴又原始的力量感深深震撼，于是决定回到云南。此后多年，他埋头苦学各民族舞蹈，踏遍不同村寨采风，在田间地头和排练厅之间反复打磨舞蹈动作。这份专业和坚守让他3次站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将云南多彩的民族舞蹈带到全国乃至全球观众面前。但袁志平并没有止步于传统传承，他想尝试舞蹈的融合创新，让民族文化走得更远，传得更广。他大胆打破传统民族舞的固有形式，用现代穿搭碰撞古老民族符号。于是在今年夏天，颠覆大众认知的西装版景颇刀舞木脑颂歌走红网络。这段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传统舞蹈，不仅收获了全网好评，还引发无数网友二次创作与模仿，
34: 非常的自豪和开心。因为大家天南海北通过同一首歌、同一支舞，然后感受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魅力和这段舞的魅力，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最大的认可。网红就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嘛，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尊重我自己的本职专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33: 热度或许会褪去，但匠心永远长存。见过繁华，懂过流量，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却始终扎根乡土，坚守艺术本心。他说：
34: 愿我们都舍得下笨功夫，舍得走远路，舍得慢下来。艺术的梦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爆红，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和扎根心底的热爱。
32: 一把长刀舞出风骨，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好看的舞蹈，更有青年舞者沉下心守护传统文化的初心与担当。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相信最近大家一定在手机上刷到过不少丰收的美景。一片片红色的地肤草，挂满枝头的苹果，咧嘴笑的小南瓜，还有金灿灿的油菜籽、向日葵和柑橘，祖国大地上的调色盘也让我们看到了丰收不止一种颜色。
35: 秋天的地肤草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村里好多人家啊，房前屋后都会种两棵这玩意儿啊，绿色的、蓬松的，毫不起眼。收割下来晒干一加工，就是一把大扫帚。村里老话说，7月种地肤，10月扫院落，说的就是它。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变大，地肤草呢就会变红或者变黄。而且现在一些地方选用了园艺的新品种，颜色更浓烈，大片种植能开发个旅游，收获之后啊还能做成园艺盆栽，价值

0: 远超老骚。这是啥？远看像夏日荷塘里的一片片叶，再细看，这是四川雅安春茶采摘下来的热闹交易场景。茶叶为啥要放在筐里举起来呢？再细看，那是茶农们背着背篓，茶并不沉，因为那是在凌晨时沾着露珠一片片采下的。那弯腰掐尖的动作，重复个百次才能采上一斤。这样看啊，一年当中的丰收啊，也可以是红色，转色后苹果挂在枝头，再呼唤果农采摘；丰收也可以是绿色，芝麻不长在烧饼上，而是整齐的排在绿色的果子里，小南瓜上画出一张笑脸，而看视频的我笑得比他还灿烂。当然了，丰收的主色毕竟还是金黄色，那金黄是春季的油菜花海，预告着夏季的籽粒饱满，是狗子跑过柑橘园，一时分不清树上的和树下的哪个更有生命力，是向日葵日复一日的追光，终于要完成这一季的轮回，只欣赏最美丽的风景，只享受丰收的喜悦，没有什么风景比丰收更美丽，同意吗？
1: 不同地域不同作物，拼凑出五彩斑斓的丰收中国。机器轰鸣穿梭田间，农人弯腰收割晾晒，稻穗飘香，粮谷满仓，山水田园与丰收烟火相融，绘就出山河无恙岁岁丰盈的美丽图景。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以为血压只和饮食、作息、情绪有关，却不知道季节冷暖交替也是影响血压的隐形大户。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季节变化给血压造成的影响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2: 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体呢适应外界气候呢，这个过程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也就是说血管它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血管的有一个内皮，内皮呢，它其实在高血在血压的调整过程当中起很大的作用，包括它可以产生收缩血管的物质，也可以产生舒张血管的物质。那么如果他有高血压，同时他的血管已经发生了这样的病理生理改变，那么他产生的缩血管物质增多，舒血管物质减少，对这个血管本身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外界的刺激啊，血管开始收缩，那这时候它产生的缩血管物质更多，导致血压波动性更大。另一方面呢，其实在寒冷的时候，人体呢对这个寒冷的刺激有一些反应，包括了我们的身体里边一些内分泌型的激素也发生它的很大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里边呢，包括就会引起血容量增多，或者引起血管收缩的这样的一些神经内分泌因子啊，所以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的波动啊。所以总的来讲呢，这一阶段，这个从病理生理改变、人体和外界的适应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多数都会引起血压波动的因素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也正好我们天气变凉了，然后大家呢可能吃饭比夏天更这食欲更好了，尤其是在外边，就是年轻人啊，在外边，这个喝酒啊、抽烟呀、吃这个串啊，这个盐分摄入的过多，另外呢，油脂类的东西摄入的过多，再加上熬夜等等，也是会引起血压波动的重要原因。
1: 血压随着季节变化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顺应时节，科学防护，精准监测，守护好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时节。国庆假期高速路网迎来了出行返程的双高峰，车流量大，车速快，车流密集，一旦遇到突发的故障、轻微的事故，很多司机因为慌张和操作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交警部门特别提醒，高速遇险牢记九字保命口诀，那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短短九个字，看似简单，却是无数事故总结出来的黄金自救法则。
3: 国庆假期高速自驾出游，车流激增，很多轻微剐蹭、车辆小故障，因为处置不当，极易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全网刷屏的交警怒吼救下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警示，驾乘人员事故后迟迟不撤离现场，身处

0: 极度的危险当中。高速突发事故故障唯一的保命准则，请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靠边，国庆高速车多车速快，车辆可移动时呢，应当立即的开启我们的双闪，挪至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常规路段车后150米放警示牌，雨雾夜间必须达到200米以上，绝对不可以占用行车道。人撤离，这是避祸的关键。无论车损大小，不管财务损失，全员立刻从我们的车辆右侧下车，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严禁留车内，严禁占车道，严禁折返去拿东西。即报警，撤离到绝对安全的地带后，立马去拨打我们的12122报警电话，说明高速路段的位置、车况和人员情况，耐心等待救援。国庆出行安全第一，请牢记高速保命九字诀，平安欢度假期。
1: 假期出行，平安永远是第一位。再次提醒所有的自驾车主，高速突发状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字真言，规范处置，冷静应对，平安出发，顺利返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一路平安。国庆假期，许多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在山东青岛的栈桥，日均60000游客蜂拥而至，人潮涌动间，地面却始终干净如洗，这背后是70名保洁人员不间断清扫的默默坚守。其中赵永超是一名退伍的海军战士，也是保洁工作者中的一员。这位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曾因下海救人获评山东好人。人山人海的栈桥上，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与勇敢擦亮了这座海滨城市的亮眼名片。
2: 那个 S3 那个扫地车开上啊，一天得2-3万步吧。中午是没有空闲区域的，都是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相邻区会进行补位，保证在中午午餐时期间，不空位。栈桥景区在平时时候客流量在3万左右，如果到高峰期的话，在5到6万人之间。对，让我找点垃圾都很难。还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相对尽职尽责，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高峰期间我们任务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从早晨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我们的人员分成2班倒，不间断地进行环境卫生的保洁工作。我今年42岁，在栈桥工作已经4年多了。既然在这里遇到这种情况，危急的情况，我们肯定是毫不犹豫，就会冲在最前面。当时是在23年，在海里救了一个小姑娘。本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海军退伍的，所以说对这个大海或者对游泳这块、救生这块，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只要是过节、过年、过节，从来没有休过，很不称职。这一点上，没有在假期中，陪伴不上，陪伴不了。我们这里保洁人员的话，总共有70人。从刚才看的这个西公厕这位置，一直延伸到天后宫，就是海军博物馆，这沿线包括整体我们栈桥景区，整个平台还有沙滩。其实还包括近岸的垃圾，在海里近岸的垃圾我们也会进行打捞。我们的工作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每天不止巡查一遍，每个点位都会走到。栈桥作为青岛一张亮丽的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满怀期待的来游玩，高兴而归。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个岗位上就很知足。
1: 喧嚣的海边，一边是络绎不绝的游人，一边是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让这座栈桥不只有海景，更有温情。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逢国庆，大街小巷、广场楼宇间，五星红旗随处飘扬，看到这面中国红，每个人心中都会涌起自豪之情。 可是你想过吗？这面五星红旗不仅出现在平常的街巷，它还会登顶山巅，甚至飞向星辰大海，既要风吹

0: 日晒不褪色，还要扛住高空的强气流、几百摄氏度的温差和宇宙强辐射。从深海闪耀到火星，外太空，这抹亮眼的中国红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硬核的科技呢？
1: 你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吗？你知道海拔最高的红旗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环境最凶险的红旗用了什么样的特殊材料吗？有些五星红旗正替中国人站在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五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个，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18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六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100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0: 一抹中国红不只是情怀，更是科技创新的答卷。这份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也会继续跨越山海，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祝福祖国。高空扁带被大家称作绳索上的芭蕾，窄窄的一条带子悬在100米高空，山间阵风不断的扰动，每一步行走都要时刻调整重心。近日在浙江神仙区景区，有一群扁带运动员在高空行走时高举国旗，用勇敢又震撼的方式深情地祝福祖国。

0: 云端行走，红旗飘扬，运动员凭着千锤百炼的本领站上高空，把对祖国的热爱举在群山之巅，也定格下了这动人的画面。
1: 通通通，啦啦啦！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四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五号到八号全省是晴到多云。如果有出游、探亲、户外出行的计划，可以合理的调整行程，优先选择国庆假期的后半段。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2度以下，平均气温低于20度。六号之后，全省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到26度之间。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要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尽早地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合肥小雨转阴，17到15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17到13度。亳州小雨转阴，18到14度。宿州小雨转阴，16到14度。蚌埠小雨转阴，17到14度。阜阳小雨转阴，16到14度。淮南小雨，16到14度。滁州小雨，17到16度。六安小雨转阴，18到16度。马鞍山中雨转阴，18到17度。芜湖小雨，19到17度。宣城小雨，19到18度。铜陵小雨，18到17度。池州小雨，19到17度。安庆小雨转阴，18到16度。黄山市小雨，19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雾，16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6到15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17到1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17到15度。巴黎河风景区小雨转阴，16到1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5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四川中部和东部、重庆南部、云南中部、贵州北部和东南部、湖南中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福建

0: 江西西部、浙江、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不佳。公众国庆假期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南方凉意显著。具体来看，未来两天冷空气依然活跃，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到10度。冷空气叠加阴雨影响，我国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五号之后，南方阴雨消退，夜间没有云层的保温，晴空辐射降温显著。像是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最低气温明显下滑。六号，合肥、武汉最低气温将降至10到11度，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添衣，谨防感冒。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20到9度，哈尔滨多云，15到6度，长春小雨，13到6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3到5度，大连阵雨转多云，20到1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1度，太原晴，20到3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9度，石家庄晴，23到10度，济南晴，20到11度，青岛多云，23到15度，郑州阴，23到11度，西安阴，22到11度，成都阴转小雨，25到16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昆明小雨转多云，21到13度，贵阳阵雨转阴，17到13度，南昌小雨，22到18度。武汉阴22到14度，长沙小雨18到16度，合肥阴22到13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14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17度，杭州小雨20到17度，宁波小雨22到18度，福州中雨转大雨32到22度，厦门小雨30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深圳大雨转多云31到24度，南宁阵雨转阴30到20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庆假期，江淮文旅热立足，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点燃人们的假日消费热情。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詹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安庆市大南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民乐合奏轮番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
3: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民乐，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2: 在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空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
4: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2: 心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
5: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以年代怀旧为主线，重点在沉浸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让游客一走进镇子就能入世，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假日出行选择。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推出《北上先锋红心向党》专题展。

0: 览，围绕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革命先辈故事等，向公众再现长征峥嵘岁月。
1: 认真聆听了红二十五军的故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地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2: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
3: 郑少伟是蚌埠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时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普速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
4: 印象很深，十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一处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3: 从最初驻守偏远四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4: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港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美与自豪。
3: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家国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5: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6: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河间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7: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早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故事，是家事。
8: 这几年国庆来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打卡参观，很多人愿意静下心来聆听红色故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9: 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10: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2: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假日欢乐祥和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坚守。
11: 我现在是在六庆铁路邓家岭隧道的施工现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依然是机器轰鸣，一派忙碌，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3: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桥隧占比高，负责人任超带领团队把假期变成攻坚期，每天穿梭在掘进面，盯超前地质预报，查围岩变化，确保工程安全推进。
12: 扎根隧道，驻守一线，是我们责任，更是光荣。

0: 庆假期，我们800多名建设者以实干担当推进工程建设，让老区人民的出行路越走越宽。
1: 这个国庆假期，在正浦港铁路运营项目建设现场，在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一线，在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2: 虽然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但看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能够早一天发挥作用，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1: 节日期间，能源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安庆，皖鄂户籍工程宿松换电站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期。在蚌埠和富阳，供电人员采用无人机巡线、设备测温等立体化巡检模式，精准排查线路设备问题。
3: 严格审查施工方案，投入700多名作业人员，50余台机械设备，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土建主体作业。
1: 岗位有别，初心如一。在全省各地，快递小哥、交警等许许多多劳动者选择默默坚守，守护大家的欢乐过节。
4: 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5: 只要道路是畅通的，大家能平安出行，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6: 紧紧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值守、指挥调度、信息报送等工作职责，坚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树立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的意识，确保应急值守、在岗在状态。
7: 继续下面的新闻，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要离场，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我们来看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介绍。
8: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7: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如何更好地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看法。
9: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节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假日新能源车这个集中充电难的问题的有短期、中期、长期的不同的解决方案。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应急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既有的存量，包括在现场运营维护的兜底啊，要做好提前的检修。那中期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1/2甚至1/3，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的优化，在高峰期平时弹性的这种定价方式也有助于消峰评估。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充电的里程，都是有效的调整手段。
7: 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走出家门，奔赴近郊乡村，感受秋日风光。江西南昌依托古村人文田园生态资源，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1: 在江西南昌市安逸古村群景区，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各式主题装饰相映成趣。当地推出特色实景演出，通过迎亲巡游、

0: 堂制婚礼等环节，再现传统婚俗场景，吸引游客参与互动。
1: 一进来就被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吸引了，到处都很适合打卡拍照，现场还有很多民俗互动表演，这样的游玩体验还是很难得的。
0: 景区还推出古村银票全域消费体系，游客通过参与趣味互动获得银票，可在指定区域兑换特色小吃，或在签约商户抵扣消费，形成观演、游园、餐饮、住宿等消费链条，带动古村假日消费。据了解，国庆假期安义古村群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2: 我们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整个古村变成一个实景的剧场，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一部分，让游客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0: 古村寻古韵，田园赏秋光。在南昌市南昌县凤凰沟景区，乱子草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粉色花穗如云似雾，随风起伏，铺展出浪漫唯美的粉色花海。同时，全新升级的大片地肤草海长势喜人，蓬松的地肤草成团成片，层层起伏，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秋日美景。
3: 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那小孩子从小在城市长大，让他们接近一下这个自然。
0: 此外，凤凰沟景区还通过民俗加农事的新模式，融合自然美景和趣味活动，激活假日乡村文旅市场。
4: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富康市的天山天池风景区迎来大客流，众多游客汇聚天池湖畔，在运动健身与非遗体验中欢度国庆。
0: 秋日的天山天池风景区，山间树木金黄橙红翠绿交织，色彩丰富。10月2号一早，景区举办了国庆健身跑活动，游客们加入其中，在休闲跑步的同时欣赏天池秋日美景。
5: 来到天池之后，就看到了这个国庆健身跑，平时喜欢运动的我就加入了。在健身跑的过程中，既欣赏了雪山的美景，又锻炼了身体。
0: 在天池岸边的平台上，景区同步举办了非遗展，展出哈萨克族骨雕、拓印等作品，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体验。
6: 然后看这边的一些小商品都非常的精致，既有这种现代的这种设计感，也有这种编织，觉得非常好。
0: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两天，天山天池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5%。
4: 最近，重庆合川区的嘉陵江上兴起了一个新旅游项目，游客乘坐飞驰的快艇，一群大雁在旁边贴水飞行，游客的惊呼声此起彼伏。今天大家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体验一把被大雁追着跑的感觉。
7: 落到我手上来了的，我已经伸手都能摸到大雁的肚子，真的是我都不晓得怎么来形容我现在的激动了，就是它反正飞，我就想跟着它走那种感觉。
8: 伴随着快艇破浪前行，成群的大雁低空编队紧紧跟随着快艇。最近的时候，大雁已经快要贴到了游客的头顶。游客严女士告诉记者，她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大雁伴飞的视频，当时只是觉得很有趣，谁知亲临现场后才发现，这种近距离接触的震撼是隔着手机屏幕根本无法感受到的。
9: 现场来了过后，感觉到的就是哇，比视频还要震撼，尤其是在大雁伴着这个船四周飞翔的时候，感觉这个画面非常的治愈，而且当船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亲手的触摸到那个大雁，我感觉自己都已经融入到了大自然里面了。
10: 快艇在行进的过程中，大雁它通过排列一字形或者排列雁字形这种方式，如果大雁它在飞低的时候，还可以我们的游客可以伸手还可以触摸大雁，这种可以跟大雁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呢，应该是非常奇妙的。
8: 很多观众可能好奇，大雁为什么偏偏会跟着快艇飞翔呢？记者了解到，这些大雁并不是自来熟，而是人工饲养繁育的灰雁和斑头雁。由于大雁从小由饲养员带大，所以能够根据饲养员的指挥进行飞翔，而且性格温顺亲人。
10: 大雁的这个性格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次引进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灰雁嘛，一个是斑头雁嘛，这两种性格它是非常的温顺的。

0: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婚宴，按照说它是非常合人的，是非常的亲近的。
1: 工作人员介绍，三江游艇大雁伴飞这个项目单次时长约20到30分钟，快艇航线从东京驮滨江公园一路望向文峰古街，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因为大雁体力有限，每飞一轮都要下水休整，所以接待量有限。另外由于受天气影响较大，这个项目在雨天无法营业。
2: 国庆假期，上海临港新片区两大文旅地标迎来客流高峰，海昌海洋公园和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用特色体验点燃假日消费。
3: 海昌海洋公园里虎鲸表演仍是游客首选项目，水池中虎鲸家族五位成员轮番完成跳跃、炸水、甩尾以及列车师冲滩腾空等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掌声。
4: 虎鲸表演，
5: 好看吗？
4: 好看，他就会表演给我们看的那个好看空翻的那个。
3: 入夜，全国首创虎鲸星光秀惊奇舞会接棒登场，全新升级的声光电与水幕光影相融合，虎鲸破浪而出，凌空跃动。国庆期间，园区推出双主题巡游，全天候200场演出和互动。西区主打环球嘉年华，东区呈现国风高跷，游神聚偶，让游客在互动中尽赏东方美学。
6: 我们是从安徽自驾过来的，然后第一天呢是打卡到这个海昌公园，然后准备第二天呢到那个朱家角古镇，然后再去玩一下。
7: 这里还很好玩，然后那人非常多，里面还有很多纪念品，我家纪念品很少，想多带一点回去。
3: 这个假期，同样位于临港的上海耀雪冰雪世界精心布置了上百个造型各异的雪人，并推出悬浮音乐会、企鹅大巡游等活动，吸引游客。
8: 在这里我看到了可爱的小企鹅，我最喜欢玩的是雪地轮胎，因为呢它又刺激又有趣。
3: 上海市民学滑雪的热情也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已经多次前来，跟着教练一步步进阶。
9: 以前出去滑过，但这边有教练嘛，可以练得更好一点。
2: 1号，在云南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人潮之中，一位母亲的托付，一名女警的守护，让这个举国同庆的夜晚多了一份特别的温暖。
10: 把我钱再拿一下。把它关了吧。
11: 这是10月1号晚发生在玉溪市的温暖一幕。当天，当地举办国庆群众合唱，现场客流峰值达15万人。晚上8点多，一名独自带孩子参与活动的母亲，因临时要去卫生间，向附近执勤的民警王娟求助，请她帮忙照看孩子。王娟将孩子抱入怀中，抬手遮住肩头闪烁的警灯，又叫来同事将警灯关闭。这一幕被周围群众悄悄拍下后发到网上，引起热议。
12: 我就觉得那个警灯会闪到孩子的眼睛，为了这个孩子的考虑，服务群众是主要的工作职责。
11: 国庆之夜的一次短暂托付，是群众最质朴的信赖，温柔守护的小小举动，是基层民警最温暖的坚守。这一幕幕暖心瞬间，汇聚成城市温暖的底色。
13: 通通通，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了，网上呢还涌现出了不少所谓的抢票偏方。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那这个到底是真的吗？有位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花了10000多块钱在1236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抢到票，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到票。
16: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6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

0: 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1: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进

0: 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1: 如果说列车车票显示售罄，也没有候补选项了，那这时候有第三方抢票平台仍然声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块钱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到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之后抢票速度会更快，成功率会更高。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实际上啊，在车票售罄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可以出售的车票了，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真正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的效果。
2: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0: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越是一票难求，越容易滋生抢票焦虑。所谓付费加速、多单候补，不过是有些平台制造出来的消费套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花钱就能够插队的捷径。万一候补也没成功，记住两件事啊：第一呢，是别死等直达，打开12306中转系统呢，会自动帮你拼出换乘的方案，同车换座或者同站换乘都能够到。第二呢，是盯紧退票黄金时段，每天早上6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是退票回流最集中的时候，提前定好闹钟，准时蹲，捡漏成功率最高。最后呢，提醒一句，直达票买不到不代表走不了，换个思路，这路也一样的通。

0: 好，继续来看新闻。国庆节假期，我们总爱祝福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其实呢，这份根植在中国人血脉中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是当代人的专属浪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珍宝中，一面历经2000年岁月洗礼的西汉鎏金铜镜，让跨越千年的家国同心在时光长河中静静回响。
1: 西汉中国大宁铜镜出土于湖南长沙吴家岭，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令人瞩目的是铜镜背后的铭文，铭文一共52。

0: 个字，其中最动人的一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八个字，说尽了从古至今中国人心里啊最大的盼头。不光是铭文，这面镜子的工艺和装饰也不简单，它通体鎏金，工艺复杂，需要将金汞合剂涂在铜器的表面，经过烘烤，汞蒸发后，金就留在了器物的表面。它的纹饰呢，也透着一股灵气。在常规布局的基础上，我们熟悉的纹饰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打破了内外区域的分界线，活灵活现，想象力丰富。其实啊，刻着类似中国大宁铭文的汉代铜镜并不是孤立，广西梧州出土过中国大宁遗孙子铜镜，武汉博物馆的一件铜镜上写着多贺中国人民赋。你看，2000年前的人们就已经把国和家放在一起送祝福了。今天中国大宁、中国人民赋都不再只是祈愿和梦想，而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现实。一面古镜照见千年家国梦，中国大宁，国泰民安，如你所愿。
1: 文物无言，岁月有声。这面鎏金铜镜不仅是一件工艺精湛的汉代瑰宝，更是一封穿越千年的家国情书。在这个国庆节，让我们共同祈愿大家大宁，小家长安。退休常常被看作人生下半场的开端，可是2013年的王英还没来得及规划晚年生活，甲状腺癌的诊断就给了他沉重一击。迷茫消沉之际，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倾尽积蓄去一趟南极。漫长颠簸的航程，冰天雪地的严寒，这趟旅程一点都不轻松。风雪里别人陆续撤退，只有他还在原地苦苦等候。终于抓拍到了企鹅妈妈喂食幼崽的珍贵瞬间。而这场奔赴远方的旅程还给了王英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肿瘤变小了，暂时不需要手术。自此之后呢，相机成了王英最好的伙伴。十几年光阴，他背起了行囊，跋山涉水，踏足30多个国家，记录下了1200多种飞鸟灵动的模样。岁月病痛都没有困住他前行的脚步。
2: 他叫帽带企鹅，我们去的那个季节就是他们的繁殖季节。突然看到在雪地上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啊，我就觉得好感动哦，那就带着他重新找一个自己的家的那种感觉。
3: 我就想着我的癌症要死了，我死远一点，不想挨那一刀嘛。没钱，我妈说我赞助你去，我就去了。
4: 那时候整个花费要多少？
3: 15万。
4: 去几天？
3: 一个月。我就想拍一个镜头，企鹅妈妈回来喂小企鹅的那个镜头啊，我拍到了，下的雪啊，刮的大风啊，我拍到了。从南极回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钱花光了，人没死，没死就是最值得的，一生难忘的。然后我就赶快到肿瘤医院去检查，然后医生就说你的那个肿瘤小掉了，一个月的变化。他说你可以不用马上做手术。那个年代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19块啊，435，如获至宝啊。每年都参加这个观鸟赛，一直到了65岁，比谁拍的品种多，比谁拍到了特有种鸟最多的还是我们云南。走的地方多了，你见的东西多了，看淡了，想开了，有些东西真的是就不会再计较了。
1: 远方不一定能够治愈身体所有的伤病，但滚烫的热爱一定可以治愈精神上的困顿。心不老，路就永远没有尽头。我们常说生命是脆弱的，但生命又是坚强而灿烂的。屏幕上这个女孩呢，名叫韩逸飞，是南京艺术学院舞蹈表演专业的学生。2021年，她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却被诊断骨癌。5年抗癌，4次复发，化疗、放疗、感染、抗感染、手术再手术。她的左眼失明了，左脸颊凹陷，身体极度虚弱。起初医生说，可能以后啊，这腿脚不便。可是呢，韩逸飞热爱舞蹈，他偏要站上舞台，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5: 你好哭吧。
6: 那你这段时间在家都是在干嘛？
5: 我这段时间在家的话，就是自己跳舞，非常的疲，就是特别的想到外面来。
6: 在家里面这段时间，身体还好吗？

0: 练身体的话，像我的淋巴还有肺部上面，就是医生有怀疑是不是转移。对于我来说，就是好好的享受当下，多接触身边的人，去给其他人带来一些力量呢。因为我马上要毕业了嘛，还有一年，我就在想，我是没有真的就要和外界要隔离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电话，我终于有机会就是和外界的人去接触啊，就非常的开心，很激动，立马就答应了。
1: 你之前有就是尝试过，比如说去争取一些机会？
0: 其实像我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不确定性太多了。可以去好好的跳一支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馈赠了。所以就会非常的珍惜每次跳舞的机会。

0: 感觉怎么样？
1: 现在手还在抖，还更多的是激动吧。四面队也和我一样的一种群体，我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2: 我听到他的这个情况，这么活泼的一个这个年龄，我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突然一下，我心里面特别难受，心里都揪着，知道吧？他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给他个拥抱。我觉得要加油，加油，一定要坚持，加油，一定要加油。
3: 我感觉他就像一束光一样，他照亮他自己，也照亮我们这边观众。
4: 韩同学是我邀请的，我看到他那个报道，感觉到他舞姿的确是很美，已经约了大概三场，只要他有时间，我都可以邀请他来。
1: 我感觉我是真的鼓舞我的生命力，我真的是被感染到了。
2: 我们应该给你打算，你得给我看，可以吗？必须给你大大的熊抱，必须的，来继续。
1: 搞得我都有点喜欢我自己了。
2: 哎呀，你最棒了！
5: 准备起，生命复兴，
6: 舞蹈复始！呀！
7: 从屡屡碰壁到被社区主动邀请，从独自练功到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个不肯倒下的女孩用坚韧与热爱书写了一段生命奇迹。未来的路还很长，对于韩逸飞来说，也许生命就像是一场舞蹈，我们祝愿她跳出属于自己的最美旋律。好，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国庆长假是团圆相聚、美食相伴的时刻，亲朋好友轮番聚餐，火锅、烤肉、家常菜、特色美食轮番上线，很多人呢都陷入到了每逢假期必长胖的烦恼，想吃得尽兴又怕节后体重暴涨。其实呢，假期不用刻意的节食，也不用委屈嘴巴，只要掌握简单的饮食小技巧，就能够放心吃，少长肉，轻松实现美食和身材两不误。
8: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这一顿就把所有东西都吃回来。
9: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8: 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哪怕是上一点清汤，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第二呢，吃菜的顺序很重要，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第三关，吃东西要慢，虽然跟人聊着天，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再下桌。最后啊，外出就餐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9: 对，都得就两口菜，
8: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

0: 增加点运动，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1: 假期的意义呢，是开心相聚，享受美食，不必为了身材刻意的忌口压抑自己。掌握这五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啊，前提之下啊，我们呢在假期结束之后再进行什么跑步啊、拉伸、慢跑啊，简单动一动，及时消耗多余的热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告别假期发胖的焦虑，轻松美美过完假期。说到吃啊，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了消费高峰，这一口鲜里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地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3: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4: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5: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6: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7: 老板，咱办只鸭子了。
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8: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2: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9: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2: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1: 从上海南翔的精致小笼到安徽黄山的酥脆烧饼，一组组惊人的数据背后，不仅是销量的体现，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融的见证。在蒸腾的热气当中，人们品尝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那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各地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美食。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美食不仅仅是食物。

物，一道道美味的菜肴里还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浪漫。当八大菜系与当地风物无缝衔接，风物入馔，山河成诗，立刻就有了画面感。

0: 美食是城市的灵魂，地标是历史的注脚，当二者相遇，便不再仅仅只是果腹之需或者观光之举，而是一场关于地域文化、历史记忆与现代生活的沉浸式体验。而各地也正通过美食加地标的模式重塑城市文旅的新名片。好，继续来看新闻。如何让孩子们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呢？湖北武汉新洲区一所幼儿园就为孩子们专门搭建了一处户外厨房，每周各班级小朋友轮流体验当大厨，南瓜饼、薯条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菜。这个厨房还被大家叫做胡闹厨房。在这所幼儿园里，不仅有厨房，还有菜地、水田和养鸡区。近8000平方米的幼儿园，约4000平方米可供孩子养鸡、种地、烧菜。孩子们个个都是劳动能手。
1: 最近在新洲区徐谷街中心幼儿园，一群刚开始接触灶台的大班孩子们正在自己手搓南瓜饼，烧火也下锅。
2: 觉得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觉得好不好吃？
3: 好吃。我还做了汤圆呢。
1: 除了胡闹厨房，小朋友们还可以体验其他的农耕活动，他们可以在地里拔花生，也能摘了红薯叶转身就去喂鸡。
2: 你怕不怕鸡呀？
4: 我不怕鸡，
5: 我不怕鸡。
6: 我们两个都不怕鸡。
1: 徐谷街中心幼儿园约8000平方米，其中有将近一半的空间可供孩子们开展种植、喂养和烧火等实践活动。
0: 爱孩子不是把他护在手心，而是让他学会生活，学会动手，学会担当。一个从小会做事、会劳动的孩子，相信以后也会变得更加自信、独立、温暖，走好未来漫长的人生。看过高空杂技演出的人呢，大概率都会被狠狠震撼。这聚光灯一打，杂技演员在高空当中是腾空翻转、穿梭飞跃，动作丝滑利落，惊险又漂亮。但是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近呢，一段湖北汉修剧场杂技演员排练的视频让网友们直呼，哪有什么天赋开挂，绝技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死磕和坚持。

0: 所谓的惊艳全场，不过是厚积薄发。所有默默吃苦的日子，终究会变成舞台上最耀眼的光。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您好，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近期我省雨水连连，再加上冷空气频繁到访，整体气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落。昨天下午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0度左右，秋日凉意扑面而来。那预计今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明天开始天气逐渐转晴，云层散开，阳光回归，但是受冷空气的影响，近明两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2度以下，平均气温低于20度，将出现寒露风天气，预计6号之后全省气温将略有回升。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地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5: 合肥阴，22到13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22到12度。亳州晴，22到12度。宿州阴转晴，22到12度。蚌埠阴转多云，23到12度。阜阳阴转晴，22到12度。淮南阴转多云，22到13度。滁州阴，23到14度。六安阴，21到13度。马鞍山阴，22到15度。芜湖阴，21到15度。宣城阴，19到16度。铜陵阴，21到15度。池州阴，19到15度。安庆阴，20到15度。黄山市小雨转阴，20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5到1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19到13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晴，23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0到13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3到12度。合肥阴，22到13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那您保重身体。

0: 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来，活动活动。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5: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6: 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李乐成致辞，王东伟单向前出席。特别节目《国庆这一天》，今天带您走进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他们和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光荣与自豪。安徽坚持向心发力，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国庆假期，安徽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创造价值，守护万家幸福祥和。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全省交通文旅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体畅通有序。
0: 以下是详细报道。百载育良医，同心创一流。今天上午，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
3: 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牙买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副省长人

0: 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出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代表兄弟院校致辞。李乐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安一大建校10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发展的各位院士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100年来，安一大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把好学力行、造就良医的校训写在江淮大地上，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创造了一批前沿医学的原创成果，成为守护安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李乐成指出，面向新征程，希望安一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在潜心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担当，在打造一流学科上塑造新优势，在勇攀医学高峰上取得新突破，在建设健康安徽上展现新作为，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学子胸怀国之大者，淬炼过硬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新时代。希望广大校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更多优秀人才团队投身美好安徽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安一大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要素保障力度，助力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医科大学。会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校友致辞，安一大主要负责同志和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有关院士专家、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和兄弟院校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退休老干部和师生代表等2500余人参加。
1: 10月2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来到黄山市，督导检查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督导检查强调，要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方位拧紧压实责任链条，要精准做好重点时段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提高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细致排查整治旅游景点、文保单位、游乐设施等风险隐患，统筹做好客流疏导、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2: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
1: 郑少伟是蚌埠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时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普速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
3: 印象很深，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一处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1: 从最初驻守偏远四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3: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

0: 港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每一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护航铁路畅通，见证城市交通不断提档升级，我倍感光荣与自豪。
1: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家国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3: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河间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4: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早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故事，是家事。
5: 这几年国庆呢，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打卡参观，很多人愿意静下心来聆听红色故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6: 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7: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1: 投资既是当下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当前安徽正在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8: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新站高新区，今年这里投资打造了一个特别的创业社区，在我身旁的这几栋楼里，一个人一个工位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公司，涵盖了 AI 软件开发、 AI 电商、 AI 设计的内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一个人的公司是如何经营和发展的。
9: 走进这个创业社区，我们见到了创业者巨超，他过去在直播行业做过运营，带过团队，如今一个人管理着20多个数字人直播间。国庆前夕，各大平台都在为假期消费活动做准备，巨超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段。
10: 这个公司呢，就是利用我们的 AR 的技术和智能体，可以说是90%的工作。选择这个园区的话，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万兆官网算力也是非常满意的，很好，很丝滑的一个使用体现。
9: 这个社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已经有近20家，过去看一笔投资，看的是厂房多大、设备多少，投资规模很重要。而在这个社区看的是人均算力产出。
11: 预计到2027年，我们会入驻大约80家企业。我们以万兆官网加普惠算力为硬件基础，以 AI 智能体技术加服务平台为软件引擎，就是让超级个体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撑。
9: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牵引，彼此赋能，这正是安徽投资的新空间。眼下，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安徽正以开发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徽全省智算规模已近7.8万匹。根据规划，到2028年实现1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8个国家级高新区万兆官网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全覆盖。
12: 产业投资在哪里，新型基础设施就跟到哪里。新能源汽车工厂要万兆官网支撑海量的数据传输，低空经济需要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保障， AI 大模型训练需要算力网支撑，产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9: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安徽结合自身实际，正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不断拓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而在安徽多年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北湾园区，

0: 埃夫特机器人超级工厂暨全球总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能达10万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以埃夫特为代表的产业链企业正在从单纯的整机制造向协同研发、技术攻关、系统集成等高端环节延伸。
1: 超级工厂不是一座孤立的厂房，它是整个产业链升起的发动机。埃夫特2026年上半年整机销量排名甚至国内第五位，核心模块实现了100%自主可控。扩产不是简单的数量的迭代，而是一次向高端市场战略卡位，计划2026年12月份竣工验收。
0: 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2498亿元，占比44.7%，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安徽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安徽积极搭建世界制造业大会、海客圆桌会、徽商回归等平台，加强引导基金、金融机构、链主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在不久前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今年安徽还发挥国企投资带动作用，并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计划全年开工重大项目20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各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上。
2: 我们将系统重塑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节能降碳和安全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假日欢乐祥和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坚守。
4: 我现在是在六庆铁路邓家岭隧道的施工现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依然是机器轰鸣，一派忙碌。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5: 六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桥隧占比高。负责人任超带领团队把假期变成攻坚期，每天穿梭在掘进面，盯超前地质预报，查围岩变化，确保工程安全推进。
6: 扎根隧道，驻守一线，是我们责任，更是光荣。国庆假期，我们800多名建设者以实干担当推进工程建设，让老区人民的出行路越走越宽。
5: 这个国庆假期，在正浦港铁路运营项目建设现场，在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一线，在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7: 虽然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但看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能够早一天发挥作用，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5: 节日期间，能源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安庆，皖鄂户籍工程宿松换电站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期。在蚌埠和富阳，供电人员采用无人机巡线、设备测温等立体化巡检模式，精准排查线路设备问题。
8: 严格审查施工方案，投入700多名作业人员，50余台机械设备，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土建主体作业。
9: 抢抓国庆窗口期，对线路的杆塔、绝缘子、金具及通道隐患全面体检，集中消除设备缺陷，保障特高压大动脉平稳送电。
10: 守护好每一度电、每一条线路，让万家灯火点亮每个小家的团聚，这是我们店里人的幸福。
5: 岗位有别，初心如一。在全省各地，快递小哥、交警等许许多多劳动者选择默默坚守，守护大家的欢乐过节。
11: 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12: 我们开行了白班和夜班两种模式，加快邮件的中转，确保邮件每天都能按时送到用户的手中。
13: 只要道路是畅通的，大家能平安出行，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14: 紧紧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值守、指挥调度、信息报送等工作职责，坚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树立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的意识，确保应急值守、在岗在状态。
5: 国庆假期，江淮文旅热力足，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点燃人们的假日消费热情。
3: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詹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

0: 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安庆市大南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民乐合奏轮番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
1: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民乐，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0: 在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空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
2: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0: 心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在合肥市庐江县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国庆期间正式开启公厕，免费向游客开放。千年矾矿工业遗址被改造成沉浸式打卡地，游客在老窑址、老厂房等工业遗存间穿梭，参与主题互动、舞蹈表演、泡泡秀等怀旧演绎，感受国家工业遗产的华丽蝶变。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4: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以年代怀旧为主线，重点在沉浸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让游客一走进镇子就能入室，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假日出行选择。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推出《北上先锋红心向党》专题展览，围绕红25军长征历史、革命先辈故事等，向公众再现长征峥嵘岁月。
5: 认真聆听了红25军的故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地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方位护航游客安全舒心出游。
6: 这里是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现在已经接近上午的11点。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99.9%左右，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
0: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流量达453.19万辆次，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
7: 安徽交控集团启动三级调度机制，依托升级后的完美高速大脑，实现跨省协同监测，开展地控一体巡查，处置道路异常，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0: 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境内的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今天入口流量预计在50000辆左右，明显低于单日出口峰值11.5万辆。今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通过智慧化改造，小客车通行 ETC 车道时，可按40公里时速不减速通过。
8: 平均过站时间缩短了54.8%，车道通行效率提升40%，确保车辆快进快出不卡顿。
0: 长三角铁路今天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5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17列，加挂普速车辆129辆，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
9: 通过安排动车组的重联、加开临客等方式，并动态关注车票的预售情况，适时地通过增加夜间高铁，既有效地扩充能力，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今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6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万人次。

0: 次运行平稳有序。国庆假期第三天，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持续优化服务，加强秩序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
1: 这个假期，游客通过小程序不仅能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和停车指引，还能提前预约车位，享受取送车服务，让停车更省心，入园更从容。
0: 九华山风景区预计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超12万人，进山车辆超5万台。
2: 在重点的我们辖区内的这个旅游线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旅游集散地，分时段分措施来进行一些警力的投放，保证了24小时我们是始终在线这样一个状态。
0: 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安徽，5号起全省转为晴好天气。
3: 当前安徽沿江江南地区双季晚稻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各地精细落实田管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在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永安村的一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陈永江做田间管理。陈永江今年种了1000多亩晚稻，眼下正处于灌浆结实后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
5: 我们的质保部门经常到我们这边，经常上门指导，加上今年的侵蚀对水稻的后期的抽穗氧化非常有益，建林丰收指示特别值。
4: 作为安徽省双季稻核心产区，当前庐江县晚稻整体长势平稳，正是产量形成关键时期，全县农技人员正下沉田头，精准开展苗情监测与技术指导，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6: 组织全县206名农技人员落实包村领户工作机制，组建4支县级技术指导组和9个工作指导组，分赴各镇指导农户科学管田，全力夯实丰收基础。
4: 在芜湖市南岭县，农技人员正在种粮大户高西武的稻田里排查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高西武今年种了200亩双季晚稻，预计10月中下旬开始收获。
7: 今年种的都是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水稻品种，全镇季节化种植，飞行较大，灌浆饱满，稳扎有体质。我们种粮大户的心里更踏实。
4: 今年安徽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约220万亩，据植保部门预测，全省稻飞虱防控压力仍存。安徽组建8个省级技术工作组，动员1.3万多名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把丰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晚稻颗粒归仓。10月3号，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发《百年医魂育新人：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启示录》。10月2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向祖国报告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近日，一批从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进口的3.6万吨铜金矿运抵铜陵港，这标志着铜陵海关启动自有矿山进口铜金矿监管通关改革试点以来，累计进口铜金矿已突破200万吨，为企业节约各类经营成本超3700万元。
8: 近日，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暨杂技演艺主场活动在阜阳举行，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市集等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现大部分的烈士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
1: 前辈在牢上流血牺牲，祝愿我一生的人一定要记住。
2: 能够记住他样貌的这些人啊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在与时间赛跑。

0: 喂，朱老师。哎，朱老师。
1: 我叫王伟，是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专职辅导员，同时呢，也是我们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负责人。
2: Red Spirit Guardian Studio is a public service team a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dedicated to restoring portraits for martyrs. In 2021, when the charitable initiative celebrat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portraying 100 martyrs reached Wang Wei, he gathered a group of university students of the Naughties and established this studio.
3: 我们又找到了王伟老师，王伟老师说为烈士画像我们应该做。
1: 目前呢我们看到这墙上也展示了很多我们志愿者绘制的这部分烈士画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这个抗美援朝这个时期的这个画像都有。很多画像它就是简单的一些文字描述，它的眼睛比较大，鼻子是比较挺。
0: 这个胸章这高度这样我们不需要画下面的，我们只需要画上面的。
1: 这些军装啊服装啊都要做很多的参考和考究，查阅大量的这样的资料。
2: This group of young art students